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4: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5: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6: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7: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8: 我们
1: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9: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7: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薪资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0: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1: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7: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2: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7: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3: 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5: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6: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7: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8: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故事，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神州漫步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植物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娇艳欲滴，弱不禁风，然而在承德坝上草原却生长着一种剧毒无比的花狼毒花。
3: 提到凶猛，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万兽之王，提到聪慧，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猩猩猴子，提到可爱，人们则会首先想到国宝大熊猫。任何拟人化的词汇都和动物有关，植物往往是柔丽而无公害的，娇艳欲滴，弱不禁风，更是百花与生俱来的标签。在承德丰宁坝上草原生长着众多植被，正所谓阴阳相生，明暗相随。道家认为世间万物都有两种极与极的状态，二者会在一定周期内相互转化，这句饱含处世哲学的真理尤其适用于草原第一毒花狼毒花。狼毒花拥有娇俏动人的绰约风姿，红白相间的花瓣静悄悄地绽放于大地之间，枝干瓣部分也只是小指粗的程度。谁又能想到萌萌哒无公害的背后竟藏着一颗剧毒无比的根茎呢？狼毒花多见于海拔大约2000米以上的大漠和草原之间，盛放的狼毒花会形成一团团一簇簇类似梅花状的花朵，花柄像一根根嫣红的长条，展开后活像一株圆滚滚的蒲公英，十分美丽。虽然狼毒花的毒性极强，但正确使用的话对人类生活也会产生有利的影响，这也印证了道家阴阳相生相克的哲学。狼毒花身上的毒素可以制成药剂，有去除淤血的功效，此外毒素还能做成农药，喷杀鸣虫蚜虫。除了药用外涂以外，人畜一定不能口服狼毒花，牛羊等牲口误食之后很快便会奄奄一息，而人类食用后轻则会出现胃肠极其不适，重则则会有生命危险。狼毒花的根系很大，吸水能力非一般植物可比拟，在气候干旱、草原荒漠化的情况下，狼毒花往往会以极其强的生命力战胜恶劣环境。当草场出现荒草萋萋的景象时，唯有一株株美艳的狼毒花顽强生长，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将狼毒花称作草原生态的警示灯的原因。盛夏时节，当我们策马奔腾在坝上草原时，姹紫嫣红的花朵争奇斗艳，绿茵茵的草甸彩练一般倾泻千里，这不正是大千世界美妙的原因吗？生态脆弱，恢复不易，只有珍惜这里的一草一木，才会绽放出更加绚丽的生命之美，壮阔之美。
2: 接下来我们带您体验别样的重庆，这是一座不需要旅行攻略的城市。
3: 到重庆去旅游，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旅游攻略，没用，真的。因为重庆就像一个现实版的 3D 迷宫，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哪一层。

0: 目光所及之处遍地都是高楼，但很奇怪的是，高楼林立中总有些破败的旧建筑。但重庆总有种神奇的魔力，在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会疯狂地喜欢上它。你会渐渐喜欢重庆的随意，重庆乱七八糟中的有序，喜欢重庆的高楼和毫不掩饰的破房屋。重庆人也很不一样，说话总是拽拽的样子，无所顾忌。爱上这座山城，可能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吧。这真的是一个不用在意别人眼光的城市，像随意又炫酷狂拽的重庆人一样，来自四方的游客也可以随意地享受这里的一切。比如大家可以坐在街边的台阶上席地而吃。还记得之前网络上很火的来重庆吃轻轨吗？重庆的轻轨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如果你有幸在清晨坐着三号线轻轨开启一天之旅，那么完全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三号线是重庆最拥挤的一条轻轨线，但其实最早的几班人很少。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空荡的轻轨里很适合来几张文艺的照片。不过重庆可以去拍文艺照片的地方太多了，比如涂鸦一条街，它的具体位置在九龙坡区黄觉坪辖区，起于黄觉坪铁路医院，止于501艺术库。在501艺术基地，整条街的房子都被涂鸦了，满满的都是艺术感，低调有内涵，而且很适合拍照，来套大片也完全可以。有名的交通茶馆就在这涂鸦一条街上，很有格调，许多人会在里面喝茶、下棋、打牌，有老人也有小年轻，还有不少女士。只是它隐蔽在小巷子里，非常的不起眼，一般人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交通茶馆虽然看起来破旧杂乱，但是掩盖不了它的年代感，一踏进去就能感受到这里一定是留有好多故事和记忆的地方，让你不得不感慨一句，重庆人生活真惬意休闲。在重庆，很多人都爱在楼上养花，尤其是爱在楼顶种许多，大片大片倾泻下来，就像是空中花园。如果你有大把悠闲的时间去乱逛，那么山城步道推荐给你。老城里的绿荫安静得可怕，山城步道处处都写着拆，也不知道现在又变成什么样了。山城步道不远处的重庆十八梯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拍摄地，要重新建造，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电影里的样子了。的确，十八梯和周围的高楼比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可能再去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仿古建筑了吧。路上也会有施工的叔叔提醒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全都拆了，上不去。或许这就是别样的重庆吧，不需要旅游攻略，但是需要你自己用心去体会的山城。
1: 瓷器口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被誉为小重庆，来重庆旅游，这里一定不容错过。
0: 重庆作为直辖市，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重庆三地迷宫般的复杂地形，巴渝特色吊脚楼，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应有尽有的美食小吃，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作为重点旅游城市，重庆可谓很有逛头，洪崖洞、瓷器口都是必不可少的网红打卡景点，而瓷器口简直就是浓缩的小重庆。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作为始建于宋代的传统古镇，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街，曾经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繁盛一时。瓷器口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因而被赞誉为小重庆。如今的瓷器口汇集了重庆不同特色的东西，你可以在这里尽情品尝重庆的各种经典美食和特色小吃，所以去瓷器口一定要空好肚子再去，不然你可就要错过重庆当地的

0: 美食小吃了。川渝人爱吃辣，这是出了名的。来到磁器口古镇，走在街边，时常会看到门店前堆着一块又一块的红油底料，鲜红欲滴，十分诱人，看着就会联想到那一锅沸腾着叫嚣着的重庆老火锅，又麻又辣。说到麻辣，酸辣粉自然是少不了的。在磁器口有许多家卖酸辣粉的，但每一家的酸辣粉味道可能都不太一样，不同佐料配方的比例以及粉蒸煮的程度都会影响最后的口感和味道。要是吃遍了普通的红薯酸辣粉，你可以选择在磁器口尝试一下紫薯酸辣粉，包你过瘾。如果是特意去品尝磁器口古镇的糍粑，现在还能看到在路边秀老手艺的师傅，将糯米浸泡后放在蒸笼里蒸熟，再迅速地放在石臼里冲至绵软柔韧，趁热制作成团状，加入黄豆炒香，磨粉拌白糖，在盘里滚动便可食用。每次师傅们在路边冲糯米制作糍粑的时候，都会吸引一批游客围观，热闹非凡。这样制成的糍粑很有嚼劲儿，加入适量磨粉和白糖后，尝起来口感也十分香甜。磁器口古镇的陈麻花于清朝末年间在巴渝大地流传开来，如果是把它当作礼物带回家中赠与亲朋好友，也未尝不可。一般磁器口的麻花有八个品种：甜、椒盐、麻辣、蜂蜜、海苔、五香、葱油。磁器口的麻花虽然口味多，但体积普遍不大，品尝起来十分的香脆酥爽，而且久放也不会发绵。除了应有尽有的各种各样特色小吃和遍地都是的经典美食，磁器口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瞄一眼巷角的小酒吧，取三生有幸几张明信片，看看路边小店门前放的旧年画，或者只是惬意地坐下来看路边两只小狗打架，到处逛逛，消化一下腹中吞入的美食，都不失为一种惬意享受。
1: 接下来我们去成都的东郊记忆走一走，这是一座曾经的废旧厂房，在时尚因子的点缀下，已成为一处亮丽的网红打卡地。
0: 近年来，成都几乎年年飘在新一线城市的榜单，但是与其他一线城市不同的是，成都没有为了生命而不停奔跑的压抑感，也没有被时代裹挟的随波逐流。几十年来，默默守护着属于天府之国的固执与坚持。也正因为如此，才铸就了成都人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怀旧感。宽窄巷子、锦里、东郊记忆等，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了成都人关于记忆的一串串故事。来成都，很多文艺青年会选择到东郊记忆走一走，在这里可以为疲倦的心灵找寻舒适区，暂时抛却生活的压力，暂时忘记对未来的不安，在旧时光里走一走，直到这座城市的热情渐渐退却。东郊记忆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二环东路，和北京的798艺术区相仿，都是脱胎于旧工厂的文创产品，在时尚因子的点缀下，成为这个时代最熠熠闪亮的风景线。东郊记忆的前身是红光电子管厂，是经苏联时期的建筑改造而成的工业范儿音乐公园。在电子管厂退出历史舞台的岁月里，怀旧的成都人仍然念念不忘，推动了东郊记忆的诞生。穿梭在景区的大街小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工业味十足的前苏联援建的办公楼、红砖厂房、火车头和铁轨，墙体表面是文艺范十足的音乐主题涂鸦，身处其间不自觉地被浓郁的艺术气息所感染。没有遇见东郊记忆之前，很难想象音乐与工业的碰撞会激起怎样的化学反应，而东郊记忆却生动地诠释了二者融合的画面。如果说音乐是东郊记忆的 ACE， 那么美术、戏剧、摄影、美食、老房子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疲累的人们可以在音乐文化体验式消费场馆享受

0: 术生活，也可以在复古风的咖啡馆内品尝香浓的咖啡，还可以在文艺创作交流园区与大神切磋技艺，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精致美丽。当然，在类似东郊记忆的工业游创意园区游玩，最有趣的莫过于欣赏几十年前的墙画与口号。驻足于上世纪的墙画前，通俗易懂的口号至今仍振奋人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标语鼓舞了亿万中国人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中，这些作品的存在为下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了解过去的契机。东郊记忆是有灵魂的，创作者们没有脱离原有的环境背景，反而在现有的设施条件上迸发出令人欣喜的灵感。街头巷尾处处都是利用旧铁桶创意而成的机器人雕塑，这些雕塑身着上世纪最流行的军工帽，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引得游人称赞连连。作为成都赫赫有名的音乐文化基地，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音乐演出和艺术展，不少人不辞辛苦，只为欣赏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而裸露在空气中的废旧工厂，昭示着有关成都的60年代记忆。时光会老，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永远不会停歇。时至今日，这里已经变成了90后和00后的网红打卡地，只有经过岁月筛选的精品才能成为心之所往的经典。苍老是东郊记忆带给人们的第一感官，厚重是东郊记忆送给世人最珍贵的回忆。这里留刻着成都人最质朴的过去，人生的每一段旅程都值得铭记，只是岁月总会无情地抛下尾端的事物，但那段记忆同样刻骨铭心，念念而不能忘。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吴桥杂技大世界简介。
2: 吴桥杂技大世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是我国杂技发祥地之一，被国内外杂技界公认为中国杂技之乡。1993年，吴桥县政府与香港国旅合资兴建了吴桥杂技大世界，把杂技艺术作为一项独有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大世界占地200公顷，集游乐、人文、博物、民俗、杂技培训、比赛交流于一体，具有神奇、绝妙、新颖、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展现了杂技之乡古老的民间文化风采，成为独树一帜的世界东方杂技旅游胜地。景区先后投资1000余万元，包装推出了江湖八大怪、鬼手居、吹破天剧场、杂技小院等民俗旅游品牌，备受海内外广大游客的青睐。2000年杂技大世界率先步入国家的首批4A 级旅游景区的行列，相继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文明单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吴桥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杂耍技人人有一手。悠久的杂技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的群众基础、奇特的杂技民俗，构成了吴桥旅游的宝贵资源。占地617亩，共建江湖文化城、杂技奇观宫、魔术迷幻、小泰山等八大景点，集娱乐、参与、交流、表演、餐饮等多功能于一体，展示民俗精粹，尽显异乡风情。吴桥杂技大世界以独特的杂技文化旅游日益奠定了华北知名景点地位，景区培树品牌化经营战略，近年打造的

0: 何人家九月庙会街景，杂技小院、大福地、国术团、开城仪式、百戏大巡游、新江湖八大怪等旅游品牌。吴桥杂技大世界经历15年开发，已形成以京沪沿线及京津冀鲁四省市为客源市场主体的市场格局，年接待游客60万人以上，外国游客达5万。截至2014年12月，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俗旅游景区和世界唯一的杂技主题公园。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梨花大鼓的由来。
2: 无论是各地，在古代都有着自己消磨时间的方式，而在古代的时候，戏曲是一定必不可少的。全国各地都有着独特的戏曲文化，你知道河北地区的梨花大鼓文化吗？本期邢台文化带你一起去了解一下吧。梨花大鼓是邢台地区独有的曲种之一，也是全国曲坛上一支别具风采的鲜花，颇受群众的欢迎。早期的梨花大鼓因植根于民间，故多起露民间疾苦和表现农家故事，它风格淳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调高昂，说唱道白兼备，叙事抒情交融。传统书目很多，其中又以说为主、唱为辅的中长篇书见长。现流行的有《包公案》《海公案》《西厢记》等。梨花大鼓早期叫梨华大鼓，因演唱者手持梨华片伴奏而得名。它历史悠久，清嘉庆年间，威县王奎山、临溪吕莲山和李明山，清河徐靠山和临城冯云山，时称梨花大鼓的五大山，风噪冀鲁两省。他们及其门人把梨花大鼓的发展推到了一个高峰，以邢台地区的威县、新河、南宫为中心，风行华北。此时的梨花大鼓被叫得刚刚响。河北省拥有一批较有影响的梨花大鼓演员，30年代流行在济南一带的魏金凤、穆大爱、孙金梅等享有盛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济南地区专唱梨花大鼓的仅有邢台威县的孙金枝、孙金兰姐妹二人。孙金枝是孙金梅的小妹，堪称梨花大鼓的后起之秀。她的功底厚，造诣深，表演风格朴实细腻，酣畅大方，韵字行腔声情并茂，唱腔丰富多变，素有腔多字少、9腔18调、72哼哼之称，为我省著名的梨花大鼓演员。他多次参加省地文艺汇演，施展技艺。1958年曾参加全国第一次曲艺汇演，幸福地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20世纪80年代初，威县、广宗县和山东宁津县等地区邀请孙金枝举办过梨花大鼓讲习班，培养新人，但收效甚微。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金枝去世后，2008年，梨花大鼓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梨花大鼓的分支有很多，传到山东叫做山东大鼓，传到湖北叫钢镰大鼓，传到安徽叫鲁南大鼓，传到北京叫梨花片。梨花大鼓从来没有叫过梅花调，也没叫过鼓碰，很多人云亦云，是缺乏考证依据的。

这是北固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六不准，一定要牢记心间。

0: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成都，去逛一逛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浣花溪公园。
1: 情真意现绣不尽，鸳鸯枕翠竹砌墨痕，锦书画不成。蜀绣的繁荣为成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战国到唐代，织锦业十分发达的成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丝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一度成为古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朴实的川蜀人用流江的水漂洗制作而成的蜀锦，使其光泽更加鲜亮饱满。一周记记载，成都织锦既成，着于江水，其纹分明，胜于出城，他水着之，不如江水也。美丽的织女们将蜀锦绽放于流江之中，纷繁美丽的图案犹如盛开的花朵，久而久之，漂洗丝织品的河流便被称为浣花溪。五月一日，浣花溪公园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葱茏茂密的绿树散发出源源不断的活力因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与成都的湿热天气不同，浣花溪公园是一种开阔的豁亮的舒适感，空气中漂浮着令人心醉的土香气。从浣花溪公园正门进入，依次来到竹林七贤雕像、三草像、三苏像、屈原与李杜像、诗歌大道，绿树青草作衣裙，一池湖水作凝眸，将一幅成都文化长卷徐徐展开。成都自古以来便与众多大文豪颇有渊源，坊间也有了唐代天下诗人皆入蜀，宋代梦中重到锦官城，众多词人描绘地与成都有关的文学作品多达上千个，苏辙还留下了蜀都富乐真当惜的感慨。提到浣花溪各中渊源，不得不提的一位历史名人便是杜甫。当年为了躲避安史之乱，杜甫与家人历经万难来到成都，定居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的茅屋，被人们称为杜甫草堂。杜甫对浣花溪融入了无尽的感怀与喜爱，并写下了浣花溪水水溪头，主人未卜临塘幽的千古绝句。成都的淡雅闲适是用一首首唐诗、一阙阙宋词堆砌而成的，看似与现代化都市带来的流光溢彩大相径庭，实则气脉相通。匆劳的生活似乎蒙蔽了我们欣赏美的眼睛，即使面对着茂盛的繁花，仍旧无动于衷。浣花溪公园则唤醒了人们久违的愉悦感，徜徉其间，溪水潺潺，曲径通幽的深处是一片茂密的丛林，与唐诗宋词中表达的闲云野鹤之情遥相呼应。慵懒仿佛是刻在成都人骨子里的特质，以至于在1000多年前的唐诗宋词中便有描绘，浣花溪公园也完美地继承了这份闲适。玛瑙色的湖水与小岛似的花园相映成趣，雅趣与情调自成一派。公园内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诗歌的存在，从诗歌大道到诗歌小径，从世人雕像到诗歌石碑，文风昌盛，置身其中的人们不自觉地被或华丽或质朴的诗词所打动。旅居成都4年的杜甫创作了无数佳作，其中最为知名的要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道出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浣花溪公园以杜甫草堂的历史文化内涵为背景，将中华文化精华诗歌作为公园的灵魂核心。浣花溪只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这条溪水犹如一位窈窕淑女，呈现出婀娜多姿的姿态。由于有了杜甫草堂以及从草堂写出的千古绝唱的诗篇，也让浣花溪拥有了萦绕不去的美丽。
0: 四川博物馆是一座承载了四川省厚重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这里的镇馆之宝竟是西周的盛酒器。
1: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深邃

0: 幽暗的长廊的话，那么博物馆就是通往这条长廊的列车，不仅可以欣赏沿途的浩瀚文明，还能饱览一个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四川博物馆始建于1941年，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新馆位于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内，是一座承载了四川省厚重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共有3层，第一层为汉代陶石艺术展，多功能厅会议接待室；第二层为巴蜀青铜器展厅、陶瓷精品展厅、书画馆、张大千作品展；第三层是藏传佛教文物馆、万佛寺石刻馆、四川民族文物展、工艺美术馆、百年四川馆。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馆藏的一些精品文物。素三彩瓷是明清两代盛产于景德镇的彩瓷品种之一。四川博物馆收藏有清朝康熙年间的素三彩龙纹盘，雍容华贵，即使在物质生产极其发达的今天，也是值得叹服的艺术品。金地粉彩佛像是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艺术品，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由故宫博物院调拨至川博。虽然历经百年的风雨侵蚀，佛像表面仍旧熠熠生辉，胸前的璎珞与串枝莲衣依然楚楚动人。在生产力还不算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标准却丝毫不落后于现代人。宋朝时期，彩瓷还处于混沌原始的状态，明清时期彩瓷应运发展，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青花五彩12月花卉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产自清朝康熙年间。花卉杯一套共有12件，分别代表着1年12个月，并随季节更改杯面的花卉图案，颇有些文人雅客的韵味。我国古代陶瓷技艺堪称世界一流，川博中典藏的唐代青釉镇墓瓷俑则代表了古代陶瓷雕塑的辉煌成就。唐代青釉镇墓瓷俑为高岭土烧制，长约 47.5 厘米的瓷俑却立体地展现了武士的人物特点，怒目圆睁，面部丰盈，威严之下倒多了一丝诙谐的气息。博物馆还为人们真实地再现了川蜀地区制瓷制陶的景象。方形火窑是旋转定型的器具，很难想象如此简陋的环境下竟能产出美轮美奂、令人称奇的艺术品。巴蜀青铜器是四川博物馆的神来之笔，当我们默立于巴蜀先民赠予后人的宝贵遗产前，自豪与钦佩油然而生。虽然川博的巴蜀青铜器只是万千青铜器艺术品中的一部分，却为人们刻画了一幅辉煌灿烂的艺术画卷。巴蜀青铜器在夏商周青铜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但这一艺术成就在史书记载中却是一片空白。埋藏于厚土的巴蜀青铜器无疑为人们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这一顶西周的象首耳兽面纹铜雷是盛酒器，但制作的极其精美，这也是四川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凤鸟纹铜鼎1980年出土于四川新都马家公社果木，表面略有霉斑，依旧难掩青铜器的精美别致。3条凸弦纹将整个盖面纹饰分为4层，堪称纹饰艺术的活用典范。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川渝多地出土了大批巴蜀青铜器，从新繁水观音、巴县东笋坝、赵化宝轮院、彭州竹瓦街、成都扬子山、成都百花潭，到重庆涪陵小田溪、新都马家乡、广汉三星堆，甚至在与川渝相邻的陕西省、湖北宜昌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 巴蜀青铜器。除了精美华丽的生活用具，川博同样典藏有四川少数民族服饰以及其他配饰、吊坠、香囊等，成为后人了解古代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平台窗口。凉山州彝族古餐具是彝族漆器文明的滥觞，图案繁复多变，选材用料考究，为我国漆器艺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川博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彝族漆器，这些漆器大多只有皇室和达官贵人才能使用，十分珍贵。春风又绿浣花溪，掩映于花丛之中的四川博物馆，横亘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时空。一件件精美稀缺的文物，为人们展现了天府之国昔日的荣光。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

0: 帝王祖籍圣地和孔子西行停留地的纪念和感怀。承载尧山文化的遗址众多，有尧山、宣武山、尧帝庙、大禹庙、舜帝庙、轩辕岗、大唐帝陵、博仁城遗址、严从墓、瑶台、唐山县城遗址，但大部分文物有待保护和修缮。这实际上表现了人民期盼我们的国家能够诞生一些治世明君和圣贤圣人，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道教圣地，中国第一仙山武当山之一。
0: 武当山，中国道教圣地，又名太和山、谢罗山、参上山、仙士山，古有太岳、玄岳、大岳之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丹江口市，东接襄阳市，西靠十堰市，南望神农架，北临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制式玄岳，被尊为皇室家庙。武当山以四大名山接拱仪、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地位闻名于世。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被称为亘古无双圣境、天下第一仙山。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元末明初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武当派。截止2013年，武当山有古建筑群53处，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建筑遗址9处，占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全山保存各类文物5035件。1994年12月，武当山古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6年被整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武当山和长城、丽江、周庄等景区一起入选欧洲人最喜爱的中国十大景区。2010年至2013年，武当山分别被评为国家 5A 级旅游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十大避暑名山、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入选最美国家地质公园。武当山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武当山山体四周低下，中央呈块状凸起，多由古生代千枚岩、板岩和片岩构成，局部有花岗岩，岩层节理发育，并由岩臼断层线不断上升的迹象，形成许多悬崖峭壁的断层崖地貌。武当山处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南北过渡属性，从丹江水库延延至天柱峰顶，气候的垂直层带明显，兼有丰富多彩的局部小气候，大体可分为3层气候区。高层即朝天宫至金顶，海拔1200至1612米，年平均气温在 7.7 至10摄氏度之间，无霜期为163至194天。中层即紫霄宫至朝天宫一带，海拔750米至1200米，年平均温度 10.0 至 12.0 摄氏度，无霜期194至222天，年降水量995至1106毫米。在海拔750米以下的太子坡、武当山集镇一带，年平均气温 12.8 至 16.0 摄氏度，无霜期225至254天，降水量843至995毫米。景区温和气温的形成是因武当山以隔江相望的秦岭东沿伏牛山做屏障，东有起伏的冈峦，减缓了南湘隘道沿汉江西灌的冷空气，中有汉水调节，固水域附近冬暖夏凉。

0: 武当山有鸟类130种，兽类49种，昆虫1055种，金钱豹、猕猴、豺、水獭、金猫、大狸猫、小狸猫、青鼬、灵麝、类羚、斑羚、雀鹞、普通狂、燕隼、红巢、领修流、灰林鸮、长耳鸮、白冠长尾雉、红腹锦鸡、韶鸡、凤头鹰、大鲵等被列为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道教圣地，中国第一仙山武当山之二。
0: 武当山有植物758种，水杉、珙桐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树种，银杏、香果树、篦子三尖杉、金钱松、山白树、斐树、水青树、杜仲、胡桃、鹅掌楸等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树种，其中南岩老虎岩前的一株银杏树，胸径 1.35 米，高约20米，树龄约600年以上，被誉为武当银杏之王。天竺桂、华珍、金钱槭、岭春木、天目木兰、卫突、天目木姜子、厚朴、青檀、白心树、紫荆、楠木、红椿、核桃丘、豆腐柴、刺五加等被列为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树种。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记载的1800多种草药中，武当山有400多种，被誉为天然药库。据1985年药用植物普查，全山药材有617种，较名贵的有天麻、七叶一枝花、绞股兰、何首乌、灵芝、黄连、天竺桂、千年艾、八戟天等。武当山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9井、10石、9台等胜景。风景名胜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上下18盘等险道及72峰朝大顶和金殿叠影等。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有古建筑20余栋，建筑面积16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处于孤峰峻岭之上。殿宇楼堂依山傍岩，结构精巧，是武当山的最高胜境。无论是道士还是香客游人，只有登上顶峰，走进太和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到了武当山。明永乐十年，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建成后加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封这座建在绝顶上的道观为大岳太和宫。金殿位于天柱峰前小连峰上，元代大帝11年筑，高3米，阔 2.8 米，深 2.4 米，悬山式屋顶，全部构建为分建铸造，某榫拼装，各铸件均有文字标明安装部位，隔扇裙板上铸有此殿于元大德11年铸于武昌梅亭万世作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铜铸木结构建筑。紫禁城建于永乐17年，沿天柱峰环绕，周长345米，墙基厚 2.4 米，墙厚 1.8 米，城墙最高处达10米，用条石依岩砌筑，每块条石重达500多千克，按中国天堂的模式建由东南西北四座石雕仿木结构的城墙，象征天门。该石雕建筑在悬崖陡壁之上，设计巧妙，施工难度大，是明代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敬乐宫位于武当山八宫之首，始建于明代永乐11年的武当山敬乐宫，因1958年兴修丹江口水库时淹没在水库之中，宫中的牌楼、灰壶碑等一批文物搬迁。

迁至丹江口。2002年，丹江口市引资7000万元，全面实施静乐宫复原工作。经过2年多的施工，一期工程广场、山门、御碑亭三大殿及配殿等已初现雏形，再现了当年静乐宫的宏伟气势，成为丹江口南水北调工程地上文物搬迁复原的范例。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 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0: 精于工，
2: 就想干这些难的，别人解决不了的。
0: 匠于心，
3: 十二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0: 品于行，
4: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0: 创于心，
5: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0: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6: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6: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1: 你们怎么都投我？
7: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1: 我
6: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2: 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广播剧场，今天由小泽为您主持这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两万里》第52集。
13: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14: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13: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14: 博学勇敢的阿隆纳斯教授，
13: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14: 他们别无选择，
13: 他们即刻出发。
14: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13: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14: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15: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两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16: 《海底两万里》第52集。我还要说说加拿大人，他的勇气和耐心都已经熬到了尽头，再也不露面了。共协议从他的嘴里掏不出任何一句话来，生怕他懊丧过度，思乡病恶性发作，弄不好会自寻短见。因此共协议一直忠诚地守护在他的伙伴身边，一刻也不敢怠慢。我们都明白条件已经无法挽回，我们的处境非常的危险，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一天早上，究竟是哪一天我也说不好，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有点睡意，似病似困，备受煎熬。我刚醒过来，看见了尼德兰俯身低声地对我说，
17: 先生，我们快逃吧。
16: 我一咕噜连忙坐了起来。什么时候？
17: 就在今天夜里，鹦鹉螺号所有的监控似乎都不灵了，好像船上人心惶惶。您准备好了吗，先生？
16: 好了，我们在什么地方？
17: 我看见了陆地。今天一大早，我透过浓雾，就在东边20海里的地方。
16: 那是什么地方？
17: 我不知道，管他什么地方，逃过去再说。行，妮娜，好，今晚就逃，就是被大海吞了也干。先生，海况很糟糕，风很猛，但是驾驶鹦鹉螺号的小艇划个20里海里不在话下。我已经在艇上偷偷地放了一些食品和几瓶水，没有被船上的人发现。好，我跟着您。还有，加拿大人补充道，如果我被发现，我就进行自卫，让他们杀了我好了。朋友，要死就死在一起。成败在此一举，我全豁出去了。加拿大人向我告辞走了，我上了平台，惊涛拍打着船身，我很难站稳。天空乌云翻滚，风暴来势逼人。不过既然陆地隐匿在浓雾之中，逃跑便是上策。时不我待，别说是一天，就连一个钟头我也不能耽误。我回到了大厅，既怕碰到尼莫船长，又希望与他不期而遇，既想见他一面，又不愿意再看到他。我对他说什么好呢？他的所作所为难免让我产生厌恶的情绪，难道见了面我还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吗？不行，那就最好不要面对面了，最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反正这一天是有多么的漫长，这也许是我在鹦鹉螺号上度过的最后一天。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尼德兰和共协议尽量回避同我说话，生怕会露出破绽。晚上6点我用晚餐，可是肚子并不饿，尽管胃口不好，但是为了保持体力只好勉强吃下去一些。6:30尼德兰进入了我的房间，他对我说，先生，出发之前我们不能再见面了。10点月亮还没有上来，我们就趁黑行动。您到小艇上去，龚协议还有我们俩在那儿等着您。说完加拿大人就出去了，根本不留给我搭话的时间。我想核实一下鹦鹉螺号的航向，我又回到了大厅。我们取到东北偏北方向，水深50米，航速惊人。最后我看了一眼大自然的奇珍异宝，看一眼堆积在陈列室的艺术财富，这些无价之宝注定有一天要同收藏者一起葬身海底。我要让这些珍藏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我就这样流连忘返了1个小时，沐浴在天花板明亮的灯光里，对玻璃橱窗里的珍宝一一进行了检阅。然后我又回到了房间。在舱房里，我穿上了结结实实的潜水服，我收拾好了我的笔记，把它们贴身捆绑妥当。我的心口突突直跳，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倘若尼姆船长当时在场，我的慌张，我的紧张肯定逃脱不了他敏锐的目光。可是此时此刻船长在干什么呢？我把耳朵贴在了他的房门上细听，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尼某船长原来在房间里，他还没有上床，每次走动仿佛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般，就像是会质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老是觉得不断地传来警报声，我做贼心虚，警报声似乎越来越响，我紧张到了极点，甚至想不如索性闯进船长的房间里，当面用手势和目光向他挑战。这简直是一个疯狂的念头，幸好我克制住了自己，躺到了床上，浑身从心惊肉跳的情绪当中逐渐地松弛下来。我的神经稍微的平静了一些，但是大脑却异常的兴奋。我来到鹦鹉螺号后的种种经历在脑海当中纷纷回闪。自从我离开了林肯号以来，幸运与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
16: 至今是历历在目。海底打猎、托雷斯海峡、巴布亚野人、触礁事件、珊瑚公墓、苏伊士海底通道、桑托林岛、克里特岛前海人、维格湾、沉沦的大西洋岛、大浮冰、南极、冰礁受困、大战章鱼、湾流风暴、复仇号，以及战舰被撞毁与全舰人员同葬海底的可怕景象。所有的这些事件就好像是剧院里的舞台背景，一幕又一幕地在眼前掠过。于是乎，在这奇异的景象当中，尼莫船长越来越高大，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典型，简直成了不可一世的超人。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同类，而是水中的人，他是海里的神。已经是9:30了，我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生怕头昏脑胀发生爆裂。我闭上眼睛，我不想再想下去了，还要等半个小时，还要再做半个小时的噩梦，我非发疯了不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管风琴响起的和声，音乐忧伤委婉，难以名状，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发自肺腑的哀嚎。我调动所有的感官，屏息静气，静静地聆听着，像尼莫船长一样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声中，如痴如醉，超然世外。后来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可把我吓坏了。尼莫船长已经离开了他的房间，他现在就在大厅里，我出逃必须要穿过这里，我很可能在那里同他见最后一面，他很可能会看见我，也许会同我说话，他只是做个手势就能叫我完蛋了。他只要说句话就可以把我锁在船上。可是眼看就要到10:00了，我该离开房间了，我该和我的伙伴们会合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怕尼莫船长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但我转动门把手的时候觉得声音特别响，这响声很可能是心虚想象出来的吧。我猫着腰摸索着穿过了漆黑的通道，每走一步都要歇一歇，以便缓和。

0: 隔一下激烈的心跳。我来到大厅的角门，我轻轻地把门打开，大厅里漆黑一团，管风琴的和声似微风吹拂弱柳。倪某船长正在里面，他看不见我，我甚至以为即使灯火通明，他也未必能看见我，因为他已经全身心地陶醉在音乐的世界里。我蹑手蹑脚，悄悄地在地毯上挪着步，生怕不小心磕碰出声音，千万不能暴露我的存在。我用了5分钟的时间才摸到了大厅里头通向图书馆的门口。我正要开门，只听尼莫船长长长地叹了一声，我就好像是被钉死在原地，木然不动。我知道他已经站起身来了，我甚至隐约地看见了他的身影，因为图书室的灯光亮着，几缕余光渗透进了大厅。只见他的双臂抱在胸前，不声不响地朝我走来，那不是行走，简直是飘忽，就像一个幽灵。他憋屈的胸口因咽不下气而气鼓囊囊，我只听见他在喃喃自语，万能的主啊，万能的主，够了，够了。这是他打动我耳根的最后几句话。莫非这个怪人突然良心发现，才脱口发出了内心的忏悔吗？我顿时疯疯癫癫，急忙冲进了图书室。我爬上了中央扶梯，沿着上层的通道来到了小艇的旁边。我从出口处钻进了小艇，我的两个伙伴早已经从这里爬了出去。快走走，我喊道，马上就走，这就走。加拿大人回答我，原来鹦鹉螺号的船体钢板漏孔事件已经被尼德兰关上，并且用扳手把螺钉给扭紧了。小艇的出口也关上了，但是小艇依然固定在潜水船上，尼德兰马上去把螺钉打开。就在这个时候，船内传来了一阵响动，有人在大喊大叫，相互呼唤。出了什么事儿？难道有人发现我们逃跑不成？我感觉到了尼德兰在我手里塞了一把匕首。好，我悄悄地说，我知道我们该怎么死了。加拿大人刚干完活，我就听到了一声呼唤，十几遍、20遍的一阵呼唤，一种可怕的呼唤。我顿时明白了船内骚动的原因，船员们大喊大叫不是冲我们来的，船员们嚷嚷的是大旋流，大旋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这是作者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旋流，我的耳朵闻所未闻呐！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胆战心惊的险境？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吗？难道我们是到了挪威海岸险象环生的海域不成？正当我们的小艇即将离开鹦鹉螺号船体的时候，难道它却被卷进了大旋流不成？大家知道，涨潮的时候，挪威海的弗罗群岛和罗弗敦岛之间的海水因水道狭窄而怒涛翻滚，这股狂浪形成了一股大的旋流，船只一旦被卷进去就休想再出来。巨浪滔天，从四面八方奔向著名的大西洋的肚脐眼，形成了一个大漩涡，引力达到了15公里之远。大漩涡不仅能够吞噬过往的船只，就是大鲸和大白熊也在劫难逃。正是在这个大漩涡里，鹦鹉螺号

船长无意或者可能是故意引导了进来。它旋转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螺旋半径也越来越小。小艇尚未离开船体，便随大船一起被飞速地卷了进去。我感到大小船一起旋转，那种病理体验与长时间旋转造成的眩晕症状差不多。心惊肉跳，丧魂落魄，血液循环停止了，神经反应也没有了，浑身冒着垂死挣扎的冷汗。我们脆弱的小艇周围的呼啸声骇人听闻了，几海里外响起的回声比虎啸狮吼有过之而无不及。惊涛拍打海底峭壁，激起的骇浪震耳欲聋，纵有钢筋铁骨撞上这尖利的海礁也要粉身碎骨。拿挪威人的话来说，参天大树到了那里也势必变成一张毛茸茸的皮。千钧一发，岌岌可危，我们被颠簸得死去活来，但是鹦鹉螺号就像一个人那样进行自卫，它的钢筋铁骨在吱嘎作响，有时它挺胸昂首，我们也跟它昂首挺胸。要挺住啊，尼德说道，把螺丝拧紧，紧紧贴住鹦鹉螺号，我们也许还有救。他的话还没说完，只听见咔嚓一声，螺母脱落了，小艇离开了巢穴，犹如一块飞石飞了出去，顿时堕入了大漩涡的万丈深渊当中。我一头撞击在小艇的一根钢筋肋骨上，只感到了猛烈的一震，顿时失去了知觉。这次海底旅行就这样结束了。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小艇是如何逃脱大漩流中可怕的大漩涡的呢？尼德兰、贡协议还有我们是怎么从漩涡当中死里逃生的，我都说不上来。我只知道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了罗弗敦群岛的一个渔家小木屋里，我的两个伙伴也安然无恙，他们就在我的身旁，他们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考虑动身回法国，挪威南北交通不便，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因为从北角开出的渡轮半个月只来一趟。我们受到了正直善良的渔民的热情款待，于是我趁机在这里检阅了我的海底历险日记，记录准确无误，事实俱在，没有任何的遗漏，细节没有任何夸张。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海底探险的忠实记录，探无人问津之险，尽难以置信之实。总有一天，随着人类的进步，海底将会变得四通八达。读者会相信我吗？我不知道，不过这并不重要。但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肯定，那就是我有资格谈论我亲身经历的海域。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行程达到了20000法里，我有资格谈论这次浅海环球旅行。我前后穿越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极海还有北极海，一路险象环生，奇观无限。可是鹦鹉螺号的命运如何呢？它战胜了大漩流中的大漩涡了吗？尼某船长是活着还是死了？他是否在继续着大洋底下骇人听闻的复仇行动？亦或是在那次大屠杀之后他就洗手不干了？那部记载着他一生经历的手稿在惊涛骇浪当中到处漂流，会有人发现的那一天吗？此人姓甚名谁？我最终会揭开这个谜底吗？那艘沉沦海底的战舰一旦被确认了国

0: 尼莫船长的国籍是否也就昭然若揭了呢？但愿一切都如我所愿吧。我也同样希望他那坚不可摧的潜水船能够战胜大海，战胜最可怕的大漩涡。尽管无数的船只在大漩涡中难逃劫难，但愿鹦鹉螺号能够死里逃生。果真如此，如果尼莫船长照样身居汪洋，认定大海就是他赖以寄养的祖国，那么我多么希望仇恨在他愤世嫉俗的心中会风平浪静。但愿海底奇观的阅历能熄灭他心中复仇的怒火，但愿侠义判官的角色会逐渐淡化，而学者的风范在心平气和的海洋探险中会继续发扬光大。如果说尼莫船长的命运是离奇的，那么这命运也是崇高的。难道我对此了解的还少吗？我不是也经历了十个月的超凡脱俗的生活吗？因此我要郑重地回答传道书在600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有谁探测过无底深渊的深度？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尼莫船长还有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底2万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5: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6: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7: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8: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9: 我们。
10: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8: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2: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3: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12: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3: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12: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

0: 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的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手汤宝如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动感之作《绝对是个梦》。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向阳的报道，八布塘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日前准备投资1.2亿元的八布塘东英手工家纺旗舰店，非为工坊产学研基地，国际贸易部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标志着这家深耕国家级非遗祖阳粗布制作技艺的百年企业正式扎根东兴市，以文化加产业加贸易模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设。今次布局是企业使命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践行文化出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方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打造非遗加产业加外贸边疆发展新模式。开业现场氛围热烈，300多位当地市民、越南客商及政府代表齐聚，现场中呈现非遗独演和演奏，祖阳粗布织布展演，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技艺的活态传承。开业当天，家纺旗舰店凭借环保健康、时尚实用的粗布产品，深受市民们的青睐，现场选购火热。10多位越南客商现场达成采购及共建越南非遗工坊产学研基地的意向，外地客商纷纷咨询加盟事宜，并且东英市政府与百布塘现场签署投资协议，助力本地外贸产业升级。来自记者蒙俊荣的报道，所知韵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我市开展。在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由我市博物馆与福建三明治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知韵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于5月8日在我市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时间为5月8日至7月12日，共展出96件套所具文物藏品，时间跨度从汉唐直至明清，品类覆盖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实用锁、工艺

所，全面呈现中华所具的发展脉络。作为承载千年文明的民族器物，传统所具从先民守护财物的日常用具，逐步演变成为融合手工技艺、礼仪文化家风传承的文化载体，既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亦都蕴藏着中华民族守正诚信的精神内核，是鲜活的民族文化活化石。市民游客参观展览，不仅能欣赏到历代所具的精巧设计与匠心工艺，还能够系统了解所具在实用功能、制作技艺、人民寓意等层面的演变历程。本次展览以所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旨在引导市民游客在观展中溯源历史文脉，激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耕续与弘扬。来自记者李雪梨、通讯员宋谋春的报道。防城港市湘勇办助力16名驻军官兵备战军队院校招生考试。5月6日，驻防城港市海警局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送上印有勇军优属办实事如水情深祝和谐的锦旗，对市湘勇办协调解决官兵考学培训工作表示衷心感谢。据了解，全军年度考学工作将于6月初启动文化考试，驻防城港市海警武警部队共有16名官兵备考，为提升其文化课成绩与应试能力，夯实部队人才队伍基础。驻市部队向市湘勇办提出协助需求，希望协调地方优质教育机构开展专项辅导。市湘勇办高度重视，迅速摸排市区具备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经综合比选，选定防城港市为好童心培训中心承接呢次培训任务。该机构距驻军部队近，且积极响应湘勇号召，倾注勇军情怀，培训收费明显低于市场均价，便于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参训，能够有效保障部队日常管理秩序与人员安全。根据前期对16名备考官兵的摸底测试结果，培训机构制定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于4月1日启动适应性教学，4月至5月每周三、周四开始集中辅导，共设置18节课程、144个课时，涵盖政治、写作、数学、英语等4门学科。因教学需使用 PPT 挂图及打印模式的试卷，授课地点定于培训中心的教室，经市湘勇办与机构磋商，最终仅收取场地、耗材等必要成本，所需经费由市湘勇办统一承担。呢次培训是市湘勇办前行为部队解难题、为官兵办实事的具体举措，既支持了驻军人才队伍建设，亦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注入了新动能，获得了驻市部队官兵们的一致好评。来自记者韦英奇的报道，校企警三方联动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富林文明城市创建。近日，中国移动广西公司防城港分公司牵头联合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防城边境派出所、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防城港分公司举办的首期驻年中移外家同行校企共育实践班的结业。本次活动聚焦产教融合、平安建设与文明创城，积极探索校企警合作双向赋能育人新路径，以精准育人实践助力地方文明城市创建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班开始警校联动反诈同行专题课堂，共吸引91名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与。民警结合通讯行业特点与学生受骗高发案例，细致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两卡出借等诈骗套路，普及防骗、识骗、拒骗的技巧，引导学生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以青春力量筑牢社会安全文明防线。在实操实训环节，学生代表走进移动算力指挥调度中心，近距离观摩基站监控、无线优化、加宽专线等通讯业务。通过现场讲解与演示，学生们直观了解传送网分组切片设备的网络稳定保障权利，熟悉智能派单监控平台、 AI 校园安全识别等智慧化项目，真切地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民生保障。

上校园安防的强大优势。同时，企业技术骨干围绕通讯入网开卡等核心业务，以理论讲授、实操演练、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范与专业服务技能。好似实践班有效夯实咗学生嘅专业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升咗沟通服务、风险识别、应急处置等综合素养，进一步增强咗青年学生嘅文明服务意识与社会担当，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机制筑牢基础。好嘅，与大家分享咗多则嘅港城资讯，咁我哋轻松一下，继续嚟听歌。

0: 返来直播緊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李建恩嘅报道，东兴边境派出所民力汇聚科技赋能，植物国门东兴平安网。东兴市年出入境人流量超千万，辖区有 8.5 公里的边境线，五个社区常住人口约40,000人，却有着啊城区面积大、人员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行业场所多、外国人多的复杂态势。咁点样守好国民平安？东兴边境派出所给出的答案是：向民力要警力，向科技要战力。日前在东兴边境派出所内，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清脆的开锁声降落，这句反诈提示便随即响起。2024年6月，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动辖区三家共享单车公司，为6500多辆的单车装上了反诈提示语音包。咁呢啲单车日均使用量超9000辆次。开锁即播的提示音，让反诈知识超然融入群众的出行日常。走街串巷的除了共享单车，还有流动哨兵、外卖小哥。2018年派出所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联合本地外卖平台组建了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这一群骑手在送餐的同时，亦成了边境管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来自本台通讯员张丁的报道，青春挺英担当，东兴市举行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5月8号的上午，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兴市第三中项操场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的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见证青春成长的重要时刻。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超龄队员离队环节的规范有序，出队旗、唱队歌、宣布离队人数、队员代表发言、辅导员寄语等环节依次进行。全体超龄离队队员向队旗系行最后一个庄严的队礼，在响亮的呼号中完成少先队生涯的最后洗礼。队员们郑重摘下红领巾，精心折叠珍藏，告别童年，迈向青春新征程。咁接落嚟，新团员入团仪式喺昂扬嘅氛围中举行。喺鲜艳团旗前，全体新团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彰显坚定信念与青春担当。新老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嘅决心。团东兴市委领导给予新团员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学习，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沉香美酒，越沉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2: 夜风凛凛。

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越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绝对空虚》。蔡枫华1960年嘅11月28号咁啊，出生于中国嘅香港，祖籍系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六包镇独树岗村，咁系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唱片骑士。佢才华横溢，创作能力强，演唱功力扎实。咁喺早期系粤语乐坛上嘅重要代表，历经低谷仍保持住音乐嘅梦想，展现咗人性。佢系一位才华。

被时代与言语双重耽误的歌手。那么他的人生轨迹折射出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激烈竞争与媒体生态的残酷性。那么尽管一度沉寂，他仍以坚持以自嘲是赢得部分歌迷的尊重。是咁，近年来他努力重返舞台，体现了他对于音乐的赤诚。绝对空虚呢首歌就是蔡枫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振强作词，水谷公生作曲，收录在蔡枫华于1986年5月12号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绝对空虚》中。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极度的孤独、内心空虚与情感的崩溃。这首歌并非原创作，而是对日本歌手松川弘基作品《Only You》的粤语翻唱，但通过林振强的重新填词，情感基调被彻底重构。比如歌词唱到：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堆，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深刻地描绘了爱人离去之后的心灵荒芜、生活失去意义的状态。歌词唱到：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展现即使被抛弃，仍深爱对方，无怨无悔的复杂的情绪。以歌词《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陪伴等场景，烘托出主人公在喧嚣中独自承受痛苦的疏离之感。原曲《Only You》风格温柔含蓄，而蔡枫华版本则是更具戏剧性与绝望感，符合1980年代港式情歌擅长渲染强烈情绪的特点。因此，《绝对空虚》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的情歌，更是一曲关于爱而不得、心碎成灰的都市悲歌。好的，咁啊，以下时间让大家一齐嚟聆听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唱片骑士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绝对空虚》。

0: 学习党史，力行革命精神。路遥不坠旗帜，行远不改初衷。听友们，本期党史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

0: 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奇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节目。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声笑语，也有伤感落寞。旋律带我们回忆过去，也让我们畅想未来。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吧。
5: 当我们一起走过，你要珍惜那种主动和你聊天，给你发短信，甚至在你说了一句嗯之后依旧滔滔不绝的人。
6: 哦，我错了，我错了。
5: 因为没有谁会吃饱了撑着来讨好一个自己不关心的人。
6: 你能理解我，你知道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7: 你所谓的幸福是指你通过幻想让我幸福，然后满足你自己。
5: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都要去经营。
6: 说你要什么？
7: 我要一个家。
6: 我正在为此而奋斗啊。
7: 我要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家，不是你自己的奋斗。
5: 不要让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慢慢的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很多人说生活不易，有太多的艰辛和委屈，也有人问说世界太大，到底怎么样才能和喜欢的人相遇。其实生活很聪明，你的善良和狡诈它都尽收眼底，你只管自顾自的努力，终有一天那些优待生活的人一定会得到善待。所以与其纠结，不如将好的坏的全都收下，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你没有辜负他，他终究也不会辜负你。

我大你3岁，但这有什么不好呢？所有的快乐我和你分享，所有的痛苦我比你先品尝。50岁的时候我帮你买好按摩椅，60岁的时候我教你怎么洗假牙，70岁我帮你挑拐杖。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比你先经历，所以宝贝儿，对于未知的未来你不要害怕，我会牵着你一起走下去。

0: 10岁，他才被妈妈从外婆家接回来。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抱着一个很旧的娃娃，怯怯地躲在柱子后面，眼里的不安让人觉得心疼。
1: 妈，喂，哦，郑大哥，你要按摩，我推掉其他人。
2: 妈，
1: 你说几点就几点。
2: 妈，
0: 半年后。他终于开口叫妈妈，也终于开始和我们做游戏了。有一次他突然问我，
2: 我有点不舒服，
0: 你知道快乐是什么吗？我当时一愣，才12岁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再后来我去上了大学，他去广州打工，慢慢的就没了联系。有一天晚上，老妈突然打电话给我，宝贝儿，你知道吗，娟娟跳河自杀了，好像是因为她男朋友啊。我有些恍惚，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想起很多年前她问我的那句话，你知道什么是快乐吗？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一辈子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家，直到他把自己给弄丢了。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9: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0: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9: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9: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2: 38633，
9: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0: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一期《岁月如歌》，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都来源于一段穿越山河的感悟；每一段听得见的时光，都是我们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3: 每个人心里都有忘不掉的那个人，
14: 他没变。
15: 你说什么？你见过他是吗？
14: 你还会经常想起他吗？
13: 你会在无聊的时候想起他，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想起他，在四下无人的夜里想起他。
15: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13: 但你也会渐渐发现，这个人不管在不在你身边，都不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你就会吃饭、睡觉、玩乐，你也要谈朋友。这时候你才明白，有的人虽然你这辈子都忘不掉，但是他却不会再影响你的生活。

有个卖婚纱的婆婆曾经说过，卖了这么多年的婚纱，从未见过哪个男孩在帘子拉开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惊讶。后来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大概是他们没有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试婚纱的姑娘也曾在试衣间里流过眼泪，因为她也没能嫁给年少时的喜欢。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

0: 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0: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品于行，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创于心，
1: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1: 我。
1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3: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中午好，我是您的快乐主持小爱。今天是5月11日，这里是让您笑口常开的搞笑一刻，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忘却烦恼，尽享这开怀一刻。
14: 在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相声里，卢鑫与玉浩花式模仿名人将秦腔这一文化符号带上春晚舞台。接下来，请欣赏由青年相声演员卢鑫、玉浩为您带来的相声《像不像》。
15: 那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16: 我都行，哎，都成。
14: 嗯，说，
16: 这，我这是上文书说的。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舜啊，前往黄金十二宫人体育场。
14: 哎，你等会儿去，这是哪儿？
16: 工体。
14: 哎，上那儿干嘛去？
16: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儿。
14: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16: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14: 哦。
16: 一成燕翅星排开呀，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14: 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队伍。
16: 为首的不是别人，
14: 哪位呀？
16: 正是恨天舞霸、恨地舞欢、天下第一的球星。谁呀？阿波斯罗呀！
14: 你等会儿，
16: 这个斯罗。
14: 赛罗，赛罗，哎，
16: 只见这赛罗，嗯，多亏国家国际靠，胯下没骑马，没骑马呀，
14: 我的个妈呢？
16: 他踩了个球啊，
14: 哎嚯，
16: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哦，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14: 哎，说是吃那是块吃，
16: 怎么着？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14: 可算到了。
16: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14: 嚯，
16: 他要射门呢。
14: 嗯，看见他的带球，哦，
16: 脑海里响起了一首歌曲，什么歌呢
14: ？C
16: 罗是罗丽森，哦
14: ，C， 这是什么歌呢
16: ？Music。
14: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6: 学呢。
14: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单位啊，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咱不是双回门，
16: 对呀，
14: 谁没听过呀？
16: 都听过，
14: 这我还会唱呢，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16: 刘德华也没听过，
14: 哎，啊，这儿呢，
16: 今天他就唱一回，
14: 那怎么唱啊？
17: 正月里四来呀，正月里初三四呀，等你来放年假，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准备上来，叫你压声他呀，哎，来过来，有的事，腿腿错边，有没缝隙，我们两个人抱着细路回去门，当天回来个当天饭，欢愉快，我老豆，我老老，你当个老将人哦，嗨嗨，愉快愉快愉快呀，四个，
14: 哎，还是我们六七八个噻，啊，可以了。
0: 溜。
14: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6: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14: 费玉清怎么着？
16: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14: 是吗？
16: 一会儿这
14: 球呢？

0: 什么不离开？
1: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这颠什么呢？
0: 他不是我颠，
1: 怎么了？
0: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1: 这都小道消息。哦，
0: 恰恰恰，繁华给压倒起。嚯，丁叫香香兮。
1: 哎呦呦呦！
0: 米浪的阴霾有香气，幸亏修丢你。我来劲，我恰恰，我来帮白鸡，几宿新兵也让，心心哎呦犀利。我恰恰恰，
1: 妈耶！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0: 呗。这个唱啊，大家都知道、哎、有这个逗
1: 逗
0: 逗。
1: 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0: 大伙乐了没有？
1: 乐了呀。
0: 这就是逗。
1: 哎，这，
0: 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0: 唱，
1: 嗯，
0: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0: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一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0: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现在唱秦腔也好啊，
0: 啊，
1: 古老的戏曲，
0: 古老的摇滚，
1: 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0: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没听说过。
0: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0: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

0: 们都看到我，
1: 有点意思，
0: 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把后悔，
1: 翻译
0: 总有一天云足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得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您嗯，
2: 都对身体好吗？
1: 啊，行了行
2: 了，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去啊！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得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啊！
2: 我们来自绝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尼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哎、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 对, 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啊，那是。
2: 你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
1: 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
1: 嚯，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0: 你把疯牛，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2: 旧电器、糟嫌弃、闹情绪、搞笑逗乐，全场观众。

0: 请欣赏由青年相声演员马铁岭、高坤、郑坤、冯阳为您带来的群口相声《我要回归》。
1: 马铁岭，
2: 哎，是我，马铁岭，
1: 是不是？
2: 是我，
1: 马铁岭，
2: 对，
1: 是你吧？
2: 是我，
1: 还记得我吗？
2: 你，
1: 仔细看看，
2: 你是。
1: 哦，你呀、啊，
2: 对对对，不认识，
1: 不认识是这么大劲，
2: 我配合一下你，
1: 真把我忘了，
2: 你谁呀、啊？
1: 仔细想想，
2: 想不起来。
1: 你小时候，天天都来看我，
2: 天天看你，
1: 不光你来看我，你爸你妈也来看我，你爷爷你奶奶老来看我。哦，
2: 你是我班主任，
1: 我怎么成你班主任了？
2: 我小时候老请家长，
1: 什么孩子呀？这是，真想不起来了。
2: 你到底谁呀、啊？哎呀，
1: 那个时候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不仅来看我，而且给我盖被子，给我擦身子，陪着我哭，陪着我笑，陪着我俩眼直勾勾发愣。哦，
2: 你是我太爷爷，那张遗像。
1: 爸爸，
2: 你究竟是谁呀、啊？
1: 真想不起来了，
2: 想不起来了。
1: 那个时候，你第一次看动画片，第一次看连续剧，第一次看春晚，都是跟我这看的，就连第一次结尾都是跟我
2: 什么
1: 这看的，
2: 吓我一跳。那你谁呀、啊？这是
1: 什么脑子？这是啊，我是你们家那台黑白电视机。
2: 哎呦，17寸，
1: 就是我。
2: 哎呦，是你呀、啊！我记着呀，我上初中那年，我们家买了一21寸大彩电，就把它扔门口了。再后来就找不着了。我，你找我来干嘛？
1: 我找你干嘛？
2: 你找我干嘛？
1: 我找你，我要回归，知道吗？
2: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1: 我要回归，回，我们也要回归。哎，我，
2: 这都谁呀、啊？这都。
1: 马铁岭，
2: 哎，是我，这怎么着？
1: 你不认识我了？
2: 都这句呢，不认识。
1: 你不认识他们啊？他，你来
2: 啊，你来。
1: 他就是。
2: 闭嘴！你说话太让人着急了。
1: 我
2: 闭嘴。你过去，躲我远点。你让他
1: 说。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行，还得我说吧。
2: 你说，
1: 你真想不起我来了？
2: 想不起来。
1: 仔细看看，
2: 你谁呀、啊？
1: 你小时候天天打我，
2: 我打他。
1: 还对呀、啊。
2: 你谁呀、啊？
1: 真不知道。啊，我是你们家那部座机电话。
2: 电话，
1: 这不打我吗？
2: 那是打你吗？
1: 甭光你打我，你们全家都打我。你说你忘了谁？你也不能忘了我呀。
2: 是啊，
1: 想当年你们家这些亲戚们，这个亲情、爱情、友情，互相联络，互相沟通，不都是通过打我互相联络的吗？
2: 这是没错啊。
1: 他们咱不说，就说你爸爸马老王，他爸爸马老王啊，是个倒爷。哎，当年干倒爷时候，倒来倒去挣那些钱，不都是通过打我挣来的吗？大伙说都是悲伤的历史。想当年他们把我给打的遍体鳞伤。哎呀，
2: 别哭！
1: 吓死我了！
2: 什么玩意儿？还哭？这！
3: 又该我了。
1: 我替你说吧，我替你说。他是你们家那个黑白的胶卷照相机，
2: 胶卷照相机。
1: 对，
2: 不对啊，不像话。咱说，咱谁见过照相机长腿的？
3: 我是三
1: 角架。
2: 哎，不对，那也不对。三角架咱都说三条腿，这两条腿
3: 你忘、
1: 也忘不了。我来吧啊，
2: 怎么着？
1: 你小时候是不是有一次想钓鱼？
2: 对呀、
1: 掰他一条腿当了鱼竿了。哎呀，
2: 还怨我了。我那也不是，我这照相机怎么还慢半拍呀？
1: 你又忘了。
2: 怎么呢？
1: 又忘了。你小时候调皮，把人照相机拿过来照着开门，咔咔咔咔咔，给按成慢半拍。

0: 都赖我了。那你来干嘛呀？
1: 我就是表达。
0: 你要不放弃吧？不是，这太难受了，这着急。这哎，我出一主意，你能不能唱出来？
2: 哎，
0: 唱出来兴许能快点。
2: 嗯，对。
0: 哎，好兄弟。
1: 你们家四世同堂，是我拍下的他。狗牙锅憋气儿满屋子飞，是我拍下的他。下雨屋里飘尿盆儿，是我拍下了他。你拜岁那天尿裤子，是我拍下了他。我对你有恩，咱俩的情谊深。你要是把我背回家，
0: 怎么样？
1: 永远是你的人。
0: 不要！站！
1: 多
0: 讨厌！
1: 好，
0: 闭嘴！闭嘴！不要招我打你，那边去。
2: 过来吧，我都惹急了。
0: 行了，我明白了
2: 啊，
0: 你是我们家电视机，
1: 对，
0: 你是我们家电话机，
1: 是，
0: 你是我们家照相机，
1: 啊，
0: 我满受不了，你们是想重新上岗再就业，
1: 哎。

0: 怎么了？咱谁没有个手机呀、啊？现在手机功能多强大，能打电话，能发信息，能听歌，能看电视剧。
1: 放起来！哎，放起来！揣口袋。
0: 揣上了。哎，我明白你这意思啊。你找我就是想再上岗。
1: 哎，对。
0: 你找我就是想再就业。
1: 是。
0: 你找我想就想再发挥余热。闭嘴！我知道了就行了。告诉你们，不可能啊！不是你们那个年代了。啊。咱们改革开放都40年了。咱们现在的生活不是40年前的生活，电器不是40年前的电器，家具也不是40年前的家具，我妈也不是我妈啊，40年前的样子。您说，我现在出门我带着你们仨，什么样啊？我抱一电视机，我挎一个电话机，我背一照相机。
2: 对，
0: 那我得吆喝一句啊，普乐的卖，
3: 卖废品的。
4: 在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相声里，贾旭明代表歌唱组去参赛，一开口观众就笑翻了。接下来请欣赏由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罗真带来的群口相声《戏与歌》。
5: 最近有一台特别重要的晚会向我们乐活会啊发出了邀请，邀请我们去带一个关于演唱类的节目去参加这台晚会。但是我们团队经过精挑细选以后，有两种人，一种是唱歌特别好，一种是唱戏特别好，但不知道是带歌去还是带戏去，所以今天我也拿不定主意，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帮我个忙，以你们的掌声为准，他们唱完以后，谁的掌声多谁去，谁的掌声少谁就甭去，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好不好？谁先来？
6: 这回我唱一个，他肯定改不了了。
5: 为什么这么信心？
6: 因为我这回要唱一个里边带英文的歌曲，我看他怎么改。
5: 英文歌曲就不好改。
6: 对了，
5: 哪首歌曲呢
6: ？SHE 的 U。My super star，
5: 这个，你的英语是语文老师代课吗？
6: 那你别管。
5: 好的，这发音怎么样，罗真 ？You are my super star。还要唱这个能行吗？
1: 你先让他唱，
5: 先唱，
6: 唱就唱。
7: 小酒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5: 你想想，
7: 你要往哪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什么用？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5: 果然是有能耐，什么音起，什么音落。人家最早开头说这个节目就叫 You are my superstar， 所以人家结尾唱的就得是 You are my superstar， 真好，改这个吧。能改咱俩
6: 这他不行，
1: 就得咱俩去。
5: 能改咱俩就去，
6: 改不了
1: 分分钟就改了。
5: 分分钟拿哪个改？
1: 这河南豫剧就给他改了。
5: 河南豫剧唱 You are my superstar。
6: 改完之后呢？
1: 改完之后观众有鼓掌的，有叫好的，还有跺脚的。
6: 不可能。
5: 哎呦我天哪，
6: 不可能。
1: 跺一个。
5: 等会儿
6: 还没唱呢，跺什么脚啊？
5: 不是，等我们录完撤出去你们再跺啊。
1: 我唱完再跺啊。
5: 对，好。
1: 小酒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能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儿走，把我的魂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什么用？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6: 再来一个，还能改。
5: 他，
1: 你来一个，有本事你来一个。
6: 我就
1: 你再唱一个，我也能改。
6: 你再来一个，我就改。气死我了！
5: 你俩别争了，行不行啊？

0: 这咱带你俩上中央电视台丢人来了是吗？
1: 对，
0: 反正你俩这戳这就丢着人的，说实话也啊，干嘛呢？比才艺，比才艺，知道吗？你这离远点，讨厌！这不说了吗？让人观众的掌声做评判，人家掌声谁激烈带谁去。咱们现在把权力交给观众，好不好？来，同意贾旭明去的鼓掌。来，同意罗真去的鼓掌。同意我仨一块去的鼓掌。我刚才想了半天，你呀、啊、唱戏有你唱戏的悠长，你唱歌呢有你唱歌的特点，咱们仨人组合到一块儿单唱一个，那么这台晚会一定是无比的精彩。
1: 嗯，
0: 你想信不信？
1: 咱们唱啥呀？
0: 咱们唱一个刘巧儿，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2: 知道、啊、
0: 评剧评戏
2: 啊。
0: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刘德华。
1: 赵振华？
0: 谁？
1: 赵振华？
0: 就甭管是谁，就这段评戏能不能改？
1: 哦，还得把这段评戏分别改了他。
0: 那当然了，
1: 我用歌改。
0: 当然了，
1: 他用
0: 你用戏改，
3: 我用戏改，
0: 好不好？
1: 那
0: 行，就唱这个。
1: 我
0: 如果说弄好的话，咱们仨一块去参加这台晚会。
1: 行，
0: 能不改？能改不能改？
1: 这我能改。
0: 拿哪段改？
1: 哎，有首歌叫《好汉歌》，改这刘巧儿，
0: 这行啊？
1: 行不行？
0: 你呢？拿哪个改？
3: 我就拿京剧的《花脸》改这刘巧儿。
0: 京剧《花脸》改刘巧儿。
3: 哎，
0: 那咱们现在说唱就唱，
1: 马上开始。
0: 当当当当当，
1: 巧儿我自幼儿啊，许配给呀老赵家呀，
0: 嘿嘿嘿嘿老赵家呀，嘿嘿嘿嘿老赵家呀，
1: 我和珠儿不认识呀，怎么能够嫁给他呀？
0: 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你爱家不嫁呀，
1: 说不嫁就不嫁，不嫁不嫁，我就是不嫁呀。
0: 扛扛扛扛扛扛扛起台扛，
4: 上一次会爱上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但愿这年轻人把我爱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王浩、史策带来的《世上最美的女人》。
5: 乘客已上车。
6: 哎，你好，尾号5213是吧？
7: 是。
6: 去万达公寓是吧？
7: 不是。
6: 那你去哪儿啊？
7: 开。
6: 往哪儿开啊？
7: 往城市边缘开。
6: 去燕郊啊？
7: 把车窗都给我摇下来。
6: 要用速度快一点，痛快吗？
7: 我热
6: 啊，不好意思。那系好安全带，咱们走了啊。
7: 走吧。哎，走吧，走吧。
6: 哎，我尽量快啊。
7: 走吧。
6: 哎呀，你别催了，有点堵。
7: 人生难免经历痛苦挣扎。
6: 你唱歌呢？
7: 走吧，走吧。
6: 哎，行行，你别唱了。你怎么回事啊你？
7: 爱我的人不爱我了，我分手了，他走了，走吧。
6: 哎，行行行，我听明白了，失恋了是吧？别唱了，咱听个歌吧啊。
8: 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9: 今日我是以短发女子为情所困跳楼身亡。他的行为大家有目共睹，甚至惊动了重案六组。
10: 冲动、愚昧、多无知啊！
6: 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失恋太冲动了啊，一下接受不了，然后就去世了。
7: 死了？
6: 他87了。他是自然死亡，但他确实网恋了，让人拉黑，受不了了。哎呦，那老头！
7: 我行好了，我不想再知道这个老年人的故事了。
6: 我怎么劝你呢？我真是。

0: 你这往哪儿走？你给我绕路呢！啊，没有，咱们要去接另外一个乘客。什么叫你去接另外一个乘客？你是拼车呀？我是拼车，可是我每次拼车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车上的。哼，你拼的是摩托车吧？<笑>那我打车，我自己一个人坐车上，我错了吗？
1: 你想自己坐车，你就打专车，你拼什么车呀？
0: 拼车便宜呀！废话，便宜是为有人跟你共同分担费用啊！
1: 不，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怎么了？
0: 我一个人已经坐在你的车上了，你还非要让另外一个人也上车是吗？那我是什么？<笑>
1: 你是拼车呀！<笑>哎，你干嘛呢？我开车呢。
0: 你怎么这么强势啊？你这儿哪个男人敢靠近你啊？别去放弃，才能靠近你。是不是你电话也接电话呀？喂？什么？他搬进来了是吧？好。 我不会搬出去，哎，以后我们三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吧。我们就是吉祥三宝了，阿妈、妈、撒、嫂、都不，我特么你俗的几个啊，几姑啊，这个一呀。我强势吗？你不是强势。
2: 你是勇于尝试，他是内蒙人呐。<笑>我是内蒙人，怪不得呼麦呼的那么好。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大家好。 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 别让垃圾长命百岁。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哈，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笑>
2: 你什么老子呀？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只要充值就能病强，快上来玩！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成长不孤单，
2: 每个孩子都该拥有。
6: 自己的盾牌，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 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 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 以下防溺水6步骤，一定要牢记心间。

0: 学的声音又和大家见面了，唤醒科学思维，播下科学种子。欢迎收听科学思维课，狗是怎么出现的？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科学思维的旅程吧。
1: 为什么同是驯化的动物，猫的差异基本只体现在毛色上，而狗的差异却有那么大呢？有像大丹犬那样站起来接近两米高的狗，也有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那种小狗。其实根源呢，就是人委派给狗的任务多种多样，有些需要放牧，有些需要捕猎，有些需要拉雪橇，有些需要看家护院，有些呢需要做陪伴，有些只是为了欣赏。执行不同的任务需要的特点不一样，在优选中筛出来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那对比来看呢，人对猫没有这些任务上的要求，甚至对他们捕多少老鼠都没有指标。猫长期以来只是跟随着人类居所附近生活，以这里的老鼠为食，没有人为的筛选，所以猫的变化很小。就连毛色这种后来生出来的需求都是在700年前才刚刚出现的，也就是说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明朝之前，全世界的家猫大都长成是一个模样。狗为什么会心系主人，这个问题上节课已经有答案了，那是因为它们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群居的带有阶层的动物，中层跟下层都严格遵守纪律，听头领的指挥。人类驯化它们的过程呢，就是让人代替他们心中头领位置的过程。通过全球范围内犬科动物 DNA 测序跟狗的 DNA 测序得到的结果啊，很难说狗是怎么进化来的，因为狗的祖先不是一种，而是散落在各地的灰狼、豺、狐狸的混血后代。比较强的证据可以说是在距今 1.6 万年前，狗在中东地区最早被驯化了。1.4 万年前，南亚、东亚出现了驯化的狗。我们知道农业出现在一万年前，所以狗跟人出现紧密的关系并不是源起于粮食。刚刚说的这些狗的特点跟猫起源就很不一样，全世界的猫只有一个祖先，而且之所以出现家猫是因为出现了农业。可是现在 DNA 的证据发现，在农业社会之前出现的驯化的狗现在已经都绝灭了，那些狗都是完全的食肉性动物。在7000年前，亚洲的某一个品种的狗演化出了一种能消化淀粉的能力，它就逐渐取代了旧石器时期驯化过来的所有的狗。如果说得更生动一些，这个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在16000年前的某一天，当时中东地区的人类祖先猎杀着比自己力气大跑得快的各种动物，虽然不能说是战无不胜，但是跟当时和他们竞争的豺狼虎豹对比来说，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优势的。这些优势呢，就是凭借着石头武器跟火建立起来的。当时部落里吃剩下的骨头就扔在一个地方堆起来，就是这个味道把离人群最近的那批狼吸引过来了。狼呢是一种消化能力、咀嚼能力非常强的动物，只有骨头也能吃得很香，所以胆大的狼往往趁人不备在夜里翻人类的垃圾堆。人类祖先团队协作能力很强，被守夜的人发现之后就会把他们赶走，但是偶尔呢有几只没来得及跑的小狼被抓起来了。这东西啊，吃起来也不够分的，而且看着它毛茸茸的，还有一双大眼睛，挺萌的，于是就留下来了。狼呢，是一种社会化的阶层动物，小的时候被人类领养之后，在成年之前会自发地表现出对人的服从，年幼无知的小狼就把人当做了头狼，当做了头领，养的时间长了还能帮着守夜，人听不到的那些异常动静，他们就会先察觉到，然后嗷嗷地报警，有的时候甚至是冲出去把埋伏的其他肉食类动物赶走。不过最初通过这种方式领回来的小狼只是在完全成年之前还听人的话，只要是等他们什么时候翅膀硬了，就会去试图挑战人的权威。这种行为在狼群中也有，但是一般呢都会被狼群中身强力壮的头狼狠狠地教训一顿，再往后就都老实了。但是生活在人类群落里的狼长大之后，可能就不太能继续融入人类社会了，如果做得比较过分，咬伤了孩子，后果可能就是被杀掉。如果不那么过分呢，仅仅是不再听人的话，不再完成人类交给他的任务，那之后的下场也就是再也得不到食物了。他们可能就又回到了人类群落边缘的森林里。但是他自小被人养大，对人的环境还是很熟悉的，所以也许今后有了小狼，也会带着他们继续到垃圾堆里找吃的。而这些小狼就属于是特殊的狼崽了，他们会效仿母亲的行为，

当他们再被人抓住之后，攻击性就会更小一些。照此循环，逐渐的，人也发现来家附近捡垃圾的狼里头确实有一些是攻击性不那么强的，于是狼选择不攻击不离开，人选择更温顺的个体，双方互相选择，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能出现狗的雏形了。那用不了多久到底是用了多久呢？这个还真有前苏联的科学家做过一个长达40年的实验，他们想用野生的狐狸还原灰狼被驯化成狗的过程。在1959年130只银狐带到了实验室，他们每天都跟人频繁的接触，而且还会给他们设计出各种的训练，让他们跟人建立起信任的关系。然后呢，把训练中表现出更加亲人更加温顺的那些个体挑出来，再让他们繁育下一代，之后循环这个过程。狐狸在野生的时候是一种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动物，但就算这样，在35代以后的狐狸已经完全没有狐狸样了，身上的臭味都没了。他们遇到实验室的人员会高兴地摇尾巴，还会主动地舔人的脸示好，也会通过可怜的哀嚎来撒娇，而且就连样子都有点像狗了。很可能当年灰狼变成狗的过程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在对狗的研究中，有一个最值得说的，这也是狗区别于狼最大的不同，这专业名词呢叫做幼态延续，就是幼儿的幼，状态的态。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物种它总会有一些特点只在幼年的时候展现出来，一旦成年了，这种特点就会完全消失了。幼态延续说的是呢，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者是基因发育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个体即便到了成年，幼年的特点还会非常明显，不会消失。比如说有些男人都40多岁了还长着一张娃娃脸，而不是那种棱角分明的满脸胡子皱纹的样子，这个就算是一种幼态延续。对于最初一批狗来说呢，它们本质上是灰狼，灰狼在成年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攻击性，就会试图不断地挑战头狼的地位，就会对食物有发狂的追求，但这些在人类社会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在狗的演化中，凡是展现出幼态持续的个体都会被留下来，因为它们没有攻击性，不会对头狼也就是它们的主人产生威胁，也不会对食物那么发狂。他们甚至一辈子都是一颗童心，明明自己有灵敏的鼻子，但是只要主人不给他指明哪儿有吃的，他一般都是殷切地望着主人，等着主人把食物在哪儿给他指出来。在实验室中的狼跟狗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设置一个带踏板的装置啊，踏一下就会掉出一块肉，人呢先给狗演示一下，一踩一块肉掉出来了，这狗高高兴兴地把肉给吃了，然后人又一踩又一块肉掉出来了，狗又高高兴兴地把肉给吃了，但再之后呢，人不踩了。可是这个狗很想吃肉啊，但是它只是乖乖地坐着，用热切的眼神祈求人再给它踩一下。如果这个实验把狗换成成年的狼，它只要看过一次装置是怎么出肉的，之后就自己踩了起来，直到把肉吃光，根本不在乎人的看法。在幼年时期的狼跟狗都会产生对人的亲近感，尤其是人离开几天之后再回来，小狗跟小狼都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等他们成年之后，人如果再离开几天再回来的时候，狗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冲过去扑进人的怀里，但是狼对这个消失了几天的人已经不太在意了，他这时候甚至已经在自己的小群落选出一个新的头领了，而且这个头领还会对回来的主人怀有敌意，甚至试图攻击他。这个呢，就是狗展现出幼态持续而狼没有的最好的例子。人把灰狼驯化成狗，影响了狗的发育模式，产生出幼态持续的特征。而反过来呢，因为狗的出现，人的生存质量也大幅提升。在原始社会恶劣的条件下，又经历了像新仙女木事件，同是智人的其他物种都有冻死的了，但是人类这一只还幸存。这里多少有狗的贡献，它们能帮助人类提升狩猎的成功率，提高了休息时候的安全性，还能提高放牧的时候的生产率。像北极圈以内的环境，如果没有爱斯基摩狗存在的话，人类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有了狗生活的还挺安逸。所以实际上人跟狗在 1.6 万年的时间里是共生进化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把带着一对狗的原始人看作是一个由两个物种组成的新物种，他们在互惠互利的关系中一起进化，而不是分离的物种那样总是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中一起进化的。我们得到的科学思维点呢，就是共生进化。演化的过程中，个体间的关系不都是你死我

0: 活的挤压，还有大量手牵手共赴美好生活的方式。在自然界里的这样共生进化的物种有很多，比如像吃动物身上寄生虫的那种鸟，它们自己得到了食物，也给那些大型食草动物提供了危机预警，一有狮子接近它们就叫唤。还有植物根系上的根瘤菌，它借根系延伸在土壤中找到食物，同时也把自己的养分一部分匀给植物。更加基础的呢，就像叶绿体啊、线粒体啊，它们曾经都是原核生物，就像一些单细胞生物那样，但是入侵到其他真核生物体内之后，竟然机缘巧合没有被免疫系统干掉，也没有干掉宿主，反而成了宿主的一部分，给宿主提供能量，宿主呢也给他们提供庇护。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讲精挑细选的恋爱伴侣。
2: 今天我们来说说，对象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也可能是差不多得了。人们往往认为对的那个人是经过深思熟虑、谨慎挑选出来的，然而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挑选，不要广撒网。人们往往把谈恋爱当成一个严格筛查合格人选的流程。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75%的美国人觉得找一个合适的约会对象变得更难了。不仅如此，年轻人也不着急立即安定下来，他们觉得结婚前要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彼此。然而心理学家可不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更加谨慎了。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沙曼萨·乔尔和杰夫·麦克唐纳发现，人们在挑选伴侣时并不如他们想象中挑剔，他们以为自己会很干脆地拒绝不合适的约会对象，但在实验中人们高估了自己拒绝的可能性，即便不合适他们也愿意约会试试。在这项实验里，单身的本科学生被分到了另外一些单身学生的约会资料，在选择了他们喜欢的约会对象并得知对方也愿意和他们约会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个新信息，表明对方可能并不是适合的约会对象，比如本人照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看，有和自己冲突的个人背景特征，比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研究者设计了两组实验，一组是假设参与者陷入了这种两难境地，让参与者选择是否继续约会，另一组是在真实情况下让参与者进退两难，再去选择是否拒绝。在假设情况里，有84%的学生说会拒绝照片，但真实情况发生的那组里只有63%的人会拒绝。如果是背景冲突的话，比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假设情况里有54%的参与者会拒绝，而在真实情况里只有26%拒绝了。所以当人们以为自己很挑剔的时候，面对具体的个人，即便他有不符合要求的缺陷，他们还是很容易调整自己的标准，人们愿意与更大范围内有可能成为伴侣的人约会。乔尔和麦克唐纳还发现，除了人们对约会对象没有那么挑剔以外，他们更倾向于推进恋爱关系，而不是结束它。在理想情况下，如果人们在关系初期意识到对方不是合适的伴侣，就应该分开，不必再浪费时间。但人们在早期的约会中很难保持辨别力，对恋人的依恋和情感、金钱投入比研究人员以前认为的要快得多，这些投入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导致后期很难退出。另外，当人们选中对象开始谈恋爱后，他们很快就会对伴侣产生依恋，即便对方不是理想伴侣。这种依恋程度跟这段关系的长短没有很大关系，进入关系后就会很快产生。在一项针对成年人恋爱关系平均长达16.31个月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对伴侣的依恋在一年内增加了。相反，许多参与者在恋情初期就已经对他们的伴侣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果，研究者发现关系长达2年和少于3个月的关系，依恋强度并没有多大差异，大家都已经非常依恋对方，会向伴侣索取亲近感，甚至把对方当作可以永久依赖的安全基地。除了情感投入外，人们还会很快做出让关系更深入的举措，比如融入彼此的社交网络、同居，甚至结婚。

0: 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同居，这常常被认为是结婚的前兆。在一项以122名与伴侣同居的人为样本的研究中，36%的人会在开始关系后的6个月内搬进来。参与者认为，同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彼此身上，也更方便、经济。不合适就分开是一种理想情况，而实际上，随着迅速的依恋和各种投入，关系一路发展，人们在数月甚至数年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适合他们。但结束关系是出了名的难，即便在关系里存在虐待，结束关系也比想象中的要难。在一项研究里，100名妇女在到达家庭暴力庇护所时接受采访，其中大多数妇女都曾被伴侣殴打，但65%的人在随后的12个月里又重新回到了伴侣身边。原因有很多，比如投入了太多，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或者没有好的选择，生活没有前景，也没有合适的新对象。为什么人们会更愿意发展关系，甚至继续推进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也不愿意立即脱身呢？乔尔和麦克唐纳认为，这是进步偏见在起作用。人们在对待一段关系时，更倾向于推进关系，而不是结束关系。进步偏见的背后，可能是进化和文明规范的力量。在几百万年前，过于挑剔可能会让祖先无法找到伴侣，而从进化上来说，和一个伴侣长期在一起是有利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会有2个人一起扶持长大，增加了后代的生存机会。另外，也有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人们普遍将婚姻视为最重要的一种亲密关系，结婚被认为是一种个人成熟的标志。只要你进入婚姻，你就可以免受不成熟的评判。我们要了解进步偏见，定期评估关系。当不了解进步偏见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误入歧途，一直和不匹配的人待在一起，而那段关系是他们应该离开的关系。人们需要承认这种偏见。如果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里，要说服自己不再投入更多金钱和感情，抑制自己想要把关系往前推一把的冲动，仿佛只要过了这个点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在另一方面，进步偏见可以帮助我们打破灵魂伴侣的神话。灵魂伴侣可能不是通过许多苛刻的标准筛选出来的，在广泛的潜在伴侣里挑，经过磨合后，说不定就会产生所谓的灵魂伴侣。不管你在爱情里是否挑剔，最重要的还是要定期评估目前这段关系。评估关系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人们对关系本身各个方面的感受。
1: 国内外前沿科技动态，新鲜科技解读。接下来您要收听的是《过敏真面目》。
2: 过敏，一个过去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却已经成为全球第6大慢性疾病。近年来，过敏群体暴增，患病人群数以亿计。不过，仍有一些人不重视、不知晓过敏性疾病相关知识，认为过敏不严重、不紧急、不致命。为此，今天起，《科技日报》推出了《过敏大调查》系列报道，为您送上有关过敏的权威科普知识和专业预防诊治建议。随着春季的到来，不少人出现了鼻痒、流鼻涕等症状，明明没有感冒，却喷嚏、咳嗽不断。有的人同样还伴随着眼睛发痒、皮肤泛红、起皮疹等问题，这时候就要高度警惕，你可能被过敏袭击了。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疾病之一。有机构发布报告指出，全世界有30%到40%的人被过敏困扰，过敏已经成为影响广泛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过敏？让人过敏的到底是什么物质？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过敏性疾病又称为变态反应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过敏。过敏就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某些无害物质防备过度而做出的过激反应。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刘瑞玲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人体的免疫系统担负着抵御外来细菌、病毒、异物等入侵的职责，他们会对不属于人体的物质进行分辨，帮助人体排除异己。

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如果免疫系统把外界正常物质当成有害物质，就会动员身体中的免疫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 E、细胞因子、神经肽等物质对其进行攻击。而免疫系统的反应若超出了应有的程度，就会对自身正常的组织器官造成误伤，从而使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过敏症状。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荨麻疹、过敏性皮炎等。严重的过敏性疾病是过敏性休克，会危及生命。不过并非人人都会过敏，同样遇到花粉，有人的免疫系统无动于衷，但有的人的免疫系统就会高能预警，过度反应。这是为什么呢？过敏常发生在一部分相对固定的人群中，某类人先天的免疫系统就存在缺陷，他们的免疫系统异于常人，易做出不辨敌友、无端攻击的举动，从而导致过敏的发生。我们称这类人具有过敏体质。刘瑞玲说，过敏体质具有遗传倾向，如果双亲都是过敏体质，那么其子代是过敏体质的概率为60%到80%。遗传基因是导致过敏反应的内因，但具有过敏体质的人并非一定会发生过敏，这是因为过敏还需要外因及环境因素。人接触到过敏源及其他刺激因素，刘瑞玲解释，能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被称为过敏源。当具有过敏体质的人首次接触到过敏源后，机体并不会产生过敏症状，但是免疫系统会将这类物质识别为有害并保存记忆。如果再次接触到这种过敏源，他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快速做出反应，从而产生一系列过敏症状。过敏之所以防不胜防，原因之一就是过敏源家族过于庞大。目前临床上已知的过敏源有上百种之多。刘瑞玲介绍，常见的过敏源按照进入人体的途径可被分为吸入性过敏源、食物性过敏源、接触性过敏源和注入性过敏源四大类。有些食物性过敏源在生活中多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如花生、牛奶、大豆、鸡蛋、海鲜等，只需日常饮食严格忌口不摄入，就不会引起过敏反应。但吸入性过敏源比如风梅花粉，其靠风力传播，可通过呼吸进入呼吸道，则难以避免接触。刘瑞玲说，除了花粉以外，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还包括尘螨、霉菌等。接触性过敏源的种类也比较广泛，常见的有镍铬钴金属、染发剂、织物染料、香料、防腐剂、橡胶添加剂等。除了这些常见的过敏源外，还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过敏源。据报道，国外有一名11岁的男童因为闻到烹煮鱼肉时发出的鱼腥味引发严重过敏性疾病，不幸去世。还有一名英国女性对水过敏，皮肤只要一接触水就会起水泡。不少人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原来可以和平共处的某种物质，突然有一天开始对它过敏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刘瑞玲表示，解释这种情况首先要说下过敏的发生机制。我们在前面讲过，人体接触过敏源后开始处于没症状的潜伏期，这一阶段叫致敏阶段，再次接触过敏源就会出现临床症状，这一阶段被称为发敏阶段。他说，有些人原本处于致敏阶段一直没有发病，但是由于反复不停地接触过敏源，比如到海边游泳，每天摄入大量鱼虾等海鲜，这时机体可能会由致敏阶段进入发敏阶段，于是原本对海鲜不过敏的人表现出对海鲜的过敏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在运动、喝酒、身体接受手术、患上重大疾病或情绪压力巨大等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有时我们还会发现，对于同一种物质过敏，有人就只是轻微的皮肤红痒，有人就涕泪横流，甚至出现咳嗽、哮喘等症状，苦不堪言。为何过敏程度也会因人而异呢？刘瑞玲表示，一般来说，过敏症状的轻重与过敏源物质的活性强弱、人体吸收过敏源数量的多少，以及患者对过敏源的敏感程度有关。刘瑞玲指出，避免接触过敏源是防治过敏的最佳方法。患有过敏性疾病的人，明确自身对哪些物质过敏，尽量避免接触或暴露于有过敏源的环境，同时还可以使用抗过敏、抗炎等药物及脱敏。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科学的声音，养成科学思维模式。感谢您的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皇城港，皇城港，新起航。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6: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7: 我们
0: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6: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撞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1: 看我新买的撞景包包好不好看？
1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0: 一首孙子涵的《真爱》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普

真挚，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觉到爱情并不是一种奢侈的东西，而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的甜蜜。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90后女歌手杨紫的新歌《情霜》。这首歌将词曲融合，旋律舒缓，歌曲流畅，旋律的起承转合和婉转的声音娓娓道来，所唱述的是人生中逆境的坚强与生命的美好。深情感人的旋律和醇厚的嗓音让人沉醉，

用清澈的嗓音响起，客从何处来的故事缓缓展开，从向往风浪到衣锦还乡的期盼，从撑伞姑娘到平凡生活的转变，邓建超用音乐讲述着人生的无常与深情。此刻让我们闭上双眼，跟随这动人的旋律，感受歌中那份独有的乡愁与眷恋。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FM 101.9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3: 金鱼公
4: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3: 降鱼心，
5: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3: 品鱼行，
6: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 创鱼心，
7: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3: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
9: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4: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5: 朋友们，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世事洞明皆学问。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智慧课堂又和您见面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让我们一起感受国学的魅力。曾国藩想要出人头地，把进士在二个字上变化很明显。
16: 纵观历史上这些成就一番大业的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信条，虽然他们可能理念并不相同，但是呢他们所具备的特质我们说都是相似的。就像曾国藩，他呢就曾经在家书当中对曾国荃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就说古往今来啊，能做成大事业的人全都凭借着明强这两个字。这个明强是什么含义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看明哈，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说过，说知人者智，然后自知者明。你不仅要看事情看得很透彻，你也要能够，你也得看自己看得清楚才行啊，不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个其实就是明的含义。那怎么做到明呢？两个方面，要做到。

0: 精明第一，第二呢是要往高明去努力发展。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一提到精明这个词，会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好像就只有那些心机很多的人，别人会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啊，他很精明。但是我想说，大家退一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人身上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还有主意呢？为什么？是不是正是因为其实他在很多事情上了解非常的多，有很丰富的知识，因为有了这些了解跟知识，他才能够在处理事情处理问题上做到游刃有余。所以说精明其实它不是一件坏事，还是要看你自己具体怎么去做。那曾国藩也讲了，说权赖学问以求精明，只有勤学好问孜孜不倦才能求得精明。而高明呢，高明显然要更高一点了哈，它指的是你应变还有策划的能力。高明跟精明不同，你不能死读书，你也不能读死书，这个呢并不能让你变得很高明，它需要变通，需要实践。就像是战国时期的赵括，熟读兵书，但是呢不会用，最后呢被秦军打败了，落了一个纸上谈兵的名号。所以啊，纸上得来还是终觉浅，觉知此事呢咱们要躬行，只有理论加实际的结合才能做到明。第二点呢是强，明强嘛，强是第二个字。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通过斗争战胜别人然后变强的人物。你像是秦国一统天下，董卓呢也曾经权倾朝野，他们都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是秦朝二世而亡，而董卓呢也被人背叛然后被杀了，他们都不能长久地保持强盛。所以曾国藩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就是我们通过提升我们自己然后获得强盛，这个很好，但是你不要通过战胜他人来求得强盛，谦虚自省，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你看说了这么多，就离不开四个字，叫什么呢？天道酬勤。但是我并不是在讲说好像你只有学习这一方面勤快就可以啊，我觉得我们提升自己有很多方法，但是勤于思考啊，这个寻求提升，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1: 曾国藩，一个人再勤俭也要舍得花三种钱，越花越富有。
0: 提起曾国藩，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他的家训了，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所以勤俭这两个字呢，可以说是贯穿了曾国藩治家的一种很重要的理念。但是呢，在这三个方面，他其实也提倡我们要舍得花钱，而且呢这个钱可能你越花越富有。那么这三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是孝敬长辈所花的钱。那我们中国人常说，说百善什么孝为先，所以孝这个字是我们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一种很优秀的美德，也可以说孝是我们中国古代家族能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立家之本。那怎么花钱你才算是一个孝顺的人呢？可不是说你买东西越贵越好哈，我觉得更在于你的一种心意吧。我讲个故事哈，说孔子的徒弟子路年轻的时候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平时为了省钱，他就吃一些这个很粗劣的这种粗茶淡饭吧，然后省钱呢，省下来的钱就跑到百里之外给父母买米，再背回家里面让爸妈吃。大家觉得你说这一袋米能有多珍贵？当然那个时候米应该也不便宜，但是你看，这就是子路那个时候能够给予父母最好的食物，所以这就是很舍得花孝顺的钱。那么第二种要舍得花的钱呢，就是学习的钱。梭伦有一句名言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是一个人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有人说越是知识匮乏的人越是有一种莫名的勇气和自豪感。我通俗一点讲，我觉得好像越是庸人越容易因为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胀。所以呢，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摆脱这种蒙昧的状态。所以呢，学习的钱还是要舍得花。

0: 这种钱，其实你完全可以当成是一种对于我们自己的自我投资，对于你自己未来的投资。那最后呢，就是要舍得花教育和培养子女的钱。曾国藩作为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其实他早年也经历过七次才考中秀才，后面呢又两度折戟于京城会试，他的科举之路就太不一帆风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始终支持他。第二次会试失败之后呢，曾国藩在返乡的过程当中偶然在书摊上看中了一套二十三史，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钱，找人借了钱才把这个书买到手。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知道了之后很高兴，跟他说你借的钱我可以替你还上，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把你买的书看完，这样才算是不辜负我的期望。果然后来曾国藩发愤图强，终于在第三次会试当中考中了贡士。
1: 成吉思汗临终前对孩子留下最后一计，延续了蒙古的强大。
0: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这个是历史上最受人尊崇的几位很伟大的帝王，特别成吉思汗，很多军事喜欢军事朋友们的偶像吧。毕竟这个可是带着蒙古铁骑一路打到欧洲的男人啊。成吉思汗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就因病然后要不久于人世。在临终之前呢，他把四个儿子叫到了床前，都以为他会把自己的位置交给自己最爱的四子，可是结果他却把汗位交给了他第三个儿子。在成吉思汗的遗嘱里面，他把大部分的财产然后兵力和领土都分给了小儿子，但是却把那个名义上的王位留给了三子。不怕内乱吗？其实事实上四子一直都深受成吉思汗的喜欢，因为他最会带兵打仗，他的性格啊什么性情啊也最像他父亲。而且依照蒙古游牧民族的传统，除了小儿子你必须要留在父母的身边继承家业，其实其他的大儿子们都应该独自的去闯荡，所以呢理应是四子来继承汗位的。但是成吉思汗在行军打仗时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说统治国家跟领兵打仗，它其实并不一样，它并不是一码事儿。这个老四呢，虽然军事才能很突出，但是呢，好像不太稳重，甚至呢还有过屠城的劣迹。大儿子跟二儿子还有四儿子之间的相处也没有那么融洽。那如果一方上位，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报复对方？况且，大儿子的身世问题一直都被很多人怀疑，因为成吉思汗的妻子曾经被掳走过，她是在这个被掳走期间怀孕而且生子的，所以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好像他这个大儿子有可能是仇人的骨肉。所以呢思前想后，三子虽然不算突出，但是是最全面的，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为人很善良很宽厚，所以呢最终把汗位交给了他。那他一定会团结自己的兄弟之间，然后不会像隔壁的这个中原王朝一样好像踩着兄弟的尸骨上位。长子因为一次军事行动当中没有听从父亲的指挥深感自责，回到封地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甚至在成吉思汗去世前就离世了。老二呢，他跟老三的关系很好，所以呢听从父亲的遗嘱支持老三，老四一直对王位虎视眈眈。可是奈何遗嘱写明了，这个汗位归自己的哥哥。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头两年其实一直都是老四担任着监国主管政事的，在经历了两年的过渡期后，汗位才最终回到了老三的手里。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不断地告诫几个儿子说团结团结要团结，还留下了灭金的遗愿。即便是几个人背地里面再不和，可是呢在父亲面对父亲的遗愿吧，他们还是学会了坐下来商量如何实现，然后很快他们就确立了跟宋朝政府联手的方针，由四子作为统帅领兵作战，灭掉了虎视眈眈的金朝。在权力的移交过程当中，成吉思汗深知如果把大权兵马只交给一个人，很容易让得权之人专政专横。那兵马权力呢，交给了最会打仗的四子，既遵循了蒙古又

0: 首产的习俗，又延续了蒙古军的战斗力。而把汗位交给三子呢，正是看中了三子的仁德还有善政，不至于上台之后报复其他的兄弟，而且三子有二子的支持，也不至于孤立无援。成吉思汗没有一味的延续幼子继承，而是选择了贤能上位，把公跟私分别按照各自的原则处理，这个也延续了蒙古的强大。
1: 大唐才女独登望江楼，写下一副残缺对联，至今没有下联能配上。
0: 都说唐代出才子出诗人，其实你们知道吗，唐代的才女同样呢也不让须眉，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四大才女李治、薛涛、鱼玄机还有刘彩春。而这其中呢，薛涛跟元稹的姐弟恋也曾经轰动一时，当时元稹毕竟是风流浪子，这段文人之间的感情呢也并没有长长久久。薛涛留给世人的并非也只有这段感情，并非只有这一句啊，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薛涛呢其实还留了一个上联，虽然后世很多的文人都争相泼墨，但是没有完全巧妙的那个下联。当时呢薛涛住在成都，因为才华还有美貌，追他的人特别多，但是薛涛都拒绝了。而这个时候另外一名诗人元稹呢，也就是这个被后世的我们奉为渣男的元稹就上场了。他当时正好在云南做官，早就听说了薛涛这个人的名气，于是不远万里找人牵线搭桥，终于两个人见面了。这个时候薛涛42岁，而元稹只有31岁，可是呢莫名其妙这两个人就是很顺眼，就都看上眼了，很对眼，于是就迅速地确定了恋人的关系。只不过这两个人的好日子很短，几个月，然后元稹就因为官职调动然后远赴长安，于是这二人就分手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薛涛心中郁闷之情无处排解，只能是就出去散散心，来到江边看一看，去舒缓悲痛。于是呢望江楼上看着绵延不绝的江水，写下了一句上联：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就是我站在这个望江楼上，我看着这个江水流动，望江楼千古永存，而江水呢也能够千古流淌，可是人心啊却总能够轻易的改变。薛涛一生经历过两次轰轰烈烈的爱情，但都是很可惜，都失败了。即便是女方如何如何一片痴情，如何如何优秀，但是终究抵不过现实，也抵不过人心的更替。所以上联的文字里面，或许呢，是一丝埋怨，一丝不解吧。薛涛死后，上联呢流传了下来，很多文人，后世的文人都想一展才华，想要对出下联，但是要么是，对仗不工整，要么就是意境可能没有上联好，反正经历了很多朝代，都没有人对出真正让别人让大家满意的下联。直到民国，说有一名文人看到井中月，这个倒影啊，就心生灵感，说了这么一句，说：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不仅跟这个上联很对仗，而且其实意境也很相像，所以呢这个是少数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下联。当然对对联嘛，本来就是很随意的事儿。那如果是让你对，你会有什么样的下联呢？
1: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扭转人生局势，就从搞心态开始。
0: 怎么样过完自己的一生才算是成功的呢？随遇而安，或者是逆流而上，我相信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而实现成功人生的过程，你可能不会一帆风顺，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及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心态。那在这一方面，我想日本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一定能够给我们一些参考。稻盛和夫可以说是如今日本的经营大师了。他年轻的时候创办的京都陶瓷株式会社，还有中年时期创办的第二电信，都成功的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继承自儒家学派的阳明心学，那他的核心就在于 事情的结果由心中如何描绘而定。这个并不是简单的心想事成的意思啊，需要我们不断地保持理性还有良心，这样才能够让事情去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我们都是有烦恼的吗？无忧无虑并不是人生的常态。当我们遭遇到失败呀、误解呀、诽谤的时候，你肯定会痛苦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常说，说小两口啊，你不要大早上起来你就吵架，不然这个坏的心情就会持续一整天。哎，那为什么坏的情绪不好呢？因为只有好的情绪才能让我们，或者说帮助我们保持理性，而只有理性才能够帮助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做出更准确的决断。那良心是什么呢？良心其实就是比如说谦虚，比如说自省啊，不屈不挠这样的很积极向上的品德。我们举个例子吧，说曾国藩他经历了几次6次的科举失败，然后每一次都落榜，可是他都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地去查缺补漏，去思考自身的缺点，终于在第7次考中了举人。所以你看，心态多么重要啊！一个良好的心态一定是获得成功的基石。除了保持自身的理性跟良心，我们还要学会为他人着想，也就是利他啊。利他你得有关怀还有体谅之心，你得把自己跟他人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看待。我们还是拿稻盛和夫他自身的经历来说，说在他刚刚创办京都陶瓷的时候，一心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呢就让一直那些追随他的老员工就是很不满意，觉得好像他应该对于团队的未来做出保障，否则呢就要集体辞职。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把公司的目标确立为为所有的成员的提升而工作，这也是后来这家公司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那当然，利他的关键在于你要不去计较得失。为什么？因为你的付出总会以其他的方式回报你，就好像我们常说的说愚公移山，你说这个愚公即使挖一辈子山，那这个大山能挖走吗？我觉得未必。但是他知道当大山被移走了，村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出行很方便，所以最终呢说大家都去帮助他，直到最后说上天天地都被愚公的努力感动了，然后帮他把大山移走了，成全了愚公的付出。所以其实可能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我们当下我们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你想象一下，很少是你单枪匹马成功的。所以关键就在于你怎么跟别人寻求合作，然后如何自处调整心态。
1: 读老子的《道德经》有3句经典，定要悟透，写透了人生天规。
0: 鲁迅说，不读老子的《道德经》就不知道中国文化，不知道人生真谛。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3句《道德经》里面我自己很喜欢的话，你们可以看看能不能指点你的人生。第一句啊，叫做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句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它有好几层意思。那简单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真的话，真实的话它不一定好听，而好听的话呢它不一定是真的。你看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你自己跟朋友之间交往的种种。你们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呢？就是我说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男生，就男女之间的事儿。这2年很流行渣这个字，是不是各种的渣男？哦，当然也有渣女。有人呢曾经就在私信里面跟我聊天的时候分享过，说他说雅欣，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特别容易招渣的体质。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词儿也真是够新颖的啊，什么是招渣体质呢？然后我今天就忽然间觉得，其实这句话就挺适合送给那些招渣体质的朋友们的。大家可以自我辨认一下，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在感情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太过于注重那些形式化的东西了，所以呢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呢，你就容易去忽略一些事情的本质。那我要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遇人不淑，是不是你自己太物质了呢？所以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如果你不想在实践当中多练习，那是不是可以在谈恋爱之前先找几本书看看？然后第二句话叫做起者不立，跨者不行。起，你把你的脚尖立起来站着，你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跨者不行，就是你想一直迈着大步子往前走。

那你一定走不了太远。所以说，那些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儿，也许你短时会有不错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做得多了，那么这就叫做欲速则不达，要不然就是揠苗助长。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我们都有过起跟跨这两种状态。比如说为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想逼逼自己，觉得好像我努努力啊，我伸伸手，我就一定能够到。我小的时候学琴，那个时候平常嘛不好好练习，我每一次都是周末了，然后要去老师家上课了，那天早上我绝对比我妈起得早，不用她叫我，然后我就一个人偷偷坐那儿练琴，我还不敢声音太大，一个人坐那儿特别刻苦，突击检查，突击应付检查。你们说这是一种方法吗？好像确实是啊，就什么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是如果老用呢，反正我是接受不了。现在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叫做不自见故明。这句话的原话很长，是老子总结的圣人之道。不自见故明，其实呢就是说做人你不要太自以为是。几年前吧，然后我特别喜欢看一个网络节目，网综，叫做奇葩说，然后最近好像又开始了，好多季了，每一季我都追了。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有一个原因呢，肯定是因为喜欢这个节目里面的人，比如说蔡康永啊，比如说薛兆丰啊，一度让我觉得有点精神导师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奇葩说的过程，你会发现你的三观会不断的破碎重建，然后破碎再重建，就那个过程挺神奇的。最近又开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节目，还是很有毒啊，很上瘾。其实人都有很狭隘的一面，所以呢我忘了原来在哪儿了，应该是知乎上有一个热榜，说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是什么，是捧杀。就是当你身边已经没有人再愿意跟你唱反调或者说不的时候，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你离被毁掉已经不远了。道德经它不是什么长篇大论，都很短，但是真正的经典呢，往往就来自于最精炼的语句，或许这个就是道德经的魅力。

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凰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
1: 听见
0: 精彩。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撞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1: 看我新买的撞景包包好不好看？
1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2: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漫游中国时间了，游万里神州，赏民风民情，和我们一起开启便捷又有趣的自由之行吧。

0: 浙江有处天然形成的江南最大湿地风景区，荣获中国最美湿地的称号。没有过多的宣传，所以知道它的人并不多。
1: 如果去浙江旅行，在选择湿地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估计9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位于杭州西湖距离不远的西溪湿地。确实，无论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西溪湿地的地理位置靠近西湖，这一绝佳的位置也会是游客首选的理由。还有，西溪湿地的风景并不差，而且再加上这几年的宣传很大，所以西溪湿地的知名度在浙江乃至全国的湿地风景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虽然西溪湿地风景区成为了多数游客的选择，但是如果问天然形成的江南最大湿地风景区是哪里的话，那么答案绝对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溪湿地，而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的下渚湖湿地。当然，在名气上，虽然下渚湖湿地并没有西溪湿地知名度高，但是下渚湖湿地的自然风光以及历史文化底蕴可是一点不输给西溪湿地。不然的话，下渚湖湿地怎么会在2011年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联合发起的寻找中国最美湿地评选活动中获得中国最美湿地称号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下渚湖。下渚湖位于浙江德清县城东南，面积约为36.0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4平方公里，中心湖泊1.26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五大内陆湖，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浙江省50个最值得去的景区之一、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在下渚湖的众多荣誉当中，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去赘述。不过呢，它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打卡的理由呢？国内大多数湿地风景区都是以自然风光著称，下渚湖的自然风光当然不输给其他的湿地风景区。不过呢，在历史文化底蕴方面，历史悠久的下渚湖可以说是拔得头筹的。下渚湖是德清县第三大湖荡，也是浙江省第五大内陆湖。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代防风文化的故里。至今防风庙地、碑业等遗迹遗物尚存。200多年前，戏剧家洪升在游览防风古国时，曾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律诗，非常形象生动地勾勒了防风古国以及下渚湖的山水风光、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与民俗风情，下渚湖的历史文化底蕴跃然纸上。当下下渚湖湿地的自然风光也是绝对值得打卡的。下渚湖是一处有多样性景观的典型天然湖泊湿地，是天然形成的江南最大湿地风景区。下渚湖湖区内有大小土墩600多处，其境内港岔纵横，形成了湖中有墩、墩中有湖、港中有岔、岔中有港，水网交错的独特水乡景观，宛若迷宫。因此有地裂防风国、天开下渚湖之称。下渚湖的四季皆是风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这里万物复苏，花开正浓，正是踏青赏花的好去处。而炙热的夏季，湖上数百亩荷花盛开，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秋风萧瑟的季节，这里并不萧条，大约25公顷的芦苇荡、芦苇飘荡，荻花泛光。入冬，霜临冰岸，雾散穹天，一旦瑞雪，宛若童话般的世界。下渚湖是原生状态保持最完整的天然湿地之一，这里港岔交错，芦苇成片，湖水清澈，野鸟群栖，是水生动植物天然的栖息繁殖地。这里也保留了鸟类栖息和野生芦苇茂密的湿地生态系统。在下渚湖这片湿地，有超过800多种动物。

0: 植物再次繁衍生息，其中就有被誉为鸟类中的大熊猫的朱鹮，以及被誉为植物中的大熊猫的野生大豆。距离杭州市中心仅仅只有40公里的下注湖湿地，虽然荣获中国最美湿地的称号，但是也没有过多的去宣传，所以知道它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也并不代表它撑不起中国最美湿地的称号。不知道您去过下注湖湿地吗？对那里您又有哪些印象呢？
1: 南方有四大好客城市，个个都是旅游胜地，对外地人的接纳程度很高，有机会的话不妨亲自去体验一下。
0: 在中国的城市中，不仅城市与城市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每个地区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南北方、东西方，无论是在人文风俗上还是城市景观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从一个人的谈吐来看，大致就知道他是属于哪块地方的人。说到南方人，我们会想到婉约，说到北方人，我们就会想到豪爽，而说到好客，我们往往会想到北方，尤其是好客山东。但是除了山东之外，还有四大城市也是热情好客不排外。好客山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每次去山东都会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吃饭总离不开喝酒，而友谊就从酒桌上培养起来了。不过中国不是只有一个好客山东，也不是只有北方人好客，在南方也有四。重庆最出名的就是火锅和魔幻的八地城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重庆就是一串串辣椒的样子，所以大家形容重庆也是火辣热情。重庆的好客也的确和这些相关，因为来重庆只要你能吃辣，那么当地人就肯定特别的喜欢你，欢迎你。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自古就是一个军事要地，为了维持地区的稳定，重庆这片土地上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比如陕西、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移民前来，组成了现在重庆人的雏形。大家都是移民，只是先来后到，就不存在什么排外的情况了，反而还非常欢迎各地的人到重庆游玩消费。第二个城市就是南京了。作为中国的四大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历史底蕴造就了这座城市的大气，也造就了人们的大度和善良。特别是南京人对安徽同胞相当好，很多安徽省的城市不认合肥，但是认南京。你比如说芜湖的马鞍山都在南京城市圈里，而不是合肥城市群，毕竟安徽和江南以前还都是一个省的。第三个是昆明。昆明被称为小南京，明朝时期从南京迁移了很多人到云南昆明，以至于昆明有很多祖籍是南京的人，他们现在还流行着南京土话。云南是旅游大省，而昆明作为省会更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再加上移民的历史，当地人也是十分的热情好客。第四个城市就是深圳了。深圳可能是中国最不排外的城市，曾经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从落后的村落变成了如今中国最大的几个一线城市之一。而深圳也是外来人才最多的城市之一，毕竟本地人少，而这里多是创业企业，氛围浓厚，也就有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这里扎根落户，这样一个包容外来人才的城市也自然不排外。那么您觉得还有哪些城市比较好客呢？您觉得南北方在对待外来人口上有什么差别吗？
1: 天涯海角是海南省人气最高的景点，也是其第一旅游名胜，有人为那句浪漫誓言与海天景色沉醉不已，也有人感叹其有名无实。这片寄托了无数情怀的天涯，为什么会有如此两极分化的游客评价呢？
0: 说到去海南省旅游，相信不管是来自其他哪个省份的游客，第一反应都会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吧。无论是在小学的

0: 课本上还是中学地理书上都有天涯海角的介绍，这也让我们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天涯海角让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在老版人民币中，两元纸币的背面就是海南省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众多石头当中的一处石头南天一柱的风景图。所以说，天涯海角游览区早就不需要再去打什么广告，在外地游客的心中早已经成为了去海南旅行必打卡的景点。天涯海角之所以能够成为老版人民币中两元纸币的背面，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天涯海角游览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方向23公里处，位于三亚湾和红塘湾之间的夹角上。和我们去三亚其他的椰风海韵的风景有很大区别的是，天涯海角游览区不只拥有椰风海韵的自然风光，还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以大型海滩岩、下马岭、天涯湾以及沙滩和海水组成的自然景观的天涯海角，风景丝毫不输给其境内其他的海湾、海滩。如果说在海南旅行，一个景区没有关于海的样子，估计人气也会受到限制。毕竟我们向往海南的旅行，就是它一望无际的大海，柔软的沙滩，蓝天白云，而天涯海角风景区也刚好拥有这般的椰风海韵。天涯海角除了椰风海韵的自然风光，还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不过和其他的一些景区的人文景观有所不同的是，天涯海角游览区的人文景观则是石头。当然可不要小看这些石头了，这里的每一块有石刻的石头都是大有来头，比如天涯石、海角石、南天一柱，这三块石头不仅是整个游览区人气最高的景点，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景点。天涯海角游览区境内的每一块巨石基本上都有石刻，而且每一块石刻都是大有来头。在其境内最早的是康熙53年的海畔南天石刻，为清初测绘黄鱼全览图的三位钦差奉旨剖立，而且也是当时清朝版图当中南郊的所在地。在清朝雍正5年，崖州知州程哲游览于此海滨的时候，在一块巨石题刻天涯二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天涯石。在清朝的宣统元年，崖州知州范云梯题字南天一柱，也就是老版人民币中两元纸币的背面。抗战期间，一名将军在天涯石相邻等巨石之上附题写海角二字，也是因此而得名了天涯海角。天涯海角游览区早在1994年就获得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称号，并且在2001年荣升为国家4A级风景区，成为了海南省人气最高的景点，也是海南省第一旅游名胜。但是为什么游客在网络当中对它的评价会呈现两极化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的人气很高，所以来打卡的游客数量就很多，再加上天涯石、海角石、南天一柱等热门打卡点，往往游客想要和他们合影都要排队半个小时以上，赶上节假日甚至会更久，那这样就会很影响游客的游览体验了。因为不能完整的打卡这些景点，所以有些游客会感到非常的失望，那评价呢也就会出现两极化了。不知道您去过天涯海角吗？您对天涯海角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在安全度的排名中，中国5座安全感最高的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北京、上海没有上榜，第一名让人很意外。
0: 正所谓国泰才能民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很多城市也从之前的颓败中成为大家眼中宜居的城市。放眼全球，如今的中国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也更加的安逸。比起十几年前，现在许多城市的治安越来越好，晚上街道灯火通明，人们走在街上也不再瞻前顾后。在安全度的排名中，也有那么5座安全感最高的城市，其中有几个令人意想不到。第5名是广州，作为北上广中的一员，它也是一线城市中唯一上榜的，公共安全感指数0.5， 作为广东的省会，广州是华南地区的入口，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同时作为打工大省，也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但广州的整体城市治安很好，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也有很多措施倾向，对当地人的生活尽量给予安全保障。虽然人员繁杂，但广州整体的公共安全感

0: 还是比较强的。福州的交通安全、社会基础设施安全也做得很到位，综合来看，安全感指数比较高。在众多的城市安全感排名当中，福州还是比较有实力的。第三名就是我们的新一线城市杭州，公共安全感指数 0.505。 作为江浙沪的经济中心城市，杭州无论从交通环境还是福利设施上都不逊色于那些一线城市。杭州的医疗水平、治安、社会保障安全指数也非常高，被许多人都认为是宜居的城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氛围的浓厚，很多人离开上海转而到杭州来发展，收入水平整体提升，生活质量也比较高。第二名是青海的西宁，公共安全感指数为 0.519。 作为青海的省会城市，西宁有着与其他西部城市不一样的优美环境。西宁主要依靠的还是旅游业和服务业来发展，虽然 GDP 在国内不是很高，但公共安全感指数高，说明当地人的生活状况还可以。相对来说，西部的人对于物质没有那么追求，所以幸福感也油然而生。那第一名是令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一座城市，不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也不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它就是拉萨，公共安全感指数为 0.535。在对拉萨的治安、食品、交通、医疗、社会保障安全等多个方面评估后，拉萨的安全感指数最高，也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拉萨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旅游业，这里的人普遍比较虔诚，在布达拉宫下经常能够看到当地人在这里跳锅庄舞，虽然大家过得不算富裕，但生活得非常安逸。在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大家已经渐渐不带钱包出门了，手机也是经常揣在手里，偷盗的概率远远降低。而随着教育的普及，大众的素质也普遍提高，比起欧美等地时不时就有扒手小偷，生活在国内实在是安全太多了。那么您所在的地方安全感怎么样呢？您出门旅游还会担心哪些安全问题吗？
1: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地级市，虽然只是五线城市，但是入选全国十大最有安全感的城市，它除了是工业城市外，也是一座旅游城市。
0: 中国的城市从国际大都市到乡镇小城市，大大小小加起来有成千上百个城市，每一座城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着自己独具一格的城市风貌。在中国城市的魅力指数衡量中，会用商业资源集成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口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等多种不同维度来评价一个城市。而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很多的一线城市的旅游特色，但是往往很少有人去注意那些四五线的城市。如今下沉城市的重要性对商业来说也是不可估量的。在一些五线城市中，虽然经济实力比不上那些二三线城市，但是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突出。比如江西的一座五线城市新余，就入选过中国十大最有安全感的城市。新余是江西的一座低调的地级市，虽然只是五线城市，整体的经济表现在省内无功无过，但新余整体的经济倒是不错的，人均 GDP 达到了9万，高于一些沿海城市，甚至一度超越省会南昌，位居全省第一。而能够让新余这样一座五线城市有这么高的 GDP， 还是和整个城市的建设和氛围有关。新余不像大城市那样物价高，但是这个城市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繁华程度。在新余，感受最多的就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氛围。在历届的全国十大最有安全感的城市评选中，新余总是榜上有名。在新余，你会看到所有的商店外观都是漂亮的玻璃门，这几年几乎没有发生抢劫事件，说明新余的治安非常好，这对于其他城市来说很难实现。别看新余很小，只管辖一区一县，但少也有少的优势。新余这两个区县

展起来，室内资源可以集中利用。所以说，这里的工业化率达到了 51%， 城镇化率达到了 56%， 成为了中国唯一的国家新能源科技城市，更有钢铁之都、太阳能之都、新能源之都之称。而因为这里的人都在致力于工业化、新能源的发展，经济稳步提升，人们也是非常的淳朴，自然生活环境就非常有安全感了。新余除了是工业城市之外，当然也是一座旅游城市。一年四季，新余的景色都非常的迷人。春天百花盛放，夏天绿意盎然，秋天秋高气爽，冬天安静祥和。整座城市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之地，让人感到安心，还有着许多值得一去的景点。新余的景点主要都是以洞和湖为主，最著名的仙女湖造就了新余的仙女文化氛围。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新余的中国洞都景区，以仙女文化和原文化为主题的洞群旅游区被称为江西第一避暑溶洞。这个景区是中国首个实施五地溶洞梦幻之旅的溶洞群，打破了传统溶洞景区走马观花的旅游路线，而是将故事和钟乳石神奇的形态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会说故事的溶洞。其中的牛郎织女洞就是用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将溶洞内的景象和灯光秀组合在一起，活灵活现展示了原文化，非常的浪漫。而新余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景区就是仙女湖了，这也是七仙女下凡的原型地，也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地方。仙女湖的游览需要乘船才能够看到仙境般的景色，湖上岛屿众多，湖水清澈透绿，四面环山，植被非常的茂盛，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游玩。新余也有很多的山，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是全国22个国家森林城市之一。工业城市之外还有着优美的生态环境，难怪也吸引了很多人来游玩。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港。 FM 101.9房成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8: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7: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9: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7: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0: 38633，
7: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1: 在苏州有座垂虹桥，被誉为江南真正的断桥，这里的景色和西湖断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2: 当我们提到断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杭州西湖的断桥。这座桥不仅是西湖的标志，更是杭州的热门景区。西湖有一大半的人流都集中在了这条断桥上。西湖上的景点有很多，但唯独只有断桥的名气非常响亮。或许是因为作为《白蛇传》主要的取景地，是白素贞跟许仙相会的地方，所以让很多人对于西湖的第一印象就是断桥。但其实西湖的断桥并不是断裂的，在苏州存在着一座真正的断桥，它就是苏州的垂虹桥，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断桥。它位于苏州吴江，吴江是鱼米之乡，更是桥梁。

0: 古代的吴江桥梁数不胜数，在这座小镇上有许许多多的桥，江南水乡自古就以桥多闻名。这些桥不仅点缀着小镇的风光，更展现了水乡人文的生活日常，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而吴江的垂虹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原名是木桥，因为最初是用木头建造的，后来用白石垒砌改建成了石桥。之所以后来改成垂虹桥，是因为这座桥有三个幅度，由72个拱形桥孔组成，三起三伏，中间的环像半个月亮，总长又好像垂虹，是江南水乡中少见的长桥。垂虹桥如今已有1000多年的光阴，曾经因为战争和年久失修毁于一旦，大部分都已经塌陷，后来在原址上修建了85孔的新桥，所以才变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断桥模样。因为桥长很长，为了方便行人休息，还特别建造了凉亭。值得一提的是，垂虹桥正式建成后，还消除了苏杭驿道上人们通行的主要障碍，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渡口。从此，这里就成为了商户云集、文人相聚的场所。因为这座垂虹桥，吴江的社会人文气息也达到了高潮。之后，垂虹桥经历多次大风大雨和战争，桥上的亭台等雕饰建筑都被毁坏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桥面，就连原先70多个桥孔也只剩下了40多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断桥。垂虹桥后来经过当地政府的重新修葺后，也变得别有生机，名字也改为了垂虹桥，意境非常美，就像天上的彩虹落在了人间，化作了这座桥。垂虹桥见证了吴江历史的发展，如今为了保护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桥梁，已经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苏州知名的拙政园就在离它24公里的地方。不过垂虹桥颇为小众，如果有机会到拙政园游玩，一定不要忘了来这座饱经风霜的断桥看一看。垂虹桥这里的景色和西湖断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西湖断桥是取自于白蛇传的故事，而苏州的这座断桥可是真正断了的桥。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也发展成了景区，水光潋滟，风景不差，很适合度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一走。早上来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当地人在这里进行晨练，因为人不多，所以这里成为了当地人最中意的休闲场所。不知道您去过苏州的垂虹桥吗？您知道中国还有哪些形似断桥的桥梁呢？
1: 中国有两座最喜欢骑电瓶车的城市，几乎人手一辆，它们都是南方最干净的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
0: 当城市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许多配套的设施也会跟着完善起来，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交通建设，都有着超越其他国家的趋势，道路拓宽，高楼林立，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越发的变好。而最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一线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车，导致某些老小区根本没想到现在人均拥有车辆的数目，而造成了停车位紧缺的问题。如今一线城市的马路也越来越堵，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除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也在大力推广电瓶车。在几年前，随着国内电瓶车的出现，给通勤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有了电瓶车，我们不用再辛苦地骑自行车，也不会因为堵车而烦恼。电瓶车又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交通工具，一学就会，没什么难度，所以在大街上也能够看到很多老年人在骑电瓶车。为了进一步地规范电瓶车，如今呢，骑电瓶车还需要上牌照，毕竟如今电瓶车的数量已经超越了汽车。而要说哪一个城市人均拥有电瓶车的数量最多的话，那非南宁莫属。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电瓶车，在人均拥有电瓶车的数量上稳居全国第一。

0: 南宁的人口数量只有725万，但是登记上牌的电瓶车达到了300万辆，基本上每2个人就会拥有一辆电瓶车，而电瓶车也成为了南宁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南宁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还是北部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不过在中国的省会城市中，南宁的经济发展相对并没有那么好。在2019年， GDP 仅仅只有4500多亿元，作为省会城市，这样的经济总量算是比较低的了，因为在长三角有些县级市也能够达到这样的 GDP。 不过南宁因为电瓶车的数量超过了汽车，反而让它成为了中国环境最好最卫生的城市之一。如今很多城市开始管控电瓶车的数量，禁止给电瓶车上牌，但是南宁却依然可以给电驴子上牌，并且南宁的这些电驴子都很能跑，充一次电能够跑上50-60公里。南宁的消费水平不低，但是这里的工资却不高，很多人觉得买车太浪费了，所以说一般家庭都会选择买一辆电瓶车，既方便也不用花很多钱去保养，所以说南宁人都喜欢骑电瓶车通勤，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电驴之城。而除了南宁之外，还有一座城市也拥有非常多的电瓶车数量，那就是海南的海口。在三亚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路上有非常多的电瓶车，远远超过了机动车的数量。而在三亚游玩，除了租车，很多游客都是租电瓶车沿着海岸线游玩的。但是当您到了海口之后一对比，就会发现海口那才是电瓶车上的城市。海口也被称为最喜欢骑车的城市，几乎人手一辆小电驴。海口最亮眼的风景除了海岸线之外，那就是满大街的电瓶车了。电瓶车节能环保，没有尾气排放，方便停靠，可以说是海口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海口骑上一辆小电驴，穿梭在街角巷尾或者是滨海道路旁，尤其是海南气候炎热，骑上车能够感受到海风带来的惬意，非常的舒爽。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以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为主呢？你会在旅游的时候选择当地的小电驴吗？
1: 芜湖是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城市，这里山水环绕，风光秀丽，除了世人钟爱的石景，还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0: 有着长江明珠创新之城之称的芜湖，自古就享有江东名邑、吴楚名区之美誉。这里山环水绕，风光秀丽，有半城山半城水之称，代表景色芜湖十景更是为历代名人雅士所钟爱，留下无数传世佳作。虽说芜湖绝色的自然风光让人迷醉流连忘返，但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足以让人为之惊叹，建筑名胜更是让人大开眼界。芜湖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城市，《诗经》首篇《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里面说的雎鸠就是鸠兹鸟。芜湖在春秋时期就以鸠兹为名，鸠兹地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3年，汉武帝元丰2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鸠兹设县，一名芜湖县，到五代南唐生元年间才改名为芜湖。悠久的历史为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孕育出了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芜湖有着色彩十分浓郁的地方文化，1998年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遗址繁昌人字洞遗址是欧亚大陆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聚集点，将亚洲人类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千年古邑芜湖古城，其保留完整的建制布局，为我们重现了古时候芜湖交通便捷、商贸繁华的样子。繁昌柯家村古窑址是五代北宋时期一处专烧青白瓷的大型古窑遗址，主要采取 一钵一器养烧法，早期有过支钉烧灶的过程。樊昌窑创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早中期，北宋中期之后逐渐衰落。此外还有樊昌平铺乡万牛墩和南陵吴越土墩墓、南陵大公山铜矿遗址等等，这些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芜湖的宗教文化也是十分的博大精深。芜湖市是一个五大宗教齐全的地区，是安徽省宗教重点地区，也是中国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芜湖，道教和佛教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也有600多年的历史。因为芜湖是近代安徽省最早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所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引入与传播也是中国较早的地区之一。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而城隍是道教所指的城池守护神。虽说上海城隍庙比较有名，但是始建于东吴赤乌二年，也就是公元239年的芜湖道教城隍庙，那才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城隍庙，理所当然也是天下第一城隍庙，这在辞海当中都有记载。兴建于唐乾宁年间，也就是894至898年的广济寺，历来是香火鼎盛的佛教朝拜圣地，更是曾为安徽四大名寺之首。以前去九华山朝拜的人都要先到广济寺尊请地藏历成金印之后再去九华山，所以这里又有小九华之称。芜湖的民俗文化也是十分丰富的，自明清以来，每年的元宵节在关斗门街道都会举行关斗庙会，会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有舞龙舞狮的，有跑旱船的，还有敲腰鼓唱折子戏的。每年端午节在樊昌黄湖还会举行纪念屈原的赛龙舟比赛，这一习俗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到现在。每年的农历7月30日，地藏菩萨的诞辰日，在广济寺都会举行历时7天的庙会，那天各路香客信徒云集进香朝拜，寺庙也会举行隆重的仪式，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守地藏肉身塔。此外还有展示芜湖特色美食的凤凰美食节等等。
1: 天柱山以奇峰、怪石、幽洞、峡谷著称，它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也是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名山。
0: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一说天柱山那些容易被人忽略掉的景点。毗邻天柱山主峰景区却容易被游客忽略的天柱山大峡谷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知道天柱山以奇峰、怪石、幽洞、峡谷著称，但是去过了天柱山，看到了奇峰、怪石和幽洞，却怎么也看不到神秘的峡谷，会疑问说为什么天柱山以峡谷著称呢？其实天柱山的峡谷有很多，只是不在主景区，其最为精华的一条峡谷就是毗邻主景区的天柱山大峡谷，全长大约4公里，高低落差200多米，谷内清泉飞泻之下，碧潭清澈见底，瀑布跌落成群，其中通天瀑布落差近100米，堪称华东一绝。其实天柱山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但是很多游客置身其中会发现这里的人文景点并不多。其中天柱山的人文景观最为集中的地方并不在主景区内，而是位于天柱山山麓腹地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景区。一条长约1500米的山谷内，在300多米长的河谷里，东侧崖壁和河床的磐石成为了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的创作源泉。这里共篆刻着自唐贞元以来历朝历代300多方摩崖石刻，在1000多年间，在这里题刻的作者达到了数百人，而且可查考的作者更是不下100人。这里的石刻题材范围之广，诗、文、题、记、 体彩之。

0: 丰富，行、楷、隶、篆、草等等字体更是一应俱全，堪称一座天然的艺术博物馆和史料档案馆。天柱山是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名山，更是以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与黄山、九华山名列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在天柱山腹地的天仙峡，更是流传着七仙女下凡的传说故事。天仙峡景区最美的季节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这里的四周被群山围绕，绿叶仙踪，时至春暖花开，这里鲜花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七色花海，宛若仙境。传说七仙女就是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下凡来采摘颜料。在一望无际的花海中，有一棵老槐树，正是传说中七仙女与董永的大媒人老槐树。以天仙文化为主题的天仙峡，不只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最美，每一个季节这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身处其中宛若仙境。
1: 多年前，龙游人发现了一个未解之谜，它就是位于浙江省的龙游石窟，被当地村民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0: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就像 UFO 之谜一样，至今我们仍然无法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或者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以及推理方式去解释这一现象，也因此它成为了受世界各个领域所关注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正是因为这些未解之谜，所以它们被发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它的发现是因为村民在锄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才得以面世，成为受世界关注的未解之谜。其实在多年前，浙江龙游人也发现了一个未解之谜，而且他的发现方式也相当的意外。估计说到浙江龙游人发现的一个未解之谜，很多人都已经猜到是哪里了。是的，没错，就是位于浙江省龙游地区的地下石窟群龙游石窟。自从1992年这个至今被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地底人造建筑被发现以来，关于它的各方面的报道是层出不穷。在当时一经发现，就受到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龙游石窟众多的未解之谜也引起了考古界、旅游界以及有关方面的关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龙游石窟是怎么被发现的吧。在龙游当地，村民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个水塘，因为未曾探过底，所以被称为无底塘。在1992年6月9号，当地的村民吴阿乃与其他三个村民决定抽干水去捕鱼。刚开始用了一个抽水泵，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动用四台抽水泵，而且机器连轴抽水，抽了17个日夜。但是抽完水，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鱼类，而且抽出来一个可以和 UFO 相提并论的世界之谜，并且被当地村民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一个在地底沉睡了上千年、举世罕见的浩大地下工程，在龙游当地并没有任何的文献记录，甚至在当地的村民口中都没有关于它的传说，所以它的发现完全是一个意外。也正是这样的意外，让它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龙游石窟是地下石窟群，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瑰丽壮观，巧夺天工，更是我国古代最高水平的地下人工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一大奇观。被当地村民抽干水塘的水后发现的龙游石窟，引起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等等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相继展开。但是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史料记载，所以龙游石窟至今仍然有很多疑问。关于它建造的年代至今不明，以及古代建造的这个巨大的地下石窟群的成因和用途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因此它成为了一个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不知道您去过龙游石窟吗？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不是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的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手汤宝如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动感之作《绝对是个梦》。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向阳的报道，白布塘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日前准备投资1.2亿元的白布塘东英手工家纺旗舰店，非遗工坊产学研基地、国际贸易部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标志着这家深耕国家级非遗、早阳粗布制作技艺的百年企业正式扎根东兴市，以文化加产业加贸易模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设。今次布局是企业使命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践行文化出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方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打造非遗加产业加外贸边疆发展新模式。开业现场氛围热烈，300多位当地市民、越南客商及政府代表齐聚，现场中呈现非遗独演同演奏，早阳粗布织布展演，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技艺的活态传承。开业当天，家纺旗舰店凭借环保健康、时尚实用的粗布产品，深受市民活跃青睐，现场选购火热。10多位越南客商现场达成采购及共建越南非遗工坊产学研基地的意向，外地客商纷纷咨询加盟事宜，并且东英市政府与白布塘现场签署投资协议，助力本地外贸产业升级。来自记者蒙俊荣的报道，所之韵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我市开展。在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由我市博物馆与福建三明治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之韵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于5月8日在我市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时间为5月8日至7月12日，共展出96件套所具文物藏品，时间跨度从汉唐直至明清，品类覆盖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实用锁、工艺锁，全面呈现中华锁具的发展脉络。作为承载千年文明的民族器物，传统锁具从先民守护财物的日常用具，逐步演变成为融合手工技艺、礼仪文化、家风传承的文化载体，既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亦都蕴藏着中华民族守正诚信的精神内核，是鲜活的民族文化活化石。市民游客参观展览，不仅能欣赏到历代锁具的精巧设计与匠心工艺，还能够系统了解锁具在实用功能、制作技艺、人文寓意等层面的演变历程。本次展览以锁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旨在引导市民游客在观展中溯源历史文脉，激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耕耘与弘扬。来自记者李雪梨、通讯员宋谋春的报道，防城港市双勇办助力16名驻军官兵备战军队卷后招生考试。5月6日，驻防城港市海警局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送上印有勇军优属办实事如水情深祝和谐的锦旗，对市双勇办协调解决官兵考学培训工作表示衷心感谢。据了解，全军年度考学工作将于6月初启动文化考试，驻防城港市海警武警部队共有16名官兵备考。为提升其文化课程及与应试能力，夯实部队人才队伍基础，驻市部队向市双勇办提出协助需求，希望协调地方优质教育机构开展专项辅导。市双勇办高度重视，迅速摸排市区具备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经综合比选，选定防城港市为好同心培训中心承接呢次培训任务。该机构距驻军部队近，且积极响应双勇号召，倾注勇军情怀，培训收费明显低于市场均价，便于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参训，能够有效保障部队日常管理秩序与人员安全。根据前期对16名备考官兵的摸底测试结果，培训机构制定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于4月1日启动适应性教学，4月至5月每周三、周四开始集中辅导，共设置18节课程、144个课时，
涵盖政治、写作、数学、英语等四门学科。因教学需使用 PPT 挂图及打印模式的试卷，授课地点定于培训中心的教室。经市商拥办与机构磋商，最终仅收取场地、耗材等必要成本，所需经费由市商拥办统一承担。这次培训是市商拥办前行为部队解难题、为官兵办实事的具体举措，既支持了驻军人才队伍建设，亦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注入了新动能，获得了驻市部队官兵们的一致好评。来自记者韦英奇的报道，校企警三方联动协同育人，产教融合赋能文明城市创建。近日，中国移动广西公司防城港分公司牵头联合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防城边境派出所、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防城港分公司举办的首期驻年中移外家同行校企共育实践班的结业。本次活动聚焦产教融合、平安建设与文明创城，积极探索校企警合作双向赋能育人新路径，以精准育人实践助力地方文明城市创建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班开始警校联动反诈同行专题课堂，共791名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与。民警结合通讯行业特点与学生受骗的高发案例，细致讲解拆单返利、冒充客服、两卡出借等诈骗套路，普及防骗、识骗、拒骗的技巧，引导学生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以青春力量筑牢社会安全文明防线。在实操实训环节，学生代表走进移动算力指挥调度中心，近距离观摩基站监控、无线优化、加宽专线等通讯业务。通过现场讲解与演示，学生们直观了解传送网分组切片设备的网络稳定保障权利，熟悉智能派单监控平台、 AI 校园安全识别等智慧化项目，真切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民生保障校园安防的强大优势。同时，企业技术骨干围绕通讯入网开卡等核心业务，以理论讲授、实操演练、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范与专业服务技能。好似实践班有效夯实了学生的专业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升了沟通服务、风险识别、应急处置等综合素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学生的文明服务意识与社会担当，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机制筑牢基础。好的，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嘅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紧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李建恩嘅报道。东兴边境派出所民力汇聚科技赋能，植物各门东兴平安网。东兴市年出入境人流量超千万，辖区有 8.5 公里嘅边境线，五个社区常住人口约40,000人，却有着啊城区面积大、人员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行业场所多、外国人多嘅复杂态势。咁点样守好国民平安？东兴边境派出所俾出嘅答案系：向民力要警力，向科技要战力。日前在东兴边境派出所内，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清脆的开锁声降落，这句反诈提示便随即响起。2024年的6月，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动辖区三家共享单车公司，为6500多辆的单车装上了反诈提示语音包。这些单车日均使用量超9000辆次，开锁即播的提示音让反诈知识超然融入群众的出行日常。走街串巷的除了共享单车，还有流动哨兵、外卖小哥。2018年派出所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联合本地外卖平台组建了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这一群骑手在送餐的同时，亦成了边境管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手机里的不伦河卫士微信群随时传递着街头巷尾的异常，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科技赋能更让各门安防如虎添翼。今年4月初，无人安防巡逻车正式上岗，每日的早上8点至晚上9点，它沿着设定路线缓缓行进。车顶摄像头实时扫描回传画面，能够自动比对重点人员信息并发出预警。遇到突发情况，群众按下一键报警按钮，指挥中心大屏幕即刻弹出现场的画面，实现一分钟到场、三分钟支援、五分钟处境的快速反应闭环。平安祝国语智慧防控大路之外，仲需一线阵地的支撑。各门警务站整合边境派出所、交管、应急处达等力量，承担起治安管控、纠纷化解、服务群众等多重的职责。成立至今，各门警务站已调处涉外商事纠纷50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连续3年实现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诈骗案件都。

派出所，作为全港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正用民力与科技的双重力量，积劳积物平安网，守护各门安宁。来自记者韦恩琪的报道，东京市多部门进街巷开展消防科普宣传。近日，东京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东京镇政府、中山社区深入和平路老旧街区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面对面向商户普及防火知识，进一步提升老旧街区火灾防控能力。在活动中，宣传组走街串巷，逐户走访，结合老旧街区建筑密集、通道狭窄等特点，耐心讲解日常经营中容易忽视的消防安全细节，针对电器线路问题，提醒商户严格按照标准铺设，不要私拉乱接，并定期查看线路是否老化过载。围绕电动智能车安全事项，宣传组重点讲解电动智能车入户停放充电的严重危害，反复叮嘱不能把车或电池带进室内停放充电，亦要杜绝从楼上拉线充电的非线行为。同时叮嘱各商户务必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关掉不必要的电源，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宣传组仲仔细排查了各商户的灭火器材配备的情况，要求按标准配齐配足，并现场教学如何查核压力标，核对有效期，保持器材清洁好用，确保关键时刻攞得出用得上。咁本次活动共走访商户40多家，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通过联合宣传，老旧街区商户同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救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来自本台通讯员张丁的报道，青春挺英担当，东京市举行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5月8日的上午，东京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京市第三中学操场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的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见证青春成长的重要时刻。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出队旗、唱队歌、宣布离队人数、队员代表发言、辅导员寄语等环节依次进行，全体超龄离队队员向队旗系行最后一个庄严的队礼，在响亮的呼号中完成少先队生涯的最后洗礼。队员们郑重摘下红领巾，精心折叠珍藏，告别童年，迈向青春新征程。咁接落嚟，新团员入团仪式喺昂扬嘅氛围中举行。喺鲜艳团旗前，全体新团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彰显坚定信念与青春担当。新老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嘅决心。团东京市委领导寄予新团员，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学习，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

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走马看港城》，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越响经典。今期的节目为大家推介的这首歌，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绝对空虚》。蔡枫华1960年的11月28日咁啊，出生于中国嘅香港，祖籍系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芦包镇独树岗村，系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

0: 影视演员，唱片骑士。他才华横溢，创作能力强，演唱功力扎实。咁早期是粤语乐坛上的重要代表，历经低谷仍保持住音乐的梦想，展现了人性。他是一位才华被时代与言语双重耽误的歌手。他的人生轨迹折射出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激烈竞争与媒体生态的残酷性。尽管一度沉寂，他仍以坚持以自嘲是赢得部分歌迷的尊重。近年来他努力重返舞台，体现了他对于音乐的赤诚。绝对空虚这首歌就是蔡枫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增强作词，水谷公生作曲，收在蔡枫华于1986年5月12号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绝对空虚》中。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极度的孤独，内心空虚与情感的崩溃。这首歌并非原创作，而是对日本歌手松川弘基作品《Only You》的粤语翻唱，但通过林真强的重新填词，情感基调被彻底重构。比如歌词唱到：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堆，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深刻咁啊，描绘咗爱人离去之后嘅心灵荒芜、生活失去意义嘅状态。歌词唱到：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咁啊，展现即使被抛弃，仍深爱对方，无怨无悔咁嘅复杂嘅情绪。而歌词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陪伴等场景，烘托出主人公在喧嚣中独自承受痛苦的疏离之感。原曲 Only You 风格温柔含蓄，而蔡枫华版本则是更具戏剧性与绝望感，符合1980年代港式情歌擅长渲染强烈情绪的特点。因此绝对空虚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的情歌，更是一曲关于爱而不得、心碎成灰的都市悲歌。好的，今天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唱片骑士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绝对空虚》。
1: 3 7 5 5 1 9 1 9 6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3: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4: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5: 38633，
1: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6: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冬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人到中年总会有些危机感，而这种中年危机自古有之，一起来听听古代人的中年危机。
7: 哎，胡同里的老陈啊，在那儿唉声叹气。
8: 怎么了？
7: 说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哎，现在这父母呢年纪渐大了，孩子还小，自己的健康呢就逐渐出现问题了，腰酸背痛，
8: 腿抽筋。老陈
9: 正，
8: 老陈多大呀？就
9: 老陈那个年代
7: 40多点吧，
9: 赶上了，
7: 各种开销也大，经济压力骤增，自己的事业呢又处于瓶颈期。以前呢没怎么提拔，哎，感觉自己年轻也没往那儿想。现在呢，想
9: 提拔来不及了，
7: 哎，来不及了，原因就是自己又年纪大了。下面呢，一群咄咄逼人、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9: 蹭蹭的往上爬。
7: 学历比自己高，身体比自己好，
9: 哎，家庭有没有负担？
7: 为人处事比自己还圆滑。这个天天出场长，出场短，董事长长，董事长长，董事长，
9: 董事长是变形金刚，除了长就是短，
8: 猴皮筋儿做的，是怎么着？
7: 就是老是问长问短，
9: 就不问还
8: 问
9: 短吗？
8: 问短，
9: 就不问董事长长短，董事长得要问得有个三长两短，就赖他们。
7: 你们知道老陈为什么跟我聊起这事儿吗？
8: 爱上你了。
7: 哎呀，咬住。
9: 爱跟你聊这事儿。
7: 思想。老陈在那唱，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越过山丘，
8: 这风太大了，
9: 他也不适合唱歌。
8: 哎，老陈现在怎么样呢？是住院治疗呢，还是说关屋里了？
7: 没至于，就是心里有点小波动。以后你们说不准呀，别人还严重呢。
8: 不能
9: 。
7: 怎么见得的不能？
9: 混得比他好，就不至于了。
7: 混得比他好，不也就是混吗？
8: 哎呀，
9: 过得比他好。
8: 对。
7: 这是没事的时候过得好，有事的时候真过得去吗？
9: 小花，我想问问你当年时候怎么办
7: 啊？
9: 没对象，没结婚，
8: 没
9: 人要。
8: 对，
7: 我呀，
9: 没事业，
8: 没孩子，
7: 还是个年轻人
8: 的心态，
9: 很快就步入中年了，一会儿就过去。
8: 嘿，
7: 我争取啊，不越过那个山丘，我在山丘底下雇佣。
8: 哎，对。把那山丘那儿打一地洞。
9: 这个时间不是你说雇佣就能雇佣的，
8: 小花。再过10年，你也76了。
7: 哎嘿，谁呀？中年呢，确实是这么个独特的阶段。就是人到这个阶段呢，就会想一些以前不想的事儿了。你像人生
9: 感悟开始，因为走过一半了，
7: 有时候会想到死亡。
9: 正常，人过40，天过5了，他还往西转了。
7: 也觉得距离真实的自我有点远，不知道为什么，受困于事业、家庭、婚姻还有健康，
9: 因为这几方面都来了。
8: 哎，等会儿，
7: 身不由己，力不从心。
8: 小花，这是老陈想的，这是你想的，我怎么觉得你比老陈想的还全面呢？
7: 我是将心比心。
9: 你看看将心，主要是将心，
8: 哎，
9: 比心不重要。
7: 我本将心。
9: 赵明月，
7: 赵明月，
8: 赵明月是谁啊？怎么刚才老陈那边来赵明月呀？
9: 向明月，
7: 向明月，往那里，你不要老带我。

0: 在那个中年危机啊，并非危言耸听，你也别说你没有，你也别说你未到，真到的时候呀，大家都会进入一种危机的心理状态，
1: 谁也躲不开。
0: 哎，其实很正常嘛。其实呢，就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20000多人在35年的数据里面都已经发现了，剔除到收入、婚姻状况、职业等外在因素，单独考察年龄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抑郁症、幸福感和年龄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2: 哎呦，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人嘛，通常成年最初几十年的这个幸福感挺高，随着年龄呢就开始下降，在40到50岁的时候呢，确实要触底了。但是呢，50岁以后又触底反弹了。
1: 哎，就无所谓了，该过去都过去了，该得得了，该离离了。
0: 哎、老陈在 U 型最底部，他确实是有一种无力感。他天天发呆，郁闷，捧着保温杯，泡着枸杞茶。
2: 那行，
1: 还得补肾。
2: 要我说、啊、老陈这工作还行，还有工夫啊，捧着保温杯啊，喝这个
1: 枸杞茶。
2: 对了，要是那个疲于奔命，还有这样的状态，那可就麻烦了。
0: 有的时候40多岁，你会发现疲于奔命呢，不是因为奔命而疲于，
1: 是因为疲于而疲于，是这意思吧？
2: 怎么那么多疲于啊？
0: 刚才说了嘛，就没有年轻人那个精力了，以前好像用不完的这个精力哈，干
1: 现在用得完了，
0: 熬一天夜。第二天没事人似的，现在你在小老陈
1: 是人了。
2: 哎呦，
1: 第二天就是人了。
2: 哎，这话让老陈听见非跟你急了不可，
0: 变成有事人了。还是觉得累得慌哈。
1: 嗯，正常，它下降了吗？指标啊，心态各位都下降了。
2: 对对对，
1: 心肺功能
0: 你也不可能老像个热血青年一样，对吧？
2: 对
1: 对，
2: 不能老开着锅呀，
1: 这会儿凉血了。
0: 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冲一冲，闯一闯呢是还挺好。
1: 什么叫挺好？应当的。
0: 年轻的时候确实冲一冲、闯一闯，应当的哈。或者说也有这个心劲儿。上了年纪以后呢，可能考虑的事情确实也多了，家里的事儿，是吧？单位的事儿，
2: 社会的事儿。
0: 对，
1: 压力来自多方面嘛。所以说，年轻时候少壮不努力，
2: 老大驼石碑。
1: 你的老忘不了驼石碑，
0: 老是背不对。老大什么？
2: 徒伤悲。
0: 古人也有这样的心思嘛。就是中年危机、
2: 哦、古代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危机感、啊、
1: 对，要不这句话他谁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失啊，徒伤悲。
2: 徒失悲，这比我还好啊，比我还狠，毁坏文物。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中年危机比以前来的还早了，是吧？以前可能到了40、50岁。
1: 谁说的？我觉得来的晚了。
0: 早了，现在30多岁好多人就觉得危机。
2: 古代人寿命没有现代人长啊。
0: 我觉得现代人比以前的现代人还要更早一点了、
2: 啊、对对对，
0: 你觉得吗？
2: 我
1: 觉得过去过去是30而立，现在得40而立了吧？
0: 可是那个危机感，可能你20多就有了。
2: 哎呦，喊这一辈子太累了，
1: 立得晚了，危机早了。
2: 哎，
0: 但没办法，人有人20多岁就创业的，你看着你是不是有压力啊？
2: 对，
1: 你也创啊？
2: 对，
0: 你不创不动吗？古代人的中年危机怎么表达呢？你看欧阳修啊，欧阳修呢一生也是
1: 唐宋八大家，
0: 哎，仕途坎坷，官场上熬资历熬到40多岁。因为改革得罪了权贵，被贬到外地。表面上呢，欧阳修看上去是看破红尘了啊，寄情山水，但是他还是会在《秋声赋》中借天气来吐槽：“草木无情，有时凋零。”
1: 飘零吗？不是，
0: 飘零
2: 啊，还有痛风啊。
0: 有时飘零，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他就说，人活着真是累啊，什么都要操心，老的能不快吗？
1: 他是得操心呢，他事儿多呀。
0: 苏洵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苏洵知道吧，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一天到晚瞎吃瞎喝瞎玩瞎混。
1: 后来因为儿子问了一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
0: 这个问题是
1: 我哪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就这么一说，
0: 就是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做我爸爸，你为什么就能当爸爸，我为什么不行。
1: 哎呦，他想为什么我就是爸爸了。
0: 快到30岁了，你看儿子都打酱油了，这想，哎呦，我就接了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这才想起来该努力，该上进，读书应试。所以呢，三字经中有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对吧？
1: 对，这就是说他这个得势的比较晚。若良浩82对大庭魁多士嘛。
0: 嗯，
2: 这什么意思？
1: 就说若良浩82才得取的这个功名。
0: 嗯，
2: 就是努力了一辈子，82岁
1: 才能得到成绩。
0: 可是苏洵你知道他也是屡次考试名落孙山，只不过呢一直没有放弃，直到47岁的时候跟儿子苏轼、苏辙一起进京考试。
1: 对，他管他儿子叫学弟。
0: 那父子三人同时考中，这个时候传为了佳话。可是你想哈，他在这个大器晚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确实

0: 太完成了，
1: 也是感慨人生，
0: 那正常，
1: 经历了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滋味，但是呢，怎么说呢，直面了危机，而且努力地改变了自己，
0: 对，而且带着儿子一同进步。
1: 你看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曾经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元夕》，说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就是说这一辈子白忙活，
1: 这说的是一辈子世人都寻寻觅觅苦苦寻找，
0: 早知道早回首就发现灯火阑珊处。
1: 对了，就是说是一片热闹的黄昏中，你一回首，有一个孤独的自我在四处寻找，能感觉吗？
0: 还没有感觉。
2: 哎呦，那
0: 我这岁数还没到，
2: 你还没找着那灯火呢吧？
1: 因为留神过去了，
0: 我回头再看看吧。
1: 你得再回首啊，
2: 不堪回首哦，
0: 再回首。
2: 哎呦我天哪，
1: 云遮断归途，
2: 王玉衡。
1: 再回首，
2: 抵御衡，
1: 荆棘密布。
2: 这比街坊大妈唱的都难听。
1: 这一定是中年危机的时候写的歌。还有一位仕途失意，
0: 这不有首诗说的吗？李白乘舟将
1: 欲
0: 横。
2: 哦，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说到中年危机啊，仕途一旦失意的话，心态上确实是容易失衡。你像刘永，著名的大词人。
0: 刘永干嘛了？
1: 刘永呢，他也是40岁这一年呢，在黯然离开京师的路上，仕途不顺嘛，做了一首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这当年咱们还背过呢，就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这一年呢，他第四次参加科举，第四次名落孙山，而且呢，最让他痛苦的是呢，跟他的一个很好的红颜知己呢，关系上出现裂痕，正式分手了。
0: 所以才要剪不断理还乱。
1: 这就不断增加他的自我怀疑，好在他有诗词书画作为一个出口，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章。
0: 可是那会儿呢，这种诗人词人如果光靠写这个也挣不来钱。
1: 但是总会有一些崇拜者吧。
0: 啊，后人，
1: 当代人也有啊，比如说王大雷，你在当代中你写词写诗非常好，可能我
0: 这只能是个比如，
1: 作为一个大官儿。
0: 哎，小官，等会儿
1: 我把你请来，
0: 换，我宁愿让你写得好，
1: 给你吃烤鸭子，
0: 怎么像喂我，把我喂肥了，好给你写词是吧？
1: 写两首，连着上回，写两首，不错，今天要是加一个这个丸子，
2: 哎呦，不给蔬菜吃，
0: 我也不知道写出什么来了，给我加丸子，
2: 菜谱，
1: 没办法，我是有权势的重臣呢，
0: 哎呦，
1: 说给你加，绝对
0: 给
1: 你加
0: 下。没事就给我夹丸子塞丸子吃，
1: 说做四个丸子绝不给你少做。
0: 对，我就控诉我的，把我那塞丸子致使我肥胖。
2: 你写诗讽刺他，
1: 没办法，朝中重臣，你不得不得巴结我呀。
2: 哎，
0: 我能换个朝代吗？
2: 好，换个朝代啊。
1: 你看你老不乐意，那跟我这怎么就不行呢？跟
0: 我听着你不像个好官，
1: 跟我过好日子，
0: 我听着你不像个好官。
2: 你怎么听出来的呢？
0: 他这个老塞丸子，
1: 丸子你都不爱吃了，
0: 多嘴大丸子，
1: 我的天哪。世间的美佳肴，你连丸子你都不爱了，你还能爱什么呀？
0: 我想吃点素
2: 素丸子。
1: 苏东坡也有过中年危机，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当然有点自嘲的感觉哈。40呢，他已经感觉自己老了，也是嘛，咱们说普通一个人哈，你天天沉浸在这种情绪中对自己也不利，所以呢，处于什么样的困境还是应该苦中作乐，
0: 积极向上。
1: 所以苏东坡应该算是一个乐天派。这个43岁那年可也出事儿了，陷入了乌台诗案，差点被政敌整死。其实也就因为诗写出了
0: 丸子。我决定我不写了，就是今天的丸子还指不定明天吃上吃不上。
1: 哎呀，
2: 大伙摁着嘴把丸子给扣出来了。
1: 你要是说这个好好的呢，我作为这个朝中，
0: 哎呀，行了，重臣重臣，赶紧回宋朝，回宋朝去，
1: 位高权重，
0: 回宋朝，回宋朝。
2: 王大雷后来回去查时间一打听，这位就姓仲，就叫仲臣。
1: 其实跟朝中
2: 没关系，
1: 光的呀。
2: 哎呦，这点丸子呀。
1: 当然了，后来43岁呢，陷入了乌台诗案，被钦差捉拿进京，家里是一片哭声。这时候苏东坡呀，反而有了心情给大家讲故事，还杜撰了一首诗。然后这个苏夫人一听，破涕为笑了。诗的最后两句就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后来出去的时候被贬了。
0: 好在呀，人头留下，就弄点头皮搁那儿了。
1: 出去以后被贬到黄州，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担任了团练副使，俸禄也是很微薄。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呢，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而且在这种穷苦的条件之下，还兴致勃勃地研发了东坡肉，结果这个慢火轻炖，美味无比。你要是再给我写两首诗，
0: 该拿东坡肉塞我嘴了。
1: 哎呀，人生赏心乐事不多呀， 能吃东坡肉，吃大丸子，你
0: 坤臣他老塞嘴，他不让我好好吃。
2: 豆大师啊，开始了。
1: 苏东坡呀，在札记中写道：“酒足饭饱，以鱼击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绫鸾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是不是特别强大？是不是还内心很细腻？
2: 真是。
1: 人家当时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悲欢呀、离合呀，就是不以己悲，不以物喜，人家就沉浸自然，
2: 就想来一碗米饭，
0: 给你。
1: 此心安处是吾乡。
3: 胖不再是遗憾，部分人以全新的方式定义青春和美丽。大码模特成热点，一起来听听。
1: 大磊，
4: 难言之隐，
0: 那得找大夫。
1: 你，
4: 好，你的难言之隐，
0: 那他怎么说的？
1: 你
0: 怎么着吧？
1: 140斤以上。
0: 说啥了？
1: 身高1.65米以上。
0: 说啥了？
1: 25岁。
0: 说啥了？
1: 五官端正。
4: 说啥了？
0: 就五官，就五官。
1: 还有啊，有腰，脖子，
0: 这不合适、啊。
1: 有脖子吧？有脖子吧？
0: 多心也没这事，怎么活着？
1: 上镜脸、五官这长相还比较漂亮，
4: 比较
0: 端
4: 正，
1: 端正。
4: 比较
1: 年龄25岁以下，
0: 就这点不符合要求。
4: 前面都符合，后边
0: 哪个女的瞧上我了吧？
1: 那你成不了大码模了。
2: 大码模？
0: 等会儿我就没听明白。大码模？我给马当模特去。
1: 大码模特。
0: 那叫大码，不叫大码。
1: 哦，大码模特。
0: 这个衣服号叫大码，不能这会儿搁码就不合适了。
1: 好，大码模特。
0: 大码模特。
4: 大码的模特就得穿XXXL 了。
0: 少了。
1: 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你没加进去。
0: 我确实，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4: 大码。
1: 哎，西方时尚界这很流行的。
4: 哦。
1: 咱们现在网购的这个也兴起了对你的需求。对你这种人的需求，
0: 是吧？
1: 对你这种人的需求，哎呀，
0: 你要我干嘛呀？
1: 大码模特，
0: 这四个字你说不上，
4: 我听着还是有点不。
0: 你要能说来，我是茄子。
1: 大码模特，
0: 哎，说上来，
4: 你看，还真是茄子。
1: 月薪7万到10万，
0: 我去，
4: 去吧，
0: 我去，行吧。
1: 25岁以下，
4: 哎，
0: 我改身份证去。你干嘛非得25岁以下？你跟他商量商量，就大一点行不行？
1: 不行。大一天都不行，比如说你王大磊双胞胎，有一个弟弟，比你晚1秒出生。
4: 哎呦，
1: 啊，一般
0: 不会差这么短吧？
1: 不对不对啊，1分钟晚1分钟出生。
4: 嗯，
1: 你前脚刚走，他后边把你
0: 踹死了。前脚刚走，
1: 不是我说，他一脚把你先往前踹出去了，1分钟以后他出生了，踹你这一脚过了25岁，
0: 12点生的是吧？我是正踩着59分，他踹我一脚就第二天了。
4: 此时嘛，这正好踩着这个嘛，
0: 嘿，50这一脚踹的。
1: 你25岁多一天，你没录取。你弟弟，哎，大脚弟弟。
0: 他踹我一脚怎么着？大脚弟弟。
1: 大脚弟弟入取了。
0: 听说大脚叔叔，还有大脚怪物都有。
1: 这给你一个举例子啊，就是告诉你说这个25岁就25岁，铁死了25岁。
0: 那他比我多当一天模特。
4: 然后按这么算的话，
0: 今儿上班明儿都得辞退。
1: 为什么
0: 他也过25了？他就踹了我一脚啊！
1: 不是，人家录取线过25就行
0: 啊！小孩，我都得消一晚了。
4: 你看，我说你听清楚了吧？
0: 就差一天，我早都得消一天，连我都去了。
4: 哎呦，
1: 没准这个店随着这个用户群的这个年纪衰老，他们也就逐渐从青年服装到中老年服装的研制。
0: 就这直接能干到死去。
4: 你从大码模特就变成大妈模特了。
0: 就这一。
1: 就这一天，但是你们的命运截然不同。
4: 哎，
1: 你现在你弟弟月薪7万到10万，
4: 我现在月薪700，
0: 我连低保都不如，低保还1000多呢，
4: 你没办下来呀。
1: 我跟你说，现在这大码的，现在这模特啊，好多不光是大学生，
4: 嗯，
1: 而且有什么英语啊、建筑啊、外贸啊、音乐、美术、外交的学术背景、学业背景。
4: 哎呦，你看，
1: 哎，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定义青春和美丽，
4: 你看，就是内在美。
1: 其实真的，在很多人眼里，特别是做这个胖人服装的老板的眼里，
4: 嗯，
1: 胖没有问题。
4: 哎，
1: 不能因此人们就歧视、讽刺胖子。
4: 对，
0: 这人怎么不早出现呢？
4: 就不能老说胖子，
0: 就说明胖现在很有市场了。
4: 啊，倒没有那么说。 他的意思是不能歧视讽刺胖子。
1: 干这行呢，说容易容易，说难也真难。你要说容易吧，一天好几。

0: 挣的还挺容易的。
1: 是，
0: 化妆漂漂亮亮，摆几个动作。当然了，选模特还是比较挑剔的，要胖，可是下巴还得要尖的，
2: 就是肉啊，不能长脸上，
1: 好，
2: 只能长肚子上，
1: 看着跟唐三角似的脸。
0: 现在那个广州最火的大码模特，一天能赚到10000到20000，
1: 哎、一
0: 天啊，一
1: 天呐，
2: 一年就是300多万，
1: 哎，300多万、啊，
0: 你想想
1: 啊，
0: 但是呢，也是残酷，在这个时尚行业，还是要吃青春饭，
2: 对，干不了几天，
1: 岁数大了，他看着他就不舒服了，
0: 谁说的？
2: 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是青春饭
1: 啊、哦，青春饭。
0: 我们开公司靠自己的审美选择，
2: 这是
0: 我喜欢就喜欢。
2: 哎，这公司是不是不要求出生日子？
3: 对，
1: 要求前后
0: 下，是我们铁律。
1: 而且不能有弟弟。
2: 你说，我跟他换回去，我踹他。
0: 当然了，一些胖胖的想当模特的姑娘小伙们也说了。这个规定你就说说，140斤了还怎么做到有腰和小脸，尖下巴和胖肩膀？
2: 其实啊，这在于塑形。
0: 哪儿塑啊？
2: 你比如说大屁股大肚子就有腰了。
4: 明星通过宣传爱情绯闻提高知名度，一起来听听。
0: 大雷
2: 啊，
0: 立夏人们爱喝
1: 水，
2: 不是立夏那天我听说吃个煮鸡蛋，
0: 不是不是，哎，重新说啊，立夏了，到酒吧里大家爱点一个
2: 鸡蛋，
0: 啤酒啊
2: 啊，干嘛猜谜语呢？
0: 重新说
1: 啊，王大伟，
0: 问你们一个你们行业里面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啊
2: 啊，干嘛猜谜语呢？
0: 重新说
1: 啊，王大伟，
0: 问你们一个你们行业里面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啊。
2: 行业专业的东西，
0: 在你们这个娱乐圈里边，我听说呀，就是明星跟明星，有的时候他们失恋啦、热恋啦、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词说来得快去得快，有时候不见得是真事儿，很多只不过是宣传、
2: 哦、对对对，策划好的。
0: 您比如说
2: 这话打我嘴里说是吧，比如说好多你看到那些就是传俩人有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的。
0: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因为两个人第一可能是说从这个影响力啊、要达到一个巅峰，其次呢、是说他们俩可能正参加什么影片呀、或者拍摄呀、哎正火，拿这个一带那个就都火了。
1: 好、明白了。那您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张国立跟邓婕好那么多年，实际上他们俩不
2: 是
1: 夫妻，
2: 是是
1: 是、
2: 那是真的、
0: 不是为了宣传纪晓岚。
2: 纪晓岚都过去多长时间还宣传呢？
0: 嗯，
1: 知道真多
0: 呀，厉害哦。
2: 不是，你们把事实跟宣传要分开，两口子是事实、
0: 有时候我是开始以为是事实，后来他们说你傻呀，我在
1: 开始我以为是宣传，说这是真的，你傻呀，
2: 这叫一真一幻，
1: 不都一针一线吗？
2: 那是说群众的
1: 哦，
2: 外人要都能分清楚了，不能说
0: 那人了，
2: 哎，这不说那宣传好了。
1: 那你们这圈里边，那个你给谁做过宣传啊？
2: 我给好多说相声的做过宣传啊，
0: 就你们那杂卦节目。
2: 杂卦节目哪有这节目啊？谈话节目那杂卦节目呢？
1: 不是，我们是真不知道你们娱乐圈的事儿。
0: 打听打听。
1: 对呀、我们这借光又到劳驾，态度这么谦虚，让我们长点知识。
2: 别瞎打听，事儿我给你们说大概齐就行了。
1: 好，
2: 这
1: 别
2: 混论着说。
1: 行，
0: 那就说这种东西还是宣传有效，是不是？
2: 那当然了，因为大家伙的眼球有那么希望，哎呦，这种俊男靓女、金童玉女在一块儿、又由于本身都是干这行业的，有这种可能性。
0: 你呢，有没有这种情况？说你呢？答应跟哪个明星谈
1: 恋爱，
0: 谈恋爱，但实际上你
2: 俩，我答应人家不答应了，
0: 双方都谈好，你有经纪人，他有经纪人，谈啊，推广那节目呢，你们俩假装好，大家一关注你们好这事儿呢，节目就带火了。
1: 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网传疯传，您和某女明星大腕儿，
2: 他也没人信的。
0: 你别着急嘛，那么你是觉得有用，对吧？
2: 我觉得对宣传有用，
0: 宣传期的爱情，
1: 对对对，没准这是假的。
2: 还有什么问题说？
0: 好，那么既然已经立夏了，咱们的啤酒需要推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种炒作方式来营销我们的啤酒花毛？就是说，让大家先关注咱们酒吧，出什么事儿了？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他跟咱是真的吗？
1: 明白了，那就好吧。比如说，王大伟和小花，
0: 别是我呀，
1: 准备结婚，
0: 别是我，别是我。

0: 是王大磊跟殷小柱，大家都会觉得你们是发小。
1: 你会发现策划这事情很难吧？
2: 对，说不下去了。
0: 都认为你们是发小，关系很好。但是呢，据说你们因为一个女孩子大打出手，女孩非常优秀。听到这儿，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女孩是谁了吧？
1: 小花。
0: 然后
1: 你听我说，还是你们俩闹吧，我先走。
0: 哎呀，是个假的嘛，回头咱就说
1: 真的就坏了。
0: 卖啤酒才做的这场戏，
1: 那也太不值了。
0: 那也不值，也是我不值啊。
1: 我更不值。
0: 可以设计一下嘛，咱们拍一张照片，然后写上这个标题：酒吧，这个追求女神，幽会被拍，双双亮剑。
1: 听着这像杭州泪，双月分双剑。
0: 啤酒花毛管够，
1: 看打架还管吃喝呢。
2: 哎呦，那就是买全机票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2: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7: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8: 打你怎么了？
7: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9: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0: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7: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9: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7: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7: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2: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8: 你们怎么都投我？
1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8: 我。
1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9: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冬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情侣之间吵架，结果却让小哥为难了，究竟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3: 哎，

0: 我就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如果说啊，你们一个好朋友，他呢跟他的男朋友啊或者女朋友啊分手了，
2: 嗯，
0: 你们安慰他吗？
2: 当然。
0: 怎么安慰他呢？
2: 不要往心里去，哥们儿再给你介绍好的。
0: 哦、
2: 哎，天涯何处无芳草。
0: 嗯，
2: 他不适合你，分就分了吧。
0: 嗯，家宝，你怎么劝啊？
3: 我觉得这得分人。
0: 嗯，
3: 你得劝你看刚才这
2: 家宝，家宝这么说，虽然他跟了我。但是你别往心里去，咱俩还是好哥们儿。
3: 哎，好，我给撬了。主要是你得看啊，他这分手啊是谁的原因，结合原因到底要不要安慰他。
0: 啊、那你说吧，
3: 你有时候要是那男方的原因，你就得安慰他
0: 啊。你说呀，
3: 要是女啊，
0: 你快安慰啊。
3: 我安慰
2: 我支持你这么干，是吧？
3: 有时候这就支持，咱不行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是你要是如果要
2: 是还是回到我这儿来，
3: 哎，不行的话呢，我就找着他，是吧？找
2: 着再把他还，
3: 或者再给他找个辙。
0: 你说了半天不跟大理一样吗？
2: 说明我说的就是经验，
0: 宽解他，然后给人找一个，再哥们儿再给你找一个，你不一样吗？折腾半天你那儿
3: 找一个，他说找一别人，
0: 你呢找自己。
3: 哎，
2: 他把自己介绍给这女的，说明他早就瞧人家。
3: 哎，火。
0: 哎，你们就没有一次就说你安慰一个人，比如像我吧，
1: 嗯，
0: 那次萌萌跟她男朋友不是分手了吗？
2: 有你什么事先说这类的？
0: 没有什么事啊，我
2: 那我安慰
0: 你
2: 干嘛使啊？
0: 我安慰他呀。
2: 哦，
0: 我就劝他呀，而且萌萌都哭了嘛，就说他怎么。负心气人，
3: 怎么
0: 那个狠心，
3: 嗯，
0: 完了我就骂了跟着，嗯，那可不是嘛，那闺蜜都难过到这份上了，你不陪着骂两句吗？你要不然要你干嘛？
3: 要你骂街，
2: 我们嘴还真就没有你损，真的小孩，我们去骂不出什么信心。
0: 没有没有没有，大男性你也可以
2: 啊。不行，
0: 你第一
2: 小孩这事你别谦虚，真的。
0: 反正我也跟他骂了。后来我发现第二天他们俩和好了，
3: 哎，
0: 这我就为难了。
3: 这怎么办？
2: 这是为难的，
3: 俩人就骂你了。
0: 不是，你说他骂他，我陪着骂没骂？
3: 怎么骂了？
0: 骂了。
2: 但他没听见啊。
0: 男的没听见。
2: 你不能找男的又骂一遍吧？
0: 这有的时候你的闺蜜不定跟她的男友说什么，
3: 啊，对，
0: 也可能你的哥们也一样，说嗨，你看大磊昨天还说给我介绍一个呢，
3: 对，
0: 我这幸亏我没答应他，他上赶着的，
3: 对，结果人拿刀，
2: 幸亏不是家宝把自己介绍给人家，好歹我介绍的是下一个人的。
0: 我跟你说，那女的得多恨王大雷啊！我们这都快结婚了，告诉说给介绍一个王大雷。
3: 哎，
2: 好歹没有严家宝那边生气。好啊，早就全是我媳妇了。
0: 王大雷，一天到晚说相信科学，我看对你肌肉比头脑管用。我去，你他妈下去吧！
3: 嚯，好，
2: 瞧得罪这人。
3: 哎，玩荣耀玩多了，这是
2: 比小花。
3: 哎，
2: 还骂街。
0: 亲爱的，咱们一定要稳住。第二天他们和好了，头天不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吗？
3: 哎，这玩意儿夫妻打架，床头打架床尾和。
2: 哎，说好就好。
0: 那不把咱们仨搁里头了？
2: 谁让你多嘴呢？
0: 我说的少啊，你说的多呀，啊。人家不
2: 是，那好歹我是把第三者介绍过去。
0: 更恨你呀，啊，你。
2: 我这也更恨家宝，他是奉献。
3: 哎，
0: 家宝要努力变强哦。
2: 这句话值得回味。
3: 全家出击。
0: 你看，最近又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湖南长沙一对情侣吵架，
1: 嗯，
0: 女生呢就把男生送的东西邮寄回给男生了，叫了个快递，这一片这都是他东西，你弄回去。小哥都挺为难的，这么多东西啊，
2: 怎么散一地啊，
0: 都是他的，我一个都不要。嗯，小哥费半天劲收拾完了，整理好了，弄袋子里背走。
2: 怎么我就想收垃圾的，
3: 弄袋子里背走。
0: 这个在地上踩，
3: 哎呦，
0: 弄成那个铁盒，
2: 六块钱一块。
0: 这个拿过来，咔一踩，弄瘪了，
3: 还挺有生活，
2: 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攒了一堆瓶子，
3: 都是罐的。
0: 对，这个叠，
2: 这还不是高档收垃圾的。
0: 反正不知道什么东西，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给弄走了，弄走了以后开了挺远的道啊，到男生那儿了，100多斤的货呀，男的开门了。来了，
2: 等半天了是吧？来了，
0: 受累啊！得再把这拾掇完了，您得回去。
3: 啊，拾掇完
0: 了
3: 还得回去。
0: 回去，你还有什么东西要反送给他？
2: 嗯，
0: 不是，还是这些东西。哎，再加我这儿还有6个，您。
3: 嚯，哦！
2: 现踩6瓶子。
0: 您这一块儿呢，再给那女生，我那亲爱的，你给她送回去。
2: 对，总共值3.6毛。
0: 你们俩不是分手吗？这不是退回来的礼物吗？
2: 嗯，垃圾
0: 啊，礼物，
2: 都踩成那样了，还叫礼物呢？
0: 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是？
2: 你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
3: 垃圾
2: 破瓶子、破罐子，这破纸盒子。
0: 那你想象，嗨，万一折叠床呢？
2: 嚯，折叠床还踩成那样，还能
0: 用？真说不准，我跟你说，反正你别问那么多，东西拿，赶紧拿回去。哪有那么多话？
2: 这位真不讲理，
0: 快！完了，这位小哥呢，就把这扛过去了，一边扛一边想，他俩可别到女生门口一听又分了吧？
2: 对，又扔出6个瓶子来。

0: 这小哥真是多余，我跟你说。
1: 那多余，人家花钱了，这点东西你得送啊。
2: 这一回多挣三包六，
0: 哎，太不值了。
1: 就说这个男女吵架复合呀，确实是有时候
2: 瞬间的事儿，
1: 对，迅雷不及掩耳。
2: 道灵，
1: 想听到？所以下回咱们要情侣他们再吵架，咱们怎么着？
2: 门口等着捡瓶子。
0: 我管踩、
1: 啊、不是，人家到时候哥们又请你吃东西喝酒，然后想听你两句实话，你怎么办？
2: 爱怎么办怎么办。
1: 哎，对，你就喝完酒装死往那儿。
0: 对，你带
2: 他结账。
1: 再说你呢？
2: 没有下次了，已经没有下次了，
1: 已经绝交了是吧？
2: 对，已经把自己都贡献出去了。
1: 那俩一块跟他绝的交。
2: 嗯，
1: 因为人俩好了。
3: 外国人脑洞大开，竟将指南针植入体内，用来辨认方向。一起来看看。
1: 哎，你说咱们胡同这一块的谁是最路痴？
2: 谁是最路痴
1: 的？
2: 你？
1: 不可能，不可能！李大红比我路痴吧？
2: 不可能。
1: 杨洋比我路痴吧？
2: 你最路痴了。
1: 我什么最路痴啊？
2: 你看看哪边难？
1: 这咱们住家这还能不知道啊？
2: 哪边？
0: 哪边？哎，你看
2: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0: 嗯、
1: 因为我好歹还开 开车，
2: 这都不挨着。
1: 开车人多少你得认识东南西北。
0: 对，
2: 不见得。
1: 我觉得
2: 开车人认识前后左右，但不见得认识东南西北。
1: 我真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开车的话，他对方向的了解就不会太糟糕，要不然他就选择不开车，害怕。
2: 你说这个完全不成立。
0: 对，
2: 现在有些那个女司机，当然我不是针对女司机，哎，反正是这方向感很差。
1: 咱们去逛商场，王大雷，多少次你说你找不着卖那什么布鞋的那个店，都是我帮你找着的吧？
0: 对啊，
2: 那说明他这个商场规划不合理，
1: 说明你路痴。
2: 错了吧？商场里边没顶子，不有顶子？
0: 哎呦，那还是商场吗？农贸
2: 商
0: 场
2: 里有顶子，看不见太阳，在里边很难分东南西北。
1: 哦，你都靠看太阳。
2: 哎，这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
0: 你看看，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您是
1: 看天吃饭，
0: 看太阳啊，才能
2: 看天吃饭。哎，我当时不是种地的了。
0: 那要没太阳呢？
1: 不出门
0: 就慌了。
2: 那我就应该上医院看看了。
1: 哎，路痴这还不是病，看不好。
2: 记忆力退化这事儿能看好。
1: 哎，我问你们，人为什么会路痴？
2: 那是因为方向感不强。
1: 他为什么方向感不强？
2: 那是因为路痴。
0: 哇，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1: 对呀、啊，你这死循环可不行。
2: 那你说为什么？
1: 路痴啊，就是指方向感差的呀。
2: 我没问是什么，我问为什么。
0: 对，
1: 一般来讲，就说动物本身，咱们作为高级动物，也属于动物的这个界定之内。
0: 嗯，
1: 按说寻找路径不能说特别难。你比如说黄金地鼠，
0: 哎呦，
1: 黄金地鼠，
2: 我问这人
1: 眼睛蒙起来，滋溜滋溜滋溜回去了。
2: 我问这人为什么路痴，他能蹦出黄金地鼠？
0: 哎，他是以动物举个例子。
1: 举个例，你是动物啊，你按说有种本能，知道吧？
0: 对，
1: 黄金地鼠，
2: 我愣有黄金地鼠的本能。
1: 你呀、啊，你跟黄金地鼠这基因里边其实是通了。
0: 就是他，
2: 哎，你跟什么通着呢？
1: 人类。哎，您说说为什么黄金地鼠叫黄金地鼠呢？
2: 因为长得黄色的，
1: 黄金色。
0: 而且它是在地底活动。
1: 人找路的本领确实不如动物，因为刚才说了，黄金地鼠你给它蒙上眼睛啊，它滋溜滋溜就回家去了、
0: 嗯。
1: 但是人你把它蒙上眼睛啊，它就可能掉坑里了。
0: 多新鲜！
1: 可以这么说吧，这说明咱们天生导航能力就稍微的差一点。但是，什么地方影响咱们的导航能力呢？就是人脑的海马区，哎，有那么一种神经元放电，滋儿滋儿滋
2: 儿。哎呦，
1: 放电很剧烈，
2: 还高压电，
1: 具有一种专管导向能力的神经元。
0: 哦，
1: 这个神经元的位置啊，跟那个地鼠啊、猴子呀、
0: 嗯、
1: 金鱼呀、蟾蜍啊发现的那个海马区里类似。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迷路呢？
0: 那说明海马区出问题了。
1: 哎，有一定道理。
2: 嗯，他是为了我才特意找的黄金地鼠这名字。
0: 嗯，
1: 哎，这个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思考？当然有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基本差别。
2: 你看，说了半天还跟黄金地鼠不挨着，就是说这个事情当中啊。没有黄金地鼠这例子也能说清楚。
1: 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男人比女人要认路呢？是因为男人一般来讲会首先了解从 A 点到 B 点的大致位置的关系。你们最爱看地图，
0: 嗯，
1: 然后呢通过这个有一个抽象的地图再去辨别东南西北的四个方向。
0: 哎，
1: 但是女人一般呀脑子里没有地图，没有方向感，我们面对的就是眼前的道或者说建筑物。比如我们到商场，为什么我们找的比你们好呢？因为我们相当于把一个一个摊位，
0: 你找的衣服比我们好，
1: 你一个摊位当成一个一个的建筑物了。
0: 嗯，那就是男性会比较理性一点。
1: 这个一定层面上是大脑结构差异造成的，
2: 对吧？
1: 但其实也没有分别那么大的，还是 女人对于认路的整体形象思维上面，她不精心，我觉得
0: 不愿意费这心，说白了还是懒，
1: 就差一点。

0: 差那么多。
1: 对，你不信就他一个人的话他也能找着。
2: 我觉得科技发展了，用点先进设备就完了。
1: 用什么呀？
0: 黄金地鼠。
1: 哎，
2: 不是先进设备吗？谁出门都得牵着黄金地鼠啊。
0: 黄大雷兜里揣个黄金地鼠。
2: 我怎么出门带个发宝似的？
0: 把黄金地鼠先训练好了。
1: 对，
0: 这就是咱们的窝。
2: 等会儿还咱们的窝。
0: 对，你得跟他共情啊。
1: 得交流啊。
2: 还得共情。
1: 小鼻子是来两下。
0: 你得跟他认窝，你知道吧？他得回他窝，他就能找着家。
2: 我得住他那窝里。
1: 没那么大窝。
0: 到时候你把眼睛一蒙，跟着黄金地鼠走。
1: 哎，
2: 还不让我看呢。
0: 但黄金地鼠人家这方面特别强。
1: 对，
0: 说回家
1: 说甩开你就甩开你，压根就没想带着你走。
2: 我弄俩导盲鼠得了，
1: 黄金导盲鼠。
0: 你要是更高科技一点，哎，你要更有手段，你把这个黄金地鼠，你给它训练了。
1: 对，
0: 这
2: 我觉得一点都不高科技。
1: 现在还真是少这么
2: 高科技，我弄一电子就完了，我非弄一黄金地鼠，
1: 哎，那不一样，
2: 还给它训练。我跟你说，耍耗子的前厅就有
1: 啊。对，所以到现在没有了，断代了，
0: 就指你了啊！当节目演还能这样？
2: 回家，我这光演一地鼠不够吧？
0: 电子设备有个没电，有一个失控，是吧？死机。黄金地鼠它一般不会啊，
1: 它不会死机，
0: 它顶多装个死，你捅两下它还活，
1: 就会给它瞧。
0: 你跟它商量商量呀，地鼠啊，地鼠。
2: 这地鼠心眼够多的。
0: 小黄儿，
2: 嚯，人眼的。
0: 不是，你爱称吗？咱俩商量商量啊。今儿咱晚饭也到点了，还没回家呢。你看咱们家大概其实是哪个地儿啊？
1: 哎，
0: 我觉得你这样走路上会引起多少姑娘的关注啊？
1: 哎，对，你看这个地鼠。
0: 跟那一地鼠，
1: 嘿，你看这大地鼠，
0: 你不爱这个呀？
2: 你爱这个。
0: 那地鼠回去吧。
2: 早该回去。
0: 那你愿意怎么着啊？
2: 我愿意自己回去。
0: 不是你路痴，你愿意怎么着吧？
2: 我愿意多买房。
1: 哦，这倒是个办法。
0: 哎，走哪儿不认路了？
1: 对。
0: 在这儿住了，
1: 就跟这儿吧，就跟这儿围一宿吧。对，
0: 围一宿，买套，买哪套？
1: 这桥底下就行。
0: 桥底下那楼太矮
1: 啊，
2: 玩要饭。
0: 那你还是爱用 GPS 的对吧？
1: 哦，说这么
0: 好了，有林志玲小姐姐给你盘道。
2: 盘道？哎，不给我导航，给我盘道。
0: 好了，有林志玲小姐姐给你盘道。
2: 盘道，哎，不给我导航，给我盘道啊！
1: 先聊会儿，怕你无聊啊。
2: 哎，我没听说哪导航带盘道的，
1: 就是给你啊盘盘那个，
2: 别捡
1: 公路道路嘛。
0: 前方300米。
2: 你姓什么？
0: 左转。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老开玩笑。
2: 盘道是正事儿。
0: 不是俄罗斯的程序员，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人家因为痴迷电子设备对人体的改造，现在啊自己个儿啊。给自己个下了一剂、
1: 哦、哎呦，下了一剂
0: 带引号的猛药，
1: 哎呦，
0: 将一个指南针植入了自己的胸前。每当他转向北方的时候，设备震动，他就抖。
1: 哦，哆嗦。
0: 然后呢，以便有一天不用感受设备带来的震动，我也可以感觉到正确的方向。
1: 啊、哦，你练练普通话好不好？
0: 大家就说了，你用双面胶贴一个不行吗？非植入的。
1: 嗯。
0: 但是人家真花了355英镑和人民币3156元，就给植到胸前了。过程很简单，但是这位俄罗斯人觉得呀，我很好奇我的身体和大脑会如何对这个新的设备做出相应的反应、啊、
1: 哎，这倒是最重要的
2: 排异，
1: 他镶到自己胸前了，肯定就得有反应。
0: 哎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大啊，这胸前植入一个指南针，
1: 哎，
0: 还震动，
2: 而且装前胸上低头看不见也不方便，装手腕那多好。
1: 哦，真搁里边啊，
0: 那植入吗？
1: 不是，这我觉得就多余植入，你不如就戴个手表，是不是？你拿一指南针你一晃，这多老的办法。你要真正植入的话，一通电了的话，是不是
0: 漏电？
1: 哎，这一吐白沫。
3: 女子接到中奖电话，本是不相信，之后证实是真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接到中奖电话，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喂，
0: 你好，您是赵新成先生吗？
4: 啊，
0: 恭喜您，您中了10万元大奖，请您在下周三到我们这里来领奖。我们的地址，
1: 我不信，别骗我们了啊！这个啊，都是骗局。哪儿啊？就10万块钱就让我中了？
0: 您打算放？
1: 怎么那么幸运就是我的事儿啊？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姑娘？
0: 您打算放弃这次？

0: 巨额奖金是吗？
1: 不是放，你别拿这话吓唬我，我不信啊！拜拜，谢谢。
2: 怎么了？
0: 怎么了，孩子？
1: 中奖电话，告我中十万。
0: 10万？
2: 孩子，上回我记得你中的是100万。
1: 对呀、啊，
2: 你这今年放弃了得有今儿72回了吧？
1: 差不多有将近1亿了吧？
2: 哎呦，孩子，你要真领回来，你说我们。

0: 来领奖了是吗？决定放弃？
1: 哎，我说你
2: 怎么了孩子，怎么哽咽了？
1: 不是
2: 感动了。
1: 这样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0: 您在填选奖票的时候啊，已经写了电话号码了。
1: 还都是这老词儿啊。哦，填这个什么奖券的时候，我就写过这个号码。
0: 对，
1: 我参加什么奖啊？编得上来吗？
0: 您参加那些活动啊？
1: 哎呦，参加活动多了，
0: 叫做一字万金 slogan 征集令。
1: 哦，
2: 孩子，哎呦，这
1: 您别捣乱，别捣乱啊！对，我确实参加过，我怎么就中奖了？
2: 有这笔钱，
1: 一等奖多少钱啊？
2: 多少钱啊？
0: 十万呢？
1: 您说什么呀？我问那边呢，谁问您了？一等奖多少钱？
2: 多少钱？
0: 一等奖是20万。
1: 一等奖20万。
2: 又20万了吗？这刚才再加一块就30万了。
0: 您中的是2等奖10万。
1: 2等奖中10万块钱。
2: 又10万，这里外里40万了，孩子。哎呦，
0: 您写了一个5个字的口号，您忘了吗？啊，那你如果您决定放弃的话，我们就办理相关的手续了。您放弃是吗？
1: 别老拿这种话吓唬我，我不上你的当，谢谢。
0: 并没有。
2: 孩子，哎呦，
0: 这个妈得说一句啊，中奖了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儿。
2: 对，你得相信自己，
0: 相信运气，
2: 相信你爸爸给你生下来就有好运。这二年你没少中奖，
0: 相信你妈呀给你生的聪明脑瓜子。
2: 对，你这好运你要都领了，今儿你就进那福布斯排行榜了。
0: 我很兴奋，
2: 我很欣慰。
0: 全家咱们来一个总庆祝啊。
2: 不能总庆祝，庆祝一回就完。
0: 那个想吃个什么呀？反正咱们都已经有10万了。
2: 嗨，孩子没领，还是炸酱面就完了。
0: 孩子，
2: 知道吃喜面。
1: 您二位啊，是真缺钱是假缺钱呀？
2: 真缺钱啊！
1: 不至于吧？
2: 你也不给我们交钱，你的工作也不怎么样。
1: 哎，
0: 一年不如一年，
2: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0: 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2: 哎呦，你这就要离婚了。
0: 我呀，建议你明天就去奔那儿啊。把奖先拿了再说。
2: 奔哪儿啊？
1: 哎，这不可能，怎么那么幸运呀？啊，什么就10万块钱让咱中上了？
2: 这都
1: 是骗局多了。
2: 你小时候啊，给教导过了，老告诉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轻信陌生人，别给人家去开门。
0: 你呀，头2天还被人坑了一个，去了银行门口让人给坑走了那么多钱。我没给你急就不错了。
2: 你去早市让人骗的时候，我说什么了？这些年
0: 买一说假拖鞋又怎么的？又怎么的？
2: 那假金链子你也没少买，别来这套，冲你也犯不了财。
0: 我就为了你过生日，
2: 儿子就遗传了你这个倒霉运。
0: 见个什么跟你面前哭的
2: 就是你，
0: 心软的不得了，骗子专门捏过你这种人。
2: 嘿，骗你这种人，免得让人带出来了。我这假牙不好使，你别来给我捣乱啊！
0: 牙影响智商，我刚看
2: 我还没听说假牙还影响智商的。你上次镶牙让人怎么骗的？2万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说没就没了。
0: 你那植发呢？你也花了300块钱呢。植发
2: 好歹我落点药啊。
0: 植出几根头发呀？又掉了400多根。
2: 最起码我们还能拿它干别的使呢。
0: 上回接那种电话打不进去还玩命的。
2: 我就为了跟他核实一下情况。你看看又来电话了，接。
1: 喂，您好。
0: 您真的决定放弃了吗？
1: 哎，我说姑娘，无道黄河不死心呐。
0: 不是，我给您查了一下，您确实参加了，就在5月的中旬去年。
1: 哎呦，行嘞行嘞，这么着啊，冲您这工作啊这么负责任，我领奖去，告诉我吧，我都信了，我哪领？
0: 那您就到快乐大街。
1: 我哪天去啊？
0: 那下周。
1: 下周什么时候啊？
0: 3。
1: 下周三。哎，我咱别那么一估计一估计行不行？
0: 不是，我
1: 亏得我是个细致人，我要是粗枝大叶，就一下周，我哪天就找你去啊？下周三什么时候啊？干嘛？喂，倒气儿呢？
0: 9点。
1: 下周三9点，快乐大街哪哈啊？
0: 9号。
1: 哎呦，真费劲！我从头说一遍，你仔细听啊。爸，您别着急，这就拿塑料袋。下周三我才领钱去呢。哎呦，谢谢您啊！当时我对您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够礼貌。我们因为就是这种假的电话太多了。那个，我谢谢您，这钱我就领走了。我也算挺幸运的，我也谢谢大家。得了，
0: 没事没事，只要我们这有公证哈，您要有什么怀疑的话，您可以继续，
1: 没问题，
0: 质疑我们这事儿，
1: 哎、
0: 你哈。
1: 哎，好。
2: 饿什么？
1: 钱拿回来了？
2: 真拿回来了？
1: 哎呦，您这牙别嚼了啊！
2: 我说什么呢？
0: 你看你老头子，
2: 这遗传了我的基因了。

0: 如果有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告诉你说中了10万元大奖，你会怎么做呢？在台州打工的23岁陈姑娘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陈姑娘觉得是骗局，但是呢又朦朦胧胧的觉得参加过这么一个活动。一家子回家就讨论了一晚上，吵的是鸡犬不宁，最后决定放弃。后来呢经过媒体和公安的证实，陈姑娘这才赴上海领奖。所以朋友们，如果真的有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告诉你中了10万元，你亲自去领奖，你也确实有点想不起来这事儿的话，那你怎么办呢？我们来采访几位快乐大街的街坊。你好。
1: 哎，您好。
0: 那您怎么办呢？
1: 我怎么办？我回家吃饭去，没人管饭。
0: 好，那如果您有10万元的话，您还回家吃饭吗？
1: 更得回家吃饭了，拿着钱在外边晃悠像话吗？
2: 赶紧跑吧，
1: 我这钱又不是好来的，
2: 家里等着要钱。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0: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
1: 听见
0: 精彩
1: 精彩。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绝无错误的书》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3: 绝无错误的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旧的生物学著作中错漏百出。在人们接连不断的指责声中，生物学权威拉塞特教授决定出版一本内容绝无错误的生物学巨著。几个月以后，人们引颈期待的拉塞特的著作终于问世了，书名是《夏威夷的毒蛇》。当人们看到那一部上千页的巨著时，都惊讶地感叹教授的写作速度与丰富学识，然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墨香犹存的书，打算一睹这本绝无错误的作品。但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除了封面上的书名以外，这上千页的巨著竟然每一页都是空白的，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这简直就是一本白页书嘛。惊讶不已的人们纷纷大惑不解地把目光投向了拉塞特，没想到教授却像毫不知情似的继续他的研究。教授，您总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吧。有人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走上前打断了教授的实验。怎么了？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拉塞特教授故作惊讶地反问道，然后又以一种极为轻松的语调说，对生物学稍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夏威夷根本就没有毒蛇，所以这本书当然应该是空白的呀。可是这也太……问的那个人张口结舌，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正因为整本书都是空白的，所以我才敢说它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本没有任何错误的生物学巨著啊。拉塞特教授两眼闪烁着古怪的光芒说道。众人一愣，顿时很多人都领会到了教授的幽默。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我们的人生将会是一片空白，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可笑的错误吗？第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包括书籍著作，也很难做到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字都是正确的。当你对周围的一切苛求完美时，不妨转回头问问你自己，如果用这样的要求来要求你，会如何呢？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爱因斯坦的旧大衣。
3: 爱因斯坦的旧大衣。移民到美国之后，爱因斯坦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几乎没有买过什么新衣服，每天上街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走在富丽堂皇的纽约街头，他这种打扮很是扎眼。有一天，当他又穿着那件破旧的大衣在街头散步时，碰巧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老朋友指着他那已经破了洞的大衣说，你这身衣服与周围的环境简直太格格不入了，赶紧换一件大衣吧。有什么必要呢？爱因斯坦反问道。反正这里的人都不认识我。几年之后，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已经是誉满天下了。当他又一次在街头碰到他那位老朋友时，朋友指着他依然没有换掉的那个破旧的大衣说，你现在都已经是名人了，总该换掉这件破大衣了吧？照样没有必要啊。爱因斯坦

0: 笑着回答，反正这里的人都已经认识我了。再后来，他的相对论遭到了主流科学界的否定，甚至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们联合起来贬低他。比如1930年，德国就出版了一本叫做《100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的书，来批判他的相对论。没想到，爱因斯坦知道以后，哈哈大笑起来，呵，还100位教授，有必要找这么多人吗？如果真的能证明我错了，一位不就够了吗？何必要这么多呢？容易随波逐流是常人常犯的错误，也是人们普通话的重要原因。树立正确的参照物，我们才能明晰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才能有正确的行动方向。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开除一只看门狗。
0: 开除一只看门狗。美国航空公司在巨额利润的支撑下，已经成了全美航空业的老大。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呢？美国航空公司的执行长罗伯·柯南道尔用一句话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把成本降到最低。的确，自从开业以来，美航一直致力于节省成本。比如，他曾经想尽办法使空航更加现代化、更加快捷。再比如，他通过合理增加每班机的座位密度，发展轴辐式的路线结构来减少间接成本。另外，以劳动契约和双层工资制来节制劳工成本。以削减燃油等方式来减少变动成本，也是他省钱的措施之一。甚至包括一直使用收音机在内，也是他为省油想出的办法之一。据说，为了省钱，罗伯·柯南道尔曾经亲自下令开除过一条看门的狗。事情是这样的，美航在加勒比海边有一栋货舱，早先雇用的是一个人整夜的看守。后来，柯南道尔建议把看守的人换成临时工，隔一夜看一夜，因为他知道即便如此，别人也会以为每一夜都会有人看守。再后来，柯南道尔还想节约成本，于是他就派人找来了一条狗看守仓库。看门狗非常凶猛，一看到有陌生人靠近就会狂吠不止，除非有他熟悉的人带领。时间长了，胆子再大的人都不敢靠近这个仓库了，更不用说去仓库里偷东西了。看到这种情况，柯南道尔微笑着解雇了那条狗，然后把录有狗叫声的磁带放到门口处播放。好长时间过去了，人们还以为真的有一条狗在那里看守着呢，因此依然不敢靠近仓库。俗话说，当用则用，当省则省。虽然说省钱不如挣钱，但是如果把这二者结合，不更是一个积累财富、增加利润的有效捷径吗？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农妇卖鸡蛋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农妇卖鸡蛋。一位农妇家里养了几十只鸡，由于喂养得当，每只鸡都要下不少鸡蛋，很快她就积攒起了许多的鸡蛋。听说邻村的集市上鸡蛋的价格要比本村高出来许多，他就决定把鸡蛋拿到邻村的集市上去卖。我该用什么东西来装这些鸡蛋呢？农妇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找着装鸡蛋的家什。不一会儿，他找来了一只很大的柳条篮子，心想这下可好了，一次就可以全部装完了。果然，尽管满满当当，可是毕竟所有的鸡蛋都被他放了进去。不想正当他拎起鸡蛋篮子想要出门的时候，丈夫拦在了门口。不行，不能用一个大篮子装这么多鸡蛋，还是换成小点的篮子吧，哪怕多装几次呢。没事儿，农妇不耐烦地瞥了丈夫一眼，这篮鸡蛋才有多重啊，你忘了去年秋天我还用它背过比这更沉的东西呢。说着他就猛地一拎篮子想要夺门而出。谁知道自打去年秋天以来，这个篮子因为被用的次数太多了，许多地方的柳条都已经快要断掉了。现在他承受着这么多鸡蛋的重压，再加上农妇这么猛地一使劲儿，底呀一下子就给豁了一个口子，自然篮子里所有的鸡蛋都掉在地上摔碎了。这个小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倘若把所有的资本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无形之中就会增大风险。但是如果过分分散，把它放在太多的篮子里，就会增加管理成本。因此，适度和适量很重要。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想象中的冰柜。
1: 想象中的冰柜。尼克是一家铁路公司的调度人员，他工作认真，做事负责，但是呢，他有一个缺点，很悲观，凡事都喜欢朝着坏处想。有一天下班铃敲响的时候，尼克还在车间里忙碌着。当他处理完手头工作准备出门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竟然被粗心的同事锁在了这间冰柜车里。想想到夜里冰柜车的温度会在-20°C，一阵恐惧向尼克袭来。他拼命地拍打着车门，却得不到任何援助，因为所有的同事都已经回家去了。半个

0: 小时以后，浑身瘫软的尼克颓唐地坐在了地上，他似乎已经听到了死神在对他狞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克心里越来越害怕，而且他越来越感觉冰冷袭人。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全身发抖，意识模糊。第二天早晨，当同事们打开冰柜车间时，他们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尼克。可是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死亡呢？因为冰柜的冷冻室坏掉了，开关根本就没有启动啊。也正是因此，尼克才进入冷冻间去修理系统的呀。然而就在正常人足够存活的温度下，他居然被冻死了。其实尼克根本就不是死于冰柜的温度，而是死于他自己心中的冰点，是心里的恐惧让他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忘记了制冷系统已经坏了的事实，最终被自己想象的那种寒冷给冻死了。悲观的情绪就是给自己树立不败的假想敌，不但于事无补，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打破这种惯性的思维，逼迫着自己朝相反的方向想，就会发现一切都只不过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而已。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弦外之音。
0: 弦外之音，三国时期的曹操对他的最小的儿子曹植宠爱有加，他常常想废了太子曹丕而改立小儿子曹植为太子。当他就这件事情征求大臣贾诩的意见时，贾诩自知这个问题实在是不方便直说，便假装成一副思考的样子，一声也不吭。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曹操见贾诩迟迟不做回答，就很奇怪地问他，贾爱卿为何沉默不语啊？贾诩摆了摆手说，还请皇上稍等一下，我正在思考一件事情。曹操就不解地问他，哦，爱卿正在想何事啊？贾诩回答，我呀正在想当年袁绍刘表废长立幼招致灾祸的事情。曹操一听，顿时就听明白了贾诩的言外之意，哈哈大笑起来，暗称自己真是糊涂了，从此再也不提废长立曹植的事了。无独有偶，南朝的时候，书法家王僧虔也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件类似的趣事儿。当时的皇帝齐高帝酷爱书法，因此常常请王僧虔前去一起研习书法。有一次，皇上忽然问王僧虔，你说朕的字和你的字相比，谁的更好一些呢？这个问题可把王僧虔给难住了。说皇上的字好吧，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有谄媚之嫌，而说自己的字好吧，又会让皇帝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弄不好呀还会激怒了皇上，给自己招来祸端。想了一下，王僧虔突然灵机一动道，在大臣里面我的字最好，在君王里面陛下的字最好了。高帝顿时领悟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于是哈哈一笑作罢了。说话是一门大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不是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智慧小故事，最漂亮的和最丑陋的，
13: 最漂亮的和最丑陋的，
12: 智慧小故事，最漂亮的和最丑陋的，
13: 最漂亮的和最丑陋的。嘿，干嘛去啊，猫大哥？看见一只健壮威武的大花猫在林子里散步，猫头鹰打招呼道。大花猫瞅了它一眼，我啊，到林子里来散散步，顺便捉几只鸟吃。哦，猫大哥，猫头鹰一听要捉鸟吃，吓得赶紧讨好道。你看咱们俩呀都姓猫，可是一家人，你看见我的孩子可千万要口下留情啊，想想看他们不也是您的晚辈吗？行，大花猫听了懒洋洋地回答，那你就告诉我你的孩子长

0: 什么样吧，我的孩子是这个林子里长得最漂亮的鸟，它们羽毛柔顺，眼睛明亮。猫头鹰赶紧形容着自己的孩子，没等他说完，大花猫就打断了他，啊，长得最漂亮的是吧？行行行，我记住了。然后就走了。大花猫在林子里溜达着，每遇到有鸟窝的树，它都会爬上去看看。它一会儿看到刚刚破壳的画眉鸟，一会儿呢又看到还不会飞的黄鹂鸟，还有几只惊恐万分的小杜鹃。可是它们都长得那么漂亮，大花猫就是再垂涎欲滴也是不能吃的，因为它答应了人家就得做到啊。谁知道哪个漂亮的小鸟是猫头鹰的孩子呢？这得说话算话，对吧？这可是他一向遵守的处事原则。终于，那窝他觉得最丑陋的小鸟被大花猫找到了。看着他们那乱蓬蓬的羽毛，向外鼓凸的难看的眼睛，大花猫心里想，长得这么丑，肯定不是那猫头鹰的孩子。等猫头鹰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一个都不见了，只有几根猫的胡子静静地躺在窝里。这个寓言小故事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要谨防爱的误区啊。你可以在想法上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最漂亮的，但是如果在实际行动中你也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结果只会是害了他们。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葡萄树和丝瓜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葡萄树和丝瓜。从前有一个姓张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个闷葫芦，快30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儿。谁要是给他介绍对象，他会立刻面红耳赤地摇头，因为他一见到姑娘就会害羞地说不出半个字来。可内向归内向，张小伙是弄花草的手艺那可是一流的。这不，前年从山上挖来的一棵葡萄树，经过他的照料，今年开春以后长势疯狂，大有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之势。5月份的一天，张小伙又闷着头站在葡萄架下捉虫子，忽然他发现两根长长的葡萄藤已经越过墙去，垂到了一墙之隔的邻居家。于是他伸出手想把葡萄藤拉回来，可是手碰到葡萄叶的时候，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哎，这样做也太小气了，不就几串葡萄吗，让人家吃去吧。张小伙心里想着。转眼间8月来临了，一串串晶莹欲滴的葡萄诱人极了。张小伙常常一边吃一边想，隔壁是不是也在吃葡萄呢？想着想着，他就忍不住搬了个凳子，打算看看邻居家是什么样子。正想登上凳子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郁郁葱葱的葡萄架上垂着几根碧绿的丝瓜。诶，我种葡萄的本领再大，也不可能让葡萄架上结丝瓜呀。张小伙纳闷地伸出手去，哦，原来这丝瓜是从隔壁爬过来的呀，一定是邻居为了报答我的葡萄之恩吧。张小伙心里美美地想着，爬上了凳子。他刚一探头，就听见对面尖叫了一声，哈哈，邻居家的姑娘也正踩着凳子往这边瞧呢。尴尬不已的张小伙顿时张口结舌，邻家姑娘却先开口了，张大哥，是你种的葡萄吧，长得可真好，我都尝过了，可甜了。一聊起这个话题，张小伙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边比划一边跟姑娘聊了起来。以后的事情我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两个年轻人一来二去的混熟了，爱情也悄悄地滋长了。当他们两个终于喜结连理，张小伙心里是感慨万千。他最想说的就是，幸亏当时没有把那两根葡萄藤给拽回来呀。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里满是欣慰与感动。张小伙只是无意之间送给了别人几串葡萄，就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看来付出

0: 就有回报，这的确是个普遍的真理。只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又有多少乐于放弃已经到手的东西呢？所以，当你再抱怨人情冷漠的时候，请先问问自己曾经做过多少真诚的舍弃吧。社会就好比是一家大银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没有存折的储蓄，当你支取的时候，社会会连本带利的一起付给你，不管你存进去的是善还是恶。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兔子的论文。
0: 兔子的论文。一只饥肠辘辘的狐狸正在丛林里觅食，忽然他看见有一只兔子正斜斜地躺在青青的草地上晒太阳。大喜过望之下，狐狸迅速地扑了过去，没想到兔子却连躲都不躲地继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2: 诶，你为什么不逃跑啊？难道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吗？
0: 狐狸挑衅地问道。
2: 你呀，你不会吃我的。
0: 兔子眯了眯眼睛说道。
2: 为什么？
0: 狐狸挠挠后脑勺疑惑地问道。
2: 哼，因为我们兔子实际上比你们狐狸更强大呀。
0: 兔子回答说。顿时狐狸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放声大笑。笑过之后，他又向兔子扑了过去。
2: 你就做梦吧，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这只小兔子。
0: 你不相信？兔子这时候坐了起来。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用一篇论文详细透彻地论述完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呢。好奇不已的狐狸于是就跟着这只兔子走进了山洞里，他想看看那篇论文到底是怎么说的，怎么就兔子比狐狸更强大呢？走进去之后，狐狸才相信了兔子真的比自己强大。只不过呀，他再也没机会亲口承认这一点了。证明完毕的兔子走出山洞，继续沐浴着阳光。不一会儿，有一只觅食的狼也走过来，他看到了这只晒太阳的兔子，他也想吃兔子。兔子呢，故技重施，把狼也领进了山洞里，看他那篇自己为什么比狼更强大的论文。狼走进山洞以后也相信了这一点，只不过呢，跟刚才那只狐狸一样，他也没机会亲口承认了。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了，一只吃饱喝足的大狮子从洞里走了出来，他摸了摸兔子的小脑袋，笑着说，
3: 合作愉快呀，小家伙，别忘了明天在这里接着证明你的论文呢。
0: 这个小故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小兔子的角度，我们要学习它的智慧，那么从狐狸啊狼这个角度呢，告诉我们对反常的事物或者现象，如果不加以深思，却按照常规的思维去思考，怎么可能不吃亏呢？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掉到河里的人》。
0: 掉到河里的人，这个鬼天气真是太热了，要是能痛痛快快地洗个凉水澡就好了。这个人一边拿着太阳帽扇着风，一边渡过的清澈的小河就出现在眼前。这个人喜出望外，立刻脱掉过的清澈的小河就出现在眼前。这个人喜出望外，立刻脱掉已经汗湿了的衣服跳进了河里。没想到这条河竟然是深不可测，他刚跳进去就发现自己的双脚根本就踩不到河底，所以他的身体不住地往下沉。救命啊，救命啊！他慌忙地大声喊起来。这时候正在树林里打猎的一位猎人听到有人呼喊救命，马上就朝着这边跑过来。掉到水里的人一看有人跑过来了，张着双手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喊着，快快救救我。

0: 国快要沉下去了。看看河流并不宽，猎人不再担心了。他慢悠悠地举起猎枪，冲着河里的人瞄起了准儿。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河里的人更慌了。
2: 快点游到我这边来，如果你敢再挣扎，我就开枪打死你。
0: 猎人蛮横地冲他吼道。
3: 这个人一看呼救不但没用，反而会让自己更危险了，
0: 于是开始奋力地向前游去。结果呢，原以为必死无疑的他竟然自己就游上了岸。这时候猎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2: 你看你自己也能行的，为什么刚才不努力地试一试呢？
0: 畏难情绪是常人的一个大弱点，但是在绝境中，越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就越是慌了手脚，倍增其难。反之，如果放弃对别人的幻想，勇敢克服自身的弱点，奇迹反而会发生。
4: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一杯有毒的水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一杯有毒的水，这家大公司正以诱人的高薪聘请对外经理。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王丹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进入了最后一轮复试，面试开始了。总经理对他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艰苦盘问，从经营方略到内部管理，从客户服务到新产品开发，王丹都是对答如流。看到总经理不住的点头，王丹心中暗喜，熬了这么多年，我王丹终于有希望混上金领了。好了，这时候总经理说道，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面前有两杯水，为了害我，有人在其中一杯里放了毒药，现在我命令你先替我尝一杯，请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呢？听了这个问题，王丹先是一愣，继而他说，经理，您这个问题不妥
2: 啊，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会怎么办。
0: 总经理加重了语气，我知道您在试验我的忠诚程度，但是很抱歉，我不会喝的，因为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王丹很坚定地说。总经理一听变了脸色，要知道你很优秀，我很欣赏你，你应该清楚有多少个人在竞争这个职位。是的，我很清楚，但是我不会喝的。王丹依然很坚定地说。
2: 好吧。
0: 总经理犹豫了一会儿，虽然你的答案并不令我满意，但是鉴于你如此优秀，我还是录用你吧。很抱歉，我不会就任这个职位了，因为我发现你并不是令我满意的老板。说完这句话，王丹就潇洒地离开了。我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多的是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发展自己。可是公司如人，永远不会有完美的，但至少它不能是一个让人格扭曲的环境吧，否则除了金钱，我们将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可能失去更多。所以一定要记住，应聘这是双向选择，而不是单方面的屈就。
4: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难得糊涂。
0: 难得糊涂。一天晚上，拉伯先生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席间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先生侃侃而谈，讲起了幽默故事。忽然拉伯听出来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居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是出自圣经的。你错了。拉伯先生立刻大声否定，这句话是出自中国的论语啊。
2: 怎么可能，明明是出自圣经的。
0: 那位先生一时之间下不来台，不得不跟他据理力争起来。
2: 绝对是论语，怎么可能是圣经呢？
0: 拉伯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重复道，然后把头转向左边的一位熟人，
2: 法兰克，你来说是不是？
0: 法兰克清了清嗓子，装作思考的样子，慢慢地说道，
2: 我想那位先生

生是对的，这句话的确是出自圣经。说着，他在桌子底下使劲地踩了拉伯一脚。看到朋友这样不给自己面子，拉伯也只好气鼓鼓地不再说话了。而那位先生呢，则得意洋洋地眉毛挑了挑，接着讲了下去。晚宴结束以后，拉伯追着朋友法兰克跑了出来。喂，法兰克，你明明知道我是对的，你为什么说假话？他气呼呼地冲着朋友喊道。没错，你是对的，这句名言出自中国的《论语·述而》。法兰克肯定地说。那你刚才为什么要否定我？你知不知道你那么做让我非常难堪？拉伯既不解又气恼地质问。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知道你那么做也会让那位先生非常难堪。亲爱的拉伯，我们都只是宴会上的客人，你有什么必要非得证明他错了呢？那样的话他会喜欢你吗？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装糊涂，保留他的面子呢？这样既不得罪他，又会让餐桌上充满了笑声与和谐，这不是很好吗？听了法兰克的话，拉伯立刻哑口无言，若有所思。适当的、适时的装糊涂，反而是聪明的一种表现。倘若事事较真，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的太较真，往往会让别人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常常让别人下不来台，对自己也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1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2: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6步骤一定要牢记心间。

0: 天有人犯火，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队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9: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10: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于行，
11: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于心，
12: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我认识的谭连桥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是广西瑶山一名热爱公益的普通女性。
13: 一个女孩说，谭连桥资助我读书，她就像是我的另一位母亲。
0: 瑶山群众说，谭连桥成立爱心房公益联合会，让公益汇聚力量。
13: 谭连桥自己说，我身患重病后，我曾经帮助过的人都来帮助我。30多年来，公益是我经历的最美好的事。
0: 女孩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
13: 瑶山越来越多人做公益，谭连桥让一个人的公益变成一大家的公益。
0: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爱与被爱的双向奔赴中，我们听到了回响。
14: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
15: 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芳菲。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欢欢。
0: 今天又是我和欢欢和大家带来下班了，下班路上陪大家一起来度过。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哈，为大家的出行做好打算。首先关注到的是港口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4到30度。
1: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防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4到30度。
0: 东兴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4到30度。
1: 上思多云，南风2到3级，22到31度。
0: 青州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24到31度。
1: 北海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0: 南宁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北部湾海面情况。今天晚上到13号的白天，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能见度5到25公里，浪高0.5到1.2米。
0: 空气污染气象等级预报是2级，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新式扩散和清除。臭氧污染气象等级预报是3级，将有利于臭氧生成。森林火险等级3级，中度危险。
2: 时事侃侃侃。

时事看看看，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话题。海淀机器人食堂面向所有的市民开放，后厨的景象颠覆你的

0: 想象。这家食堂呢，可以按克来打饭，即便只盛一勺的鹌鹑蛋，也会告诉顾客其中含有多少卡路里，对减肥人士十分友好。这家食堂后厨不见烟熏火燎，一位大厨领着一群机器人，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端出500人份的饭菜。这并非是科幻电影，而是海淀区一家 AI 机器人食堂当中的真实场景。顾客曹春娟端着托盘，从自助餐台的方盘内盛起了一小勺的菜。这一小勺的菜里面呢，包含了两个鹌鹑蛋和三小块的红烧肉。一勺多少钱呢？您绝对想象不到哈，是4.12元。
1: 哇哦，
0: 很便宜哈。这个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上方的小屏幕立刻跳出了价格，精确到分。更令人惊讶的就是呢，屏幕上不仅显示出了一勺菜的价格，还清晰地列出了这勺菜的热量以及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营养成分的含量。这家食堂可以按克来打饭，对很多需要减肥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了。按克打饭的秘密原来就藏在餐盘中，每个餐盘都内置了智能芯片，每盛一道菜，系统都会自动的按克称重，按克计价。到了结账的时候，系统不仅会核算出总价，还会计算出这一餐的营养总量，并且通过手机小程序自动的推送给顾客，贴心的告诉顾客这一餐的钙够不够，油盐会不会超标。哇，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啊。
1: 已经有小时候看那种科幻电影的感觉了啊。
0: 是哈，真的非常的感慨。再说一遍这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希望以后我们的这个食堂也能够这么的智能
1: 啊。主要是价格便宜，
0: 对，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1: 了，这个太主要了，是不是？
0: 很多朋友说可能两个鹌鹑蛋3块红烧肉4块多，你们还说便宜，但你要想一下，这个价格它是在海淀区，北京的海淀区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不同地区的话，那这个价格其实蛮合算的，蛮合适的。当然如果这个价格放在防身港，可能会被很多朋友吐槽了。我是觉得这里面的那个可以计算出热量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
1: 没错了。
0: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需要减肥的人来说哈，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
1: 是又好吃，对吧？你得看到，哎，这东西真的好吃，完了它热量还那么低，这种一瞬间呀，感觉减肥的力气蹭蹭往上涨呢。
0: 是，主要是你能够看到里面的热量的话，你好控制一下自己。如果说你这一刻的钙啊，这一顿的钙补不够，那你下一顿的饭就把它补上来，或者是我要吃一些补剂之类的，或者是我看到这其中的钠含量太高，就太咸了，太油了。那对于需要控制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下一顿我就少吃一点或怎么样啊。总之呢，那可以通过这个饭堂里面的饭菜哈，通过这个按克来计算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控制体重，去让我们的身体通过饮食健康起来。
1: 哎，菲菲，
0: 嗯，
1: 昨天晚上的那个乒乓球比赛你看了没有？
0: 我没有看，但是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欢欣鼓舞，
1: 是吧？
0: 我就知道肯定是好消息传来了。
1: 对，没错，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真的是超紧张的，比分呢、啊、真的是咬得很紧很紧呢、啊。
0: 哇哦，
1: 那昨天呢，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男团与女团两个团呀，都获得了团体赛的冠军。那么中国集邮有限公司啊，就特别推出了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5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纪念封，以方寸有品为载体，定格百年的传奇与冠军荣光。那么纪念封呢，主视觉以鲜花还有奖杯为设计的元素，那么它还有一个荧光效果，在荧光效果下呀，显现出的100呢，它就代表着乒乓球赛事诞生的百年，58代表着2026年第58届世乒赛，那么24就代表着中国乒乓球球队队史上第二十四次获得团体赛的冠军，同时还有12和7分别代表着男团和女团连续12次以及7次夺得团体赛的冠军。咱们的乒乓球选手们真的太棒了，
0: 是太牛了。最近榴莲的价格大跳水，大家有没有疯狂的在吃吃吃呢？
1: 吃了，咱都热气了
0: 上火。

0: 了是吧、嗯、咱们两广地区是不是比较多就是上货说一个榴莲等于是一只鸡的这样一个说法。嗯、那最近啊这个榴莲价格大跳水，很多朋友买起了榴莲、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榴莲虽好也要注意适量使用。最近呢在福建，一名女子在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医生表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药物相似哈，相关的研究显示可能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的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啊、藿香正气水等含有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差的朋友，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至3天。哇、嗯、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哈。
1: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见。
0: 是
1: 像这种新闻啊才是真的适合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的新闻。
0: 对哈、啊、提醒一下家里面那些喜欢喝酒的长辈们，在喝完酒之后就不要吃榴莲、嗯、或者是吃完这个榴莲之后就不要喝酒，这两者还是要稍微分开一下的。
1: 好的，我们同样来关注到一个减肥的话题。
0: 嗯，
1: 那么有一个中学食堂呢，为小胖墩儿们啊推出了14元减脂餐。最近呢，湖南长沙周南中学食堂上架了专业减脂餐，受到了师生们的热捧。菜品低油啊，菜品低油低盐以及营养科学的配比，14块钱的一份和普通的套餐同价，每天呢限量供应，十分的抢手呢。食堂呢还增添了营养角，方便学生们自测自己的健康情况呀。那么这样的食堂真的是让人爱而不得，
0: 爱上了是吧？
1: 我觉得有点是爱而不得了。
0: 那欢欢如果说想要减肥的话，也可以吃我们那个隔壁那栋的食堂
1: 哦。
0: 嗯，他们也有营养餐。
1: 这样啊？
0: 对，是的，他们有那个营养餐。价格是多少来着？我没有注意哈，因为我没有吃过
1: 啊。
0: 我一看那个营养餐，我就觉得太苦了。
1: 我觉得吧，啊，像我这种能接受水煮鸡胸肉的人，
0: 我觉得你可以，你完全可以，
1: 真的。
0: 我不行，因为我平时是有锻炼的，我锻炼是为了能够吃更多好吃的
1: 啊。是的。
0: 你说，你让我去吃这个营养餐，我会觉得生命太苦了，上班苦，然后减肥苦，还要吃这个营养餐更苦了。我们有些同事挺搞笑的哈，他们买那个营养餐、嗯、有一回哈，我问他，我说你这营养餐你是打算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呢？他那个特地买了两份减脂餐啊、嗯哦、一份是在晚餐吃的，还有一份我问他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吃的？说哦，我要去锻炼，我要去练普拉提，练完普拉提之后我再吃一份、啊、我说那你有没有起到减肥的作用啊？然后他说反正感觉心里面是得到了安慰了哈。这个大家有没有吃减肥餐的习惯哈、
1: 我觉得吧啊，就是饿了就吃。
0: 对，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啊？一餐两顿还是怎么的呢？反正我是不太行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学里面推出这种套餐还是蛮不错的。我们看到很多学校里面的这个小孩还是蛮敦实的哈。我认识好几个那个其他学校的一些孩子哈、嗯、因为我们做那个小咖，然后呢也接触到很多学校的一些小朋友，有些小朋友真的是挺敦实的哈，家里面确实吃的挺好。
1: 是，小时候看着挺可爱，但长大了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挺大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还是要稍微克制，长身体啊，当然想吃就吃。嗯、
1: 对，没错。
0: 但如果说这个太胖了，对身体来说也不是很好，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那学校里面的食堂推出这样一个行动，那我觉得对一些就是需要克制饮食的小朋友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最近在浙江的温州，网曝瓯海区吴田二中的男生厕所安装了摄像头，让学生们觉得很郁闷。网传截图显示，摄像头是安装在厕所内墙上。发布者说，这大概是星期三、星期四安装的。学校共有6个男厕所，其中5个都装监控了，还有一个是教师厕所，

0: 专门有密码锁学生进不去。听同学说，女厕所是没有监控的。评论区里面有网友觉得很诧异，也有网友说，有的在厕所里面抽烟打架的，真不如加个摄像头。
1: 嗯，
0: 那么最近啊，记者呢就联系上了吴田二中教导处，工作人员却说不清楚，然后把电话给挂断了。在此之前呢，记者以家长的身份联系了该校的教导处，工作人员说，厕所装摄像头也是学校的无奈之举。因为隔三差五呢，就有学生破坏厕所蹲坑门，还有人在厕所抽烟，摄像头对准的是厕所门的位置，并没有拍到里面。自从装了摄像头之后呢，这些情况就少了很多。小便槽呢是在另外一侧，这个是拍不上的。瓯海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道，厕所蹲坑的位置是挡板挡住的，没有在具体位置上安装，如果没有涉及隐私啊，拍摄的是公共区域是没有问题的。
1: 咱们炎炎夏日到了，广东还有广西的绿化带要开始下水果喽。
0: 是的，没错哈，咱们两广地区的路边儿、各种水果树，说实话你认得多少啊？我觉得对于广西人来说，不说两广，就是我们广西吧、我觉得对于广西的很多孩子来说，这些路边的果树基本上都认得很清楚。
1: 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芒果。
0: 芒果树、龙眼树。
1: 因为经常被砸到头。
0: 芒果树、龙眼树、菠萝树啊。
1: 对。
0: 这些树其实对于广西的孩子来说，这些路边的绿植对我们广西孩子来说认出来很简单。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近期呢，随着芒果呀、菠萝蜜呀等进入了成熟的季节，广东广西的路边绿化带啊开始下水果了。那么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就提醒，路边的水果虽然诱人，但是市民游客朋友们还是不要随便食用，毕竟啊，绿化带的水果可能长期受到汽车尾气还有粉尘污染而含有重金属。那么呢，防治害虫啊，也需要必喷那种必要的虫药，那么会有农药残留。所以朋友们，我们毕竟两广的水果还是很便宜的，就不要贪这点点小便宜啦。
0: 是的，不要摘路边的水果哈，这些水果反正我是从来没吃过啊。我有见过别人在路边摘龙眼，但是我都不敢吃，我只管看啊，但我不敢吃，我也会好心的提醒一下，我说这个还最好是不要吃了。
1: 是的，
0: 因为你路边那个来往的车辆烟尾气多重啊，还要喷那个农药啥的，农药还是虫药啥的，你喷这东西，哎呀，反正我们是坚决不会吃的哈。希望大家也不要去贪这种便宜，像欢欢说的，我们广西的水果真的很便宜了，
1: 是的，
0: 10块钱3斤，不管多贵的最后都会沦为10块钱3斤。没必要省这点钱了。好，那既然说到水果了，我们来看一下广西广东第一批荔枝哈、是抢先上市了，大家有没有买来吃呢？
1: 我今天已经吃到了，
0: 我周末的时候也吃到了，我妈买给我了，
1: 老甜了、今天。
0: 对，老甜了，今年荔枝还挺甜哈。那妃子笑呢最近是13块钱1斤，进入五月之后呢，广西广东的水果市场已经飘起了荔枝香，来自广东的妃子笑售价是13块钱1斤，广西本地销售的荔枝呢大约是10块钱1斤，成为不少市民朋友的尝鲜首选，线上平台也同样火热起来。这几天荔枝的订单量环比上涨超过30%，等到6月份呢，将会迎来荔枝的上市高峰，届时品种会更加的丰富，价格也更亲民。没错，10块钱3斤随便吃啊，真的。那有望实现荔枝自由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荔枝虽好也要适量，避免上火。没错哈，荔枝吃多了是会上火，同时荔枝的这个糖的含分是那个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稍微控制一下，如果说你有三高啊，或者说是你需要减肥的、控制饮食的什么的哈，这种水果要控制一下，不要吃那么多，还会上火。哇，真的会有长口腔溃疡，
1: 感觉鼻血都要喷出来了，本来就热这几天。
0: 我有一年好像是一直吃，我也不知道具体吃了多少吧，反正吃蛮多，第二天我就开始长口腔溃疡，然后喉咙发炎。好严重。
1: 毕竟荔枝这玩意儿真的很上瘾。你看
0: 它太甜了
1: 啊，一包一放到嘴里面比嗑瓜子还方便。
0: 是，特别是那个青州那个品种叫什么来着，
1: 灵山的那个
0: 对，青州灵山
1: 贵味嘛，
0: 贵味，对，贵味 太好吃了，六月份的时候桂月应该就上了，现在还没有上吧？现在既然应该只是妃子笑
1: 啊，对，现在还没有，
0: 现在是妃子笑，到六月份的时候就是桂月了，我记得好像六月份是，然后那个时候哇，也可劲儿吃，它又小，
1: 嗯，对，
0: 它不是那种很大颗的啊，它是小小，它小，然后它很甜，它那个味道比较清甜，
1: 完了那个壶也挺小的，
0: 是
1: 每一个都满满的肉，
0: 哎呀妈呀，我的口水
1: 饿了，
0: 我的口水抑制不住了，一直在咽口水，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荔枝虽好，一定要注意适量哈。
1: 没错了，
0: 嗯，小心上火啊！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厘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2: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4: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5: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6: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5: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4: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0: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他开一扇窗。
17: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了，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啦，我是芳菲。
1: Hello， 这里是欢欢。
0: 好，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天哈、因为节目的下半段主要就是我们的聊天环节。
1: 没错了。
0: 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跟手机有关系。
1: 哦，手机。
0: 是的。
1: 那还有什么关键词吗？
0: 手机。网瘾。
1: 啊。
0: 还有幸福。
1: 那我猜猜，
0: 嗯，
1: 是不是关于小孩的呀？
0: 不光是小孩，
1: 嗯，
0: 现在你让我拿起手机，可能比方说哈，上一秒咱们聊，哎，说你，哎，菲菲，你给我一个什么什么资料，拿你的手机传给我，好，我拿起手机，我就会不自觉点开抖音，完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你再找我的时候，我说，菲菲姐，我要东西呢，我说啊。我才会恍然大悟，就是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别人可能跟我要点什么东西啊，转发点什么，我说好行，我拿起手机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居然是打开抖音。
1: 短视频刷累了，咱们就继续刷短视频。
0: 就开始刷视频，刷完视频之后，突然之间就想起来说，我好像有事情没有干，就突然之间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沉迷于，这个刷手机。
1: 小视频，
0: 但是你知道吗？很久之前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变了。我很久之前，或者说是可能也就是两年前吧，我还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女孩子。晚上我基本上就是运动结束完之后，洗漱完毕，躺在床上，不是看手机，我是开始看书，阅读一些那个名家名作，还真的不是在装，是真的。
1: 两年前我还是一个抵制短视频的人呢。
0: 对，那个时候让我开通那个抖音账号，我还死活不肯打。
1: 对，我也是
0: 不肯那个开通。
1: 我是从大学才开始开了抖音哦。
0: 哦，这样啊，我是出来工作之后，当时台里面呢是这样的，就是抖音这边的客服人员过到我们的这个台里面，然后说呢给我们那个主持人开通一些账号什么的，可以加 V
1: 哦，加个大 V。
0: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我的那个账号是可以有那个黄 V 的，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客服人员到了我们的台里面，然后说要给我们的主持人开通那个账号，完了之后呢我才有了自己的账号，但是我开通了之后一直没有玩，我一直很抵制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就我变了，我现在哇每天都在刷那个视频。当然我觉得刷视频有点好处，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视频上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对，
0: 虽然这个东西它不是很深入，但确实有帮助到我，毕竟我们现在也开始做短视频啊。
1: 哎，对，没错，
0: 虽然说做的有点晚，我们也自己广播，我们的广播也在做一些短视频什么的探店啊之类的哈。也在这上面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什么剪辑呀、一些方案啊之类都有学到。你说它没有好处吧，不至于，但是你说它很好吧，也不算，因为真的我们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个上面，沉迷于这个网络，对我们自己的话也是多少受到影响，就你会沉迷在网络世界当中而

0: 忽略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幸福啊，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等等等等哈。嗯，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在被网瘾偷走幸福。
1: 嗯，
0: 我们哎，怎么话题突然之间变了，
1: 这么严肃了
0: 怎么突然之间变了呢？这个话题呢，因为对于喜欢上网这件事情，不光是我们喜欢上网，我发现现在父母很喜欢上网。你知道吗？我回去啊，回到东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一家三口开着电视，但没有一个人在看电视，我们全在干嘛？全在刷手机，一人拿着自己的手机在那里刷刷，一直那呵呵那笑，电视就是那个背景声，让我们一家三口全在那里玩手机刷手机，各有各的刷，你刷快手，我刷抖音，这个刷视频号，总之各有各的玩法。
1: 毕竟视频啊，短视频这个平台真的是太丰富太丰富了。
0: 嗯，
1: 并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那样。那么里面的内容啊就会很多很多了。但是呢，这种内容里面啊也有很多。那么里面的内容啊就会很多很多了。但是呢，这种内容里面啊也有很多良莠不齐啊，那些比较不好的一些内容。你看，就像我们的父辈母辈现在变得沉迷什么呀，同城交友，还有网购那些保健品什么的。以前都是在线下那里骗你的，现在不一样了，他在哪儿？他在手机里面骗你。
0: 以前的话是在电视上。其实我跟你说，你这个还算是比较靠
1: 进化一点了。
0: 对，已经是进化了线下了。以前是电视上的。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的广告。还有一些
1: 黄金
0: 呢、啊，
1: 这个我也看过了、啊。
0: 保健品啊，就电视上那个电视购物，现在的话是转到手机上了。
1: 是，
0: 还有就是，手机一般都是有那个什么青少年模式嘛？
1: 哎，对，没错，
0: 是吧？手机都会有青少年模式，就是为了防止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沉溺手机。但是手机是没有老年人模式的。
1: 哎，对了，
0: 那么所以现在很多老年人玩手机玩的可溜了。网上购物啊，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账号啊，会网上购物，什么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他们都会在上面去购物。但是他们买来那些东西哈、啊，说实话，我真的很想吐槽，因为我妈妈也很喜欢购物，网购，她以前是喜欢在电视上购物。我记得很久之前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那个电视购物兴盛的时候，我妈在那个电视购物平台买了一个手机模型，99块钱一台手机。她不知道
1: 啊，
0: 她以为真的是99块钱可以买一台手机。完了之后她就在那个电视平台上花99块钱买了一台手机，结果到货了之后发现是一台手机模型。
1: 那跟99块钱买个砖头有什么区别啊？
0: 对，是的，没错。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通过他现在不在电视上购物了哈，他现在转到那个手机购物。他经常会买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他经常会买到一些很便宜的那个什么 T 恤之类的。他说：“你看这个衣服好便宜啊，好好看哦。”但是买来之后呢，货不对版，颜色对不上，然后呢那个型对不上，然后买来之后也不穿，就是扔了。虽然说东西不贵吧，但是你想这个可能几十块，然后这个几十块其实也是花了蛮多钱的。
1: 对，现在很多人就喜欢抠抠搜搜的花很多的钱。
0: 是，然后他们又喜欢在网上买一些什么，就是染发剂
1: 啊那种。
0: 对，他现在长白头发嘛，所以他喜欢在那个网络上手机购物买那个染发剂，然后买完之后。哎呀，怎么说呢，我一看就是那种什么三无产品吧，
1: 对，这类的东西坑老深了。
0: 对，我就说你不要，千万不要用这种东西。你千万不要用，我给你买一些正规的。就是现在哈、啊，这些老年人因为手机上它是没有老年人防沉迷的这个功能的、没有这个功能的，所以很多老年人会选择上网去干什么呢？去买一些保健品，买一些便宜的小玩意儿，或者是被一些，现在很多老年人也喜欢看什么呢？看霸总小说。
1: 哎，对了，这种真的是，
0: 喜欢刷那个短视频啊，不是叫什么短剧。
1: 对、
0: 短剧，喜欢刷短剧，然后呢，还有就是听那个霸总的小说。
1: 是，
0: 真的有这样的父母，这样的老年人朋友哈。或者是就是网恋，然后奔现什么的。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没收我们手机的老年人哈，爸妈，现在许多人都对手机爱不释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还有偷走健康，啃噬健康啊，偷。

0: 幸福。我们以前呢总是抱怨爸妈执拗，嫌他们事儿多，但是我们一直忽略或者回避的就是，为什么爸妈宁愿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儿子、干儿子哈、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却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突破了3亿，而银发网民占到1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安享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
1: 毕竟啊，智联网手啊，这个智能手机呢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上至90岁啊都可以开始触网了。在生活中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呢，老年人沉迷网络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了。部分呢这些网瘾老人甚至有一些网恋奔现、破财伤身，还有家庭失和。梳理网瘾老人和被坑的这些套路啊，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网恋交友，一些 APP 呢以黄昏恋、中老年人同行同城交友为名，吸引老年人注册账号，不法分子呢就伪装成贴心的老伴，以暧昧的话术嘘寒问暖，在获取信任后呢，再以转账表心意、为婚后生活做准备为理由，诱骗老人们转账。
0: 还有一种就是推销保健品，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哈。我们来看到这样一起案件，就是北京这一边的哈。犯罪分子呢，先是以网络直播或者是电话营销引流，将老年人骗到所谓的健康讲座，再组织专家洗脑推销产品。一套操作下来呢，十几块钱的保健品就可以卖到5000多块钱的天价。还有一些理财的圈套啊，理财圈套，我理财我都理不明白哈、老年人就开始参与理财了。一些不法分子呢，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以一箱牛奶、几个鸡蛋为诱饵，拉老年人进什么微信群呐、直播间啊，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
1: 对。
0: 然后呢，还打着那种什么家人哈、我是关心你的，我是把您当成我的亲生父母一样的去照顾的，然后呢，然后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这种形式哈，去掏空我们老年人的钱包。还有一种就是 AI 霸总洗脑，就刚刚提到的哈，什么那种诈骗集团呢，它可以通过 AI 生成儒雅多金老年霸总的数字人，然后在视频当中说什么我爱你，总之就是说一些叫什么
1: 很肉麻的话，
0: 肉麻的话哈。对对对，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呢深信不疑，往往在互动当中泄露了隐私，被霸总诱导打赏花钱无数。那我们这些朋友，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哈，真的是老糊涂了吗？他们被精准算计，其实呢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呢，社会参与度降低，孤独感上升，子女又忙于工作，很难给老人长情陪伴。内容丰富的智能手机能够较好的去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许多老年人以亲友群、兴趣群为社交纽带，对抗孤独感和疏离感。乘车、购票、支付等日常生活当中的诸多不懂、不会、不便，让老年人产生了无力感甚至危机感。为了转移这种掉队的焦虑，证明我还跟得上，部分老年人呢过度的追求数字连接，沉迷于刷短视频、直播打赏、网络理财。
1: 还有部分丧偶的老人啊，情感缺失，更容易的陷入虚拟关怀的那种温柔陷阱。许多子女呢不解甚至无视单身老人的情感需求，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干涉或者是否定，把老人推向甜言蜜语的居心叵测者叵测者。欢迎乔宇的 AI 数字人。那么商家与平台就合谋，共同收割牟利，不法分子呢根据收入、喜好、婚姻状况等等给上网老人画像，针对他们的情感啊、健康啊、养老等需求，精准的设计牟利工具，形成了一条从内容制作到推销洗脑，从流量分发到变现转换的完整牟利链条。平台呢选择性的失明，听任流量导向的算法，不断的向老人推送交友相亲呀、以及理财诈骗以及 AI 换脸等同质的内容，将老人牢牢地困在信息茧房里面。长时间沉浸手机带来的视力下降啊、颈椎病变以及睡眠紊乱等问题，也同样严重地影响着爸妈。

0: 们的身体健康。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越刷越空的孤独感，也同样侵蚀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父母从网瘾当中拉回来啊，不能够重复当年爸妈没收我们手机时的生硬说教。
0: 是，
1: 咱们需要家庭平台还有政府以及社会的多方合力。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哈，其实之所以会这样，首先作为子女的我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倾听他们关心他们的这样一个义务。
0: 是，
1: 咱们要多带着爸妈去参加户外的活动，社区活动，帮助他们培养阅读健身等兴趣，用现实生活当中的精彩去填补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让我们的老年人要有自己的这个科学使用手机这样一个，让他们认识到要科学的去使用手机啊，不能够让手机透支他们本该安享的幸福晚年。然后平台上呢，一定要做一些适老化的这个改造了哈，不能够停在什么放大字体这种比较表面的功夫上。要建立更严格的账号准入和违规惩戒机制，针对老年人涉套的账号不能够止步于下架。对于

0: 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的。
1: 没错。
0: 好嘞，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为大家的出行做好打算。港口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4到30度。
1: 防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4到30度。
0: 东兴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4到30度。
1: 上思多云，南风2到3级，22到31度。
0: 青州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24到31度。
1: 北海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0: 南宁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了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
3: 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

0: 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

0: 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间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

0: 标准化的实验方法，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4: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7: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 事实，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

0: 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5: 将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6: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1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2: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3: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2: 关注百姓生活，
14: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2: 反映社情民意，
14: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2: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

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黄江先后来到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防城港现代食药品职业学院、南宁师范大学师源学院、防城港校区、长立立交桥项目、毛岭收费站项目、启毛路项目、白沙互通遗留工程现场，了解项目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和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动项目谋划、建设、运营各环节协同发力，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切实把每一个民生项目都打造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民心工程。黄强强调，民生项目关乎群众利益，承载群众期盼，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把民生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推进民生项目建设。要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同步推进项目建设，医疗设备配置与人才储备，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院校建设，增加施工力量，加快工作进度，聚焦防城港市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师资力量引进培养，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紧盯时间节点和关键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全力保障交通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主动靠前服务，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落实监管责任，推动民生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陶德文、林春盛参加有关活动。记者潘科多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邱明洪对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防城港市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经济持续保持向优向新发展态势。防城港市与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人工智能加制造、智慧城市管理、智慧口岸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推动核电算力一体化项目务实高效落地，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周飞详细介绍了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现状与业务布局。他表示，防城港市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聚焦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

速开发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加强与防城港市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朱其宗参加会见。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邱明洪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长期以来支持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开展3+2工作为主抓手，加快建成3+4+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在双方既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等优势，围绕新能源项目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导入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要素保障、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梁文亚感谢防城港市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在防城港市的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防城港市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兴业、深耕东盟市场的信心。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将切实扛起企业社会责任，强化项目质量把控，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为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华润力量。记者王桂娟报道，5月8号，市政协召开2026年委员行动工作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政协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市委3个突破年行动，深入推进5大委员行动，工作成效显著。在自治区政协围绕5大委员行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5次做典型发言。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高度、发展维度、履职角度深刻把握高质量推进委员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实力行动践行政治忠诚，彰显履职价值。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引导政协委员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委员行动中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增强协商议政的履职成色，厚植增进福祉的为民底色，彰显团结联合的民主特色，推动委员行动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城市关键，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强化求实创新，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充分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戮力同心，拼搏进取，推动委员行动再创佳绩，为助力全市15+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各专委会、县市区政协和委员代表做工作交流发言。市政协副主席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分别就2026年5大委员行动工作做部署。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吴善威参加会议。记者李应武报道，5月10号第2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在浙江桐乡闭幕。大会总结了前2年中国空天信息技术发展经验，对各空天信息技术单位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表彰了一批优秀空天信息技术人才，

多名该领域专家分享了研究成果，我市在商业航天论坛中做了推介，大会作出重要决定，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将于2028年在防城港市举办，这意味着我市航空航天事业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是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大会围绕商业航天应用、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时空基准与导航、低空信息技术等20余个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探讨空天信息技术前沿与产业发展新方向。我市能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举办地，主要是这几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会主办方。首先是地处我国西南出海大通道主枢纽，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高效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陆海联动、内外贯通的区位特点，不仅能为火箭、柱箱等商业航天产品装备提供便捷的陆海运输保障，更能助力企业快速开拓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业航天市场。在卫星遥感服务、航天技术输出、空天信息应用等领域抢占先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再是地处北纬20至22度黄金纬度带这个优势，同型号火箭在此发射运载能力可提升10%至15%，域内海面风平浪静，极少台风正面来袭，年适宜航天发射天数超300天，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效率。同时，我市拥有广阔的海域空间和良好的空域条件，适配海上发射、火箭回收等新型商业航天业态，是布局南方商业航天发射与回收基地的绝佳选址，为商业航天发射运营提供了天然优质保障。还有，我市已形成以钢铁、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为支柱的现代化临港工业体系，拥有完备的高端材料制造、能源供应、物流仓储等配套能力，可全方位满足商业航天产业在火箭制造、卫星零部件生产、高端装备配套等方面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配套、物流运输需求。目前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已竣工投产，江苏环宇乾坤大型液体火箭柱箱项目已开工，试车台已完成初步选址，2025年成功发射广西首颗自主产权卫星，产业发展根基正逐步夯实。施领导在推介时说，我市立足沿海沿边区位特点，在海洋环境监测、边境安全巡查、自然资源管控、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智慧治理、海上应急救援等领域，对空天信息技术、卫星应用服务有着迫切且持续的需求。同时，依托东盟市场庞大的空天信息应用潜力，可助力企业拓展卫星遥感数据服务、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跨境物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为商业航天技术成果转化、产业落地提供广阔空间。我市发展商业航天，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当前正全力推进商业火箭发射回收厂、卫星制造、火箭生产、空天信息数据中心、东盟航天合作枢纽等重点平台建设，聚焦卫星研制与应用、火箭研发制造、商业发射服务、空天大数据运营、航天配套产业等核心领域，全力打造集研发、制造、发射、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市领导陈光炯、陆建文、王洪波与会。东兴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丁报道。5月8号，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兴市第

三中学操场举行，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仪式在国歌声中正式开始，操令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队员向队旗行最后一个队礼，摘下并珍藏红领巾，告别少先队生涯，迈向青春新阶段。随后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许下青春承诺，新老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砥砺奋进的决心。团市委领导寄予新团员，勉励大家坚定理想，勤学笃行，勇担使命，践行青春担当。此次活动是东兴市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的生动实践，通过庄重的仪式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引导传承五四精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深入百色贵港南宁调研，并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强调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打好广西向海图强时代考卷。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 柳州市林产加工向绿色高效转型，产业链延伸助推产业升级。
2: 北海市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一季度全市网络零售额突破27亿元。
1: 广西17个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入选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发布名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7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先后深入百色、贵港、南宁三市，重点聚焦向海经济产业布局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5月11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进一步树牢全局观念，强化系统思维，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打好广西向海图强的时代考卷。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陈刚先后来到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土建一标省水船闸坝、黄桶至百色铁路平拉隧道出口、百色物流枢纽港、百色高新区新山园区、广西吉利百矿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植物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点、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南宁六井化工园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地，实地查看重大项目、码头运营、产业培育、通道建设、园区发展等情况，认真听取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建设、港产城融合发展布局等情况汇报，走进工业园区、企业车间厂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工业园区发展定位、产业布局等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立足自身比较优势，抢抓机遇，进一步优化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国土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做好产业规划，着力破瓶颈、补短板，全力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南宁召开的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陈刚指出，向海经济发展是一盘管长远、谋全局，也是支撑局部、支撑相关产业发展的大旗。要坚持战略引领、统筹谋划，牢牢扛起自治区市两级发展向海经济主体责任。自治区层面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向海经济空间布局，社区市层面精准编制本地规划，各县市区主动对接融入，形成层级清晰、责任明确、协同有力的工作格局。要坚持科学定位、精准布局，牢牢把握向海产业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按照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空间布局，把平陆运河作为支撑引领向海产业发展的龙骨，强化主轴牵引，推动先导区域率先发展，构建支脉网络，推动全域向海，着力打造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绘制好产业和技术树图、园区和企业格局图、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图、要素配套体系图，重点把握强优势补短板，立足比较优势向外看，把握发
2: 资源大势，是国家重要商品林生产基地和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当前柳州市正在加快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林产加工及纸业产业作为柳州市县域经济支柱产业，正呈现出绿色高效、链条延伸的蓬勃发展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王磊的报道。
1: 走进广西鹿寨贵中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记者在一家美人造板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看到，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原木破碎、干燥施胶、热压成型、砂光裁剪，各道工序井然有序。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刘莹琪告诉记者，公司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鹿寨县，充足且优质的原材料供给为公司稳产增产筑牢根基。目前公司每日产量可达1500立方以上，为下游高端家具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优质板材保障。
3: 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原材料的一个稳定性。另外呢，我们原材料到厂之后，我们所有的原材料进行一个养成中转，保证了咱们的抗变形能力，还有一个气味的稳定性啊。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设计团队，做出我们符合咱们市场需求的一些产品。
1: 稳定的原料供给加上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使公司研发生产出适配高端家具制造的优质板材，不断推动产品向高端化定制化升级。目前该公司生产的板材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28个国家。在产业园内的大自然家具鹿寨基地，实木多层复合木地板生产也在稳步进行。记者了解到，基地自2021年建成投产后，不断吸引上下游企业向鹿寨县靠拢，助力当地完善林业产业链条。为更好拓展市场，企业在产品创新上下功夫，用科技创新驱动

0: 林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大自然家居鹿寨基地行政人事经理杜成友，
1: 比如说转印产品啦、3D 打印啦、碳化地板啦、海洋地板啦，对吧？我们这些都可以做，目前正在加大这些方面的原材料包括人力这个投入、研发投入。因为现在的市场呢，年轻化需求比较大，那我们就要多抓创新，做好品控，多到市场寻求订单。
0: 据统计，当前鹿寨县域内森林面积超272万亩，活力木蓄积量超1440万立方米，各类林木加工企业近200家，规模以上企业59家。广西鹿寨贵州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已引进大自然一家美、盼森装饰、古红木业等知名企业及43个项目入驻，现已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种植、初级加工、精深加工、高端绿色家居制造、产业服务配套现代化林业产业体系。广西鹿寨贵中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主任破译，
2: 鹿寨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加配套企业加中小加工户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圈，同时我们聚焦高端绿色家居领域，大力推动企业发展成品家居制造，持续将林木精深加工产业链向终端产品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在科研技术资源整合方面，持续深化与中国林科院、周边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合作，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的全面升级。
0: 作为广西林业资源大市，柳州市拥有林业用地1920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68.8%， 活力木蓄积量超1亿立方米，其中杉木蓄积量达4792万立方米，居全区首位。柳州全市林产加工及纸业产业归上企业达308家。今年一季度，柳州市林产加工及纸业产业攻坚小组以7个一批项目攻坚为抓手，聚焦8大重点领域，实现高质量开局。今年7个一批项目库动态优化至84项，总投资116.4亿元，形成梯次推进、滚动发展的强劲格局。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10号，蔡允阁以4不2职方式暗访浦北县合浦县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及10不临港区烟花爆竹查验点，检查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违专项行动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安全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抓实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4: 5月7号到9号，农生文赴河池开展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调研时强调，要抓好条例实施和债务化解工作，抢抓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重大机遇，着力构建具有河池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10号，广西收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共13件群众信访举报材料。目前广西已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一批共13件群众信访举报材料，均为电话举报，涉及环境问题13个，其中大气污染问题3个、水污染问题4个、噪声污染问题4个、土壤污染问题1个、固废污染问题1个。举报问题涉及7个社区市，分别为南宁3件、柳州3件、桂林1件、梧州1件、北海3件、贵港1件、玉林1件。
4: 广西台消息，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即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71-5780-357，专门邮政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0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美丽中国行，
2: 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2025年》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漓江指数连续五年稳步上涨，连续五年保持优级，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以自然年为测算周期，覆盖桂林市行政范围内漓江干支流汇水区域，从生态质量、环境质量、生态环境友好、环境安全四大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包含11个二级指标、28个三级指标，评分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为漓江保护治理提供了科学、量化、可追溯的评价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4: 2025年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87.48，同比提高0.66个点，环境质量状况为优。综合2021至2025年度测算的结果，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持续变好，漓江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3: 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主要体现在生态质量更优，流域植被覆盖指数呈上升态势，建成区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指数上升0.99，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成效，环境质量更稳，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继续保持100%，地表水水质稳中向好，生态环境更友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上升13.5个百分点，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绿色矿山建设等持续推进，环境安全更牢固，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从93.40%升至99.44%。桂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卢新华：
5: 全力保护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漓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领取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举办权，桂林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试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全区河湖长治工作要点和广西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方案，统筹推进河湖系统治理与生态保护，为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明确路线图。其中，自治区河长治办公室印发2026年全区河湖长治工作要点，在水资源方面抓实四水四定，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水环境方面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整治一批涉重金属污染源。在水生态方面，持续保护修复河湖湿地生态，实施九州江母亲河复苏行动。在岸线保护方面，纵深推进河湖库清死乱，稳妥有序退出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
6: 壮大电商市场主体，推动更多北海好物走向全国，持续深化商文旅融合，加快农村电商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商务动力。
0: 广西台消息，5月10号，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举行，广西17个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入选，数量较去年增加5个，创历史新高，继续稳居全国第二。入选品牌总价值达1161.68亿元，较去年增长22.01%，所有入选品牌价值均实现同比提升。其中，横线茉莉花茶连续7年位居广西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首位。目前全区累计完成155个地理标志产品统一认定，认定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建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6个，数量位列全国第4，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突破22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 82.34%。

5月12号到14号，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将在百色市右江区、靖西市、纳坡县三地同步举办。活动围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目标，将开展情景剧展演、红色研学、党日活动实践、校园宣讲、理论研讨、民俗展。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叫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
3: 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成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不是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各位听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唐，欢迎走进日诗夜想，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古典诗词当中有很多写婚姻家庭的诗词，尤其是对于新嫁娘的关注。唐朝

0: 见的一首新嫁娘，道出多少古代女子心为人妇的无奈。
1: 新嫁娘词三首，其一，唐，王建。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新媳妇难当，在旧社会人们普遍有这种看法，但也有些新媳妇在令人作难的处境中找到了办法，应付了难局，使得事情的发展带有戏剧性，甚至富有诗趣，像王建的这首诗所写的即属于此类。这也是唐代社会封建礼教控制相对放松，妇女们的巧思慧心多少能够得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反应。
0: 寄行诗亦称寄游诗、行旅诗，是古代诗歌中一种独特的类型，它主要描绘了诗人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王建的一首寄行诗，
1: 江陵始至汝州，唐，王建。回看八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日暮数风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这首寄行诗是王建一次出使江陵回来的路上行进汝州，汝州就是今天河南临汝，这个时候写的。寄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但它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而且由于在写景中传出诗人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片心情，这种由景物写心情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美，常常是寄行诗，特别是小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0: 在唐朝，宫词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题材。唐朝最倔强的诗人王建，以此题目，狂写102首诗，佳作不断。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一首。
1: 宫词100首，选一，唐，王建。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叫人恨五更风。这首诗大意是这样，在树上树下寻找凋萎的落花，只见一片在西，一片在东，本来是桃花贪恋结果而凋谢，却让人错误的怨恨五更时的风吹落了桃花。王建这首宫词是百首之一，描写宫女的生活，他一共写了近百首的宫词，素材据说是来自一位做内侍的宗人王守成，但他也并非全属纪实性质，十州诗话说其词之妙，则自在委屈深挚中别有顿挫，如仅以旧事直写观之，浅矣，颇重肯序。这首诗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脍炙人口的一首。

0: 中国古代诗词中有许多亲友离别的作品，薛涛是唐代著名女诗人，她也有一首《送友人》，小诗写得细腻曲折，苍凉伤感，是中国古代离别的佳作。
1: 《送友人》，唐，薛涛。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昔人曾称道女才子，工绝句，无词声。她这首《送友人》就是向来为人传

0: 可与唐才子们敬雄的名篇。初读此诗，似清空一气，逢咏久之，便觉短甫中有无限蕴藉，藏无数曲折。
1: 唐朝四大才女之一薛涛晚年登上一座高楼，写了一首很有气势的诗，每一句都有深意。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下。
0: 愁边楼，唐，薛涛。凭栏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卒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距杜甫《浣花草堂》不远的成都近郊，至今还耸立着一座薛涛吟诗楼，点缀着锦江玉垒的秀丽风光。那是薛涛晚年栖息吟咏之地。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总不如。读了王建这首《寄蜀中》，薛涛教书总不如。读了王建这首《寄蜀中》，薛涛教书这首诗，不难想象这颗闪闪发光的诗坛明星是如何为当时所倾倒，而他的晚年生活又过得多么安闲宁静。然而他没有躲在琵琶门巷这清幽的小天地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绝开来。这首《愁边楼》便是他关怀时事政治心情的真实写照。愁边楼在成都西郊，是大和四年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所建。据通鉴记载说，德裕至镇，作愁边楼，土属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照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兼，防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越，皆若身长设立。可见李德裕建这个楼不仅供登览之用，而且与军事有关。在他的任内收复过被吐蕃占据的维州城，西川地方一直很安定。大和六年十一月，李德裕调任黎蜀，此后边疆纷纠又起。诗中的羌族就是指吐蕃而言的。这时薛涛已是七十左右的老人，他感慨时事，写下了这首诗。
1: 你是否感受过诗词中那波澜起伏、神采飞动的魅力？接下来要带你领略韩愈的《雉待见》，一起体验那场一箭穿心的狩猎盛宴。
0: 《雉待见》，唐，韩愈。源头火烧静兀兀，野雉未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服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见窄观者多，至今弓满尽见家。冲人崛起百余尺，红绫白簇随青霞。将军仰啸军力贺，五色离披马前堕。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韩愈在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峰墓中，秋天被辟为节度推官， 本诗写随从张建峰涉猎的情景，寥寥十句，波澜起伏，神采飞动。短府中有龙跳虎卧之观，这是汪婉在《批韩诗》中所评价。宋代的苏轼非常喜爱这诗，亲自用大字书写，以为妙绝。注意诗中传神之处，呼起波澜，那只受伤的野雉带箭冲人崛起百余尺，向着人猛地冲起百多尺高，可见这只勇猛的雉鸡。侧写一笔，更显出将军的绝妙设计。红绫白簇随青霞，野雉抢作挣扎之后，终于精疲力尽，带箭悠悠而堕，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簇也随之倾斜落下。这正是樊汝霖所谓的独之如状在目前，盖写物之妙者，非亲历者不能道。诗写到这里才直接点题，真是一波三折，盘曲跳荡。以写长篇古风的笔法来写小诗，更觉得风神超迈，情趣横生。
1: 唐代文学家韩愈常写诗赠朋友，其中出现比较多的是好友张蜀。接下来分享韩愈的《李花赠张十一蜀》。
0: 《李花赠张十一蜀》，唐·韩愈。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唯见李。风柔雨练雪修笔，波涛翻空杳无似。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稻逐天夜鸣，群鸡惊鸣关吏起。金屋海底初飞来，朱灰散射青霞开。迷魂乱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念昔少年酌游宴，对花齐醒曾慈悲。自从流落忧感极，欲去未到思先回。至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历邪一尊独旧醉，不忍虚掷为黄埃。这首诗于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二月，作于江陵。一个夜晚，韩愈约同事在南方亮仪的贬官张蜀去江陵城西赏礼，张蜀因病未去，韩愈独往。尤盖即兴怀寄张蜀，故有这一诗题。张蜀为韩愈在京言官的同僚，同贬南荒，又同御大赦，亮仪江陵为参军闲职，思想感情一致，故有此诗。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1000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8: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

0: 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2: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 关注百姓生活。
3: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 反映社情民意，
3: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黄江先后来到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防城港现代食药品职业学院、南宁师范大学师源学院、防城港校区、长立立交桥项目、毛岭收费站项目、启毛路项目、白沙互通遗留工程现场，了解项目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和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动项目谋划、建设、运营各环节协同发力，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切实把每一个民生项目都打造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民心工程。黄强强调，民生项目关乎群众利益，承载群众期盼，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把民生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推进民生项目建设。要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同步推进项目建设、医疗设备配置与人才储备，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院校建设，增加施工力量，加快工作进度，聚焦防城港市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师资力量引进培养，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紧盯时间节点和关键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全力保障交通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主动靠前服务，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落实监管责任，推动民生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陶德文、林春盛参加有关活动。记者潘克多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邱明洪对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防城港市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 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经济持续保持向优向新发展态势。防城港市与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人工智能加制造、智慧城市管理、智慧口岸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推动核电算力一体化项目务实高效落地，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周飞详细介绍了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现状与业务布局。他表示，防城港市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聚焦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开发、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加强与防城港市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朱其东参加会见。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邱明洪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长期以来支持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开展3+2工作为主抓手，加快建成3+4+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在双方既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等优势，围绕新能源项目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导入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要素保障、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梁文亚感谢防城港市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在防城港市的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防城港市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兴业、深耕东盟市场的信心。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将切实扛起企业社会责任，强化项目质量把控，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为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华润力量。记者王桂娟报道。5月8号，市政协召开2026年委员行动工作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政协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市委3个突破年行动，深入推进5大委员行动，工作成效显著。在自治区政协围绕5大委员行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5次做典型发言。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高度、发展维度、履职角度深刻把握高质量推进委员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实力行动践行政治忠诚，彰显履职价值。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引导政协委员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委员行动中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增强协商议政的履职成色，厚植增进福祉的为民底色，彰显团结联合的民主特色，推动委员行动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城市关键，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强化求实创新，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充分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戮力同心，拼搏进取，推动委员行动再创佳绩，为助力全市实务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各专委会、县市区政协和委员代表做工作交流发言。市政协副主席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分别就2026年五大委员行动工作做部署。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吴善威参加会议。记者李应武报道。5月10号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在浙江桐乡闭幕。大会总结了前两年中国空天信息技术发展经验，对各空天信息技术单位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表彰了一批优秀空天信息技术人才，多名该领域专家分享了研究成果。我市在商业航天论坛中做了推介。大会作出重要决定，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将于2028年在防城港市举办，这意味着我市航空航天事业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是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大会围绕商业航天应用、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时空基准与导航、低空信息技术等20余个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探讨空天信息技术前沿与产业发展新方向。我市能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举办地，主要是这几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会主办方。首先是地处我国西南出海大通道主枢纽，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高效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陆海联动、内外贯通的区位特点，不仅能为火箭、柱箱等商业航天产品装备提供便捷的陆海运输保障，更能助力企业快速开拓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业航天市场。在卫星遥感服务、航天技术输出、空天信息应用等领域抢占先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再是地处北纬20至22度黄金纬度带这个优势，同型号火箭在此发射运载能力可提升10%至15%，域内海面风平浪静，极少台风正面来袭，年适宜航天发射天数超300天，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效率。同时，我市拥有广阔的海域空间和良好的空域条件，适配海上发射、火箭回收等新型商业航天业态，是布局南方商业航天发射与回收基地的绝佳选址，为商业航天发射运营提供了天然优质保障。还有，我市已形成以钢铁、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为支柱的现代化临港工业体系，拥有完备的高端材料制造、能源供应、物流仓储等配套能力，可全方位满足商业航天产业在火箭制造、卫星零部件生产、高端装备配套等方面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配套、物流运输需求。目前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已竣工投产，江苏环宇乾坤大型液体火箭柱箱项目已开工，试车台已完成初步选址，2025年成功发射广西首颗自主产权卫星，产业发展根基正逐步夯实。 市领导在推介时说，我市立足沿海沿边区位特点，在海洋环境监测、边境安全巡查、自然资源管控、生态环境保护、城市

智慧治理、海上应急救援等领域，对空天信息技术、卫星应用服务有着迫切且持续的需求。同时，依托东盟市场庞大的空天信息应用潜力，可助力企业拓展卫星遥感数据服务、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跨境物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为商业航天技术成果转化、产业落地提供广阔空间。我市发展商业航天，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当前正全力推进商业火箭发射回收厂、卫星制造、火箭生产、空天信息数据中心、东盟航天合作枢纽等重点平台建设，聚焦卫星研制与应用、火箭研发制造、商业发射服务、空天大数据运营、航天配套产业等核心领域，全力打造集研发、制造、发射、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市领导陈光炯、陆建文、王洪波与会。东兴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丁报道，5月8号，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兴市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仪式在国歌声中正式开始，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队员向队旗行最后一个队礼，摘下并珍藏红领巾，告别少先队生涯，迈向青春新阶段。随后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许下青春承诺。新老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砥砺奋进的决心。团市委领导寄予新团员，勉励大家坚定理想，勤学笃行，勇担使命，践行青春担当。此次活动是东兴市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的生动实践，通过庄重的仪式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引导传承五四精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6: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你会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知识，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 4S 店说，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
11: 厂家说的所谓的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啊，就好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的，王婆卖的瓜不一定都甜，厂家说的免维护也不一定都真正的终身极限免维护啊。你比如说2021款的这个现代 X35 车主手册里面怎么写的啊，自动变速箱油不检查无需保养。哎，这种所谓的免维护的自动变速箱油呢，一般呢比较接近于是营销的说法，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体现，或者说特别靠谱啊。以前我们做过视频呢，变速箱油到底多久换一次里面我们分析过的啊。哎，这个厂家虽然宣称变速箱油免维护，但是官方客服呢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他们说，哎，还是建议你6到8万公里去换个油。哎，这个是因为变速箱油它都是越用越脏的，很好理解，对不对？那一直不换啊，有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啊。那么杨平等人在机电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浅谈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的维护，里面有说到啊，这自动变速器液压传动系统故障呢，大多是离合器、制动器摩擦材料脱落、零件金属屑污染 ATF 油液造成的啊。那这些污染物会加速元件磨损，甚至会卡住这个阀芯啊，会导致这个液控元件动作失灵。哎，就有点像是长期饮食不健康，血糖血脂很高，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不能把变速箱油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太当真，每6万公里去检查一下也是没有什么坏处的，真的不行去换一下也是为车子好，对不对？只不过是知道了这个东西6万公里他说一定要换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不啊。那么除了变速箱油，有的厂家呢还说防冻液免维护。哎，你比如说老款奥迪 A4 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写了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无需更换。哎，他讲的是长效，哎，对不对？那不是终身免维护，这个词不一样的。这个防冻液寿命它再长，它不是无限长吧？对不对？你就像乌龟，它寿命再长，它总有挂掉的那一天的，对不对？也不能活个几十万岁的，对不对？啊，那唐俊杰在《石油商机》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组成与性能的关系》上面说到啊，有机型缓释剂配方的防冻液寿命比较长，可以到3到5年，行驶10到15万公里不用补加任何添加剂。也就是说，你开了5年，15万公里之后防冻液的防腐降温性能呢可能要开始变差了。哎，那如果说你就是开个2、3年，或者说开个4年10万公里，那对你来说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免维护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了。那另外了，车子开久了也有可能会消耗掉少量的防冻液，所以每次换机油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它液位高低啊，我们自己不懂不要紧的，说师傅你帮我看一下，照片拍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啊。那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问了，那厂家说的这些免维护难道就没有靠谱点的？有的，正时链条啊，金敏在汽车与配件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正时链条传动与齿形皮带传动的比较》上面说啊，正时链条损坏很少见，链传动通常能达到几乎与发动机同样长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啊，一般车子开到报废都不用换正时链条，所以说厂家说的正时链条免维护，哎，相当的靠谱的啊，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啊。也有例外的，大众 EA888 发动机 1.8T 2.0T 的， 于志强在现代车用动力期刊发表了篇论文 EA888 发动机胀紧器及正时链条失效分析与优化设计，里面有讲到过啊。这大众一代和二代 EA888 发动机呢，在使用5到15万公里之后呢，正时链条胀紧器啊有可能会失效，哎，这正时链条会产生跳齿或升长，哎，进而呢使这个发动机产生一系列的故障啊。这种隐患呢至今没有被官方召回过，所以正在开大众或者想买二手大众的朋友们呢，可以适当的检查一下正时系统啊。最后再来说说免维护电瓶啊。隋亚涛在现代物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阀控是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应用与维护，里面讲到啊，这免维护蓄电池呢，使用期间不需要加酸加水维护，电池呢是密封结构的，也就讲啊，免维护电瓶是真正的免维护部件。哎，不过用的时候也要避免长期亏电，否则呢，免维护是免维护，坏它还是会坏，只是真的不要维护，免维护不是说免更换，不是说免坏啊。你看，这车厂就是喜欢玩文字游戏啊。那朱泽刚在中国自行车期刊上面发了篇文章啊，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使用与维修探秘，里面有讲到过，一旦发生过放电，免维护蓄电池的这个极板表面会生成大颗粒的硫酸铅结晶，还会造成这个极板硫酸化，就会缩短使用寿命。这个和我们手机电池很像，只不过我们手机是锂电池比较多啊。那所以说车子不常开的话，最好每周花个20到30分钟溜溜车，给电瓶充充电，实在不行没电了还是那样子，打个电话保险公司啊，汽车救援来搞一趟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厂家说的所谓的免维护不一定都是靠谱的，比如说免维护自动变速箱油和防冻液还是建议定期检查或者是更换的。如果你用的不多，它的寿命是长过你这台车子的使用时间的，你后面都换掉了，那么它这个免维护还真的是成立的啊。那么正时链条和电瓶呢，相对来说一般是比较靠谱的，刚才讲的 EA888 是个例，大众它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也能弄好啊。
10: 学的都是手动挡，开的都是自动挡，不少人真正学车开车靠的是网上的视频了，但网上不是所有的说法都是对的，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11: 那自动挡的车子本来就是为了让各位朋友开车的时候更加方便更加自动吧，对不对？那结果网上面还出现了各种各种所谓的什么正确的启动和熄火方式啊什么的，这些操作基本上我觉得是有点累人啊，违背初衷了啊。那就好比免洗洗手液，你本来就是直接抹在手上刷刷刷刷一抹就好了，所以叫免洗洗手液嘛。你免洗洗手液涂完之后再去拿水冲冲，能不能冲得更干净呢？是能冲得更干净，那你用什么免洗洗手液呢？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那再来说说所谓的正确的启动方式啊。啊，不少朋友说车子嘛要先通电自检，然后再打火啊。你比如一键启动的车子先不要踩刹车，先轻轻按一下灯全部都亮了哦，然后再踩住刹车再过去。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多余的啊。那教你这么做的人呢，我想了想，他理由无非就是这么三个，一个呢是车子要先自检，再来嘛有可能会伤电瓶，第三个嘛你油泵要提前建立这个压力嘛。那首先啊，车子的自检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不是就你开机那一下。武汉理工大学傅涛硕士论文《汽车故障实时提示系统的研制》，你看听名字好了，它上面这么说啊，这汽车上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模块会在汽车运行过程中不断监测各部件的工作情况，如果有异常呢，则会及时启动相应故障运行程序。说人话就是，哪怕车子直接打火有故障，也是会显示故障灯的，你没必要特意的去只通电来检查来看一看的啊。那另外啊，直接启动车子也不会对电瓶有什么损害的。邱伟、于苗在北京汽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汽车启动的时候会切断与启动无关的大功率负载，并集中电量给启动机使用。说的话啊，就是汽车启动的时候呢，虽然用电量是比较大，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他用电量大，有保护机制的，哎，都是集中力量把这个事情先办好了，然后再音响给你点电，空调给你点电。所以你看有些车子启动的时候，哎，这个音响会变轻呐，啊，什么灯会变暗呐，或者说是这个空调好像会抖一下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有保护机制的。最后呢，关于这个油泵建压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其实也有点多虑啊。刘森杨浩在汽车与驾驶维修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电动燃油泵的故障检测及排除方法的分析，上面说啊，这电动燃油泵安装了一个单向阀，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燃油泵停止工作的时候啊，能将油路密封，从而使燃油系统保持一定的残压，残留的残啊，以便于发动机下次启动。那说人话就是，你车子熄火了之后油压它还是在的， 只是稍微低一点，你下次启动之前直接用是不需要重新建立油压的啊。那有些朋友着车的时候大火，要建立一段时间油压啊，然后再好启动，真的有这种情况的。但这种情况它和操作关系不大，和车子有没有坏掉有关系啊。单向阀要去检查一下，搞了不好是要修了啊。那第二个所谓的技巧呢，是车子启动的时候先挂到 N 档再打火，目的呢是防止这个从 P 档你推到 D 档会经过这个 R 档对变速箱造成冲击，更加没必要了啊。赵东烈、尹晨在《城市公共交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自动变速箱换挡特性研究》上面啊，选档器，把这个输入信号传给 ECU 之后呢，会执行档位确认测试，确认之后才会挂上档位的。说人话就是挂什么档位，变速箱也是要一个反应判断时间的。如果不停顿，直接从 P 档推到 D 档，变速箱成功挂入的档位，它是只有 D 档的。它是自动挡，它是智能的，不是手动挡，挂二就是二，挂三就是三。你开个四档的时候直接挂一个倒档，那咯一声很难听的。自动挡不太会的啊。就好比呢，我们从一楼坐电梯去十楼，中间还有那么多楼层，电梯又不会一层层停过去的，你点个十嘛就是十，有个朋友点了个七，那么就七和十停一下，四五六又没关系的，对不对啊。那说完启动我们再来讲讲熄火啊。不少朋友说

0: 的正确熄火方式呢，应该是先挂 N 档，拿个手刹，然后熄火，然后再挂个 P 档。这种做法呢，其实理由和刚才是一样的了，担心这个 D 档呢推到 P 档，多挂了一次 R 档啊，损伤变速箱的什么。事实上，二档这个倒档就是挂不进去的啊，不会存在有这个损伤的这一说啊。而且有些车子 N 档熄火之后啊，是推不动档杆的，你就没办法再挂到 P 档啊，那个使劲都不行啊。再有一个讨论的比较多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理由呢是怕变速箱承受不住啊，尤其是这种坡道上面啊，或者说是停车的那个缴费处啊什么的。那事实上呢，先拉手刹还是先 P 档都是可以的。没有讲究的，甚至是一般情况下你只挂 P 档不拉手刹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声音难听点，你挂回来的时候会有跟这么一声啊，挺吓人的。重庆理工大学宋景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啊， P 档驻车机构能够承受的力是很大的，即使是30度的斜坡上车子依然能够安全驻车，而且呢这个急爪和急轮所受的力也没有达到材料的抗拉极限，不会损坏啊。那现在还有些车子你挂 P 档的同时啊，自动还会给你上个手刹呢，你更加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了，真的就是给我们用用的啊。南京理工大学环真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电子驻车自动 EPB 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上面说啊，带有自动驻车功能的车子呢，当车速极低或者停车的时候，且档位为 P 档或者 N 档的时候，会自动拉起手刹。总而言之，自动挡的车子用起来没有那么多讲究的，就是给我们方便，给我们去爽的。那全自动洗衣机你按一下嘛，你走了，电影看好回来，你把衣服拿出来就行了，你还边上盯着的，没有必要的。启动的时候直接点火挂档就行了，熄火的时候你 N 档手刹拉起或者挂 P 档，保证车子不溜停稳，哎，回来的时候车子还在那个地方，可以了啊。
1: 汽车轮胎被钉子扎了，补好之后还能跑高速吗？可以开多久？多年经验总结，轮胎补好了不一定能上高速，有的情况宁可换新轮胎也不要补，不要因小失大。下面就详细分享补胎几点注意事项。
0: 轮胎被扎了能不能补一下继续用，其实还真不一定。就好像我们手机摔了，如果是电池屏幕这些有问题，修一修也许还可以，但如果 CPU 坏掉了，或者说你这个屏幕本身裂得一塌糊涂了，没办法修，那有可能只能换新的了啊。那先说一下能补的情况，一般来说只要钉子是扎在胎面，就是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那一面，然后扎的孔不是很大啊，都是可以修补的啊。故特意官网我们去翻了一下，有个说明的，不大于1/4英寸的大多数刺孔钉孔或者是切痕，仅限于胎面，可由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用行业认可的方法进行修理，并获得令人满意的修理结果。1/4英寸换下大概就是 6.35 毫米啊。那么正新轮胎官网上我们也看了啊，他这么说的啊，轮胎刺穿的孔洞直径大于6毫米，轮胎肯定是无法修复了。也就是说呢，轮胎正面被钉子扎了，你这个孔洞小于6毫米，大概就是我们大拇指半个指甲盖的这个大小啊，补一补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啊。那如果是后面说的那几种情况就不建议补了啊。那第一个啊，普利司通官方他有个说法啊，对于乘用车不可修补的范围包括两侧全周胎侧和轮胎全周胎圈，因为就是轮胎的胎侧就是边上侧面啊，它是比较薄的，修补之后呢，胎侧在轮胎滚动的时候啊，很容易弯曲变形，会出现浪涌现象啊，长期下去的话会导致这个修补材料脱落，但如果说胎侧只是划伤，伤口也比较浅，那补过之后呢，是可以临时应个急，总归还是要换啊，可以开到维修厂啊。那么谭双有发表在时代汽车上面的论文《全球乘用车补胎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上面啊，有提到过啊，如果胎侧胎间划破镜像长度小于10毫米，轴向长度小于1毫米是可以修补的，但是无法消除安全隐患，只能安装后轮低速行驶或临时使用啊，高速上不了。说人话呢，就是说你这个伤口比较小的，胎侧长度小于10毫米，那深度还不到1毫米的呢，是有一定的修补价值的啊，大概是这么情况。那接着再来讲第二种情况，我按照前面的那个要求啊，这个把这个轮胎补好了，也正常在开，但不是说它能无限拼命补的，我这个轮胎补了145次，整条轮胎上全是补丁啊，还要照样能开，上个高速倍儿棒，一点问题没有，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补胎次数也是有规定的。然后很有意思啊，我各种各样去查，不同的轮胎品牌，它规定的补胎次数它竟然是不一样的啊。那普利司通呢，它是这么规定的，对于乘用车整周胎冠只允许两处修补，两处修补的周向距离呢最小为40厘米，就是说你只能补两次，而且两个洞洞啊它之间啊也是有距离的，不能离太近啊，40厘米以上。

0: 东阳轮胎呢，它规定的是轮胎最多可以补四次，条件呢是每个补丁的圆心夹角不小于90度，哎，都各种讲究，这种你反正也不用记，让轮胎店师傅给你看一下好了，你就记住不会超过四次的啊。那弹霜有限圆，在汽车维护与修理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智能型轮胎创口探测仪及其在轮胎修复中的应用上面也说到啊，一般来说呢，同一条轮胎修补次数达到3次呢，就没有必要再对轮胎进行修补了，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直接更换轮胎。而且你算算钱嘛，好一点的补一次大概要80块钱，你补3次38、240块钱，你买条新轮胎有可能也就是300到400块钱，买个新的嘛好了，对不对？那还有不少朋友呢关心补过的轮胎它会不会影响性能，哎，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补好了能不能上高速等等等等，这里也补充跟大家讲一下啊。那首先呢，只要是补胎的操作和用的设备的
1: 冤枉啊，变天啦，世道不一样啦，你有没有发现啊，我去年明明没有出保险，今年续保的价格竟然还变贵涨价了啊。保险改革了之后，除了出险次数，各种系数它都开始会影响我们保险的价格了。首先违章，我们不小心压了实线闯了红灯，续保保费它会变高。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露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6步骤一定要牢记心间。

0: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四季养生。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从中医讲，但凡长得好看的人，其实都因为脾养护得好。
1: 脾为后天之本，乃五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后天获得的气血都来自于脾的运化。《黄帝内经》也认为，脾土位居五脏中央，主运化，是后天之本，五脏之源，强调脾胃者，仓廪之本。意思是脾是人体的粮仓，这足见脾的弥足珍贵。我们常说的气虚、血虚、都虚，实际上就是跟脾虚有直接关系。脾主运化，脾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搬运工，饮食从口中入胃，胃将食物粉碎消化后传给小肠，小肠收到食物后分类打包，把营养物质传给脾，同时把废物传给大肠和膀胱，脾收到货后进一步分类打包，把营养物质深加工后传给全身，滋养全身，把废物再还给小肠。脾好，脸才好。假如有一天脾这个搬运工虚了，干不动活了，脸就会水肿油腻，唇色暗紫无光，脸上会长斑、长扁平疣、脂肪粒，皮肤松弛下垂、三角眼，头发也会油腻。也就是说，脾好，我们的脸才会好。脾好，脸小。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水湿上泛到头面，就会造成脸部的臃肿虚肥。所以你看，不少肥胖的人不但脸圆，甚至连眼窝都被撑了起来。为什么？因为水湿太盛，所以健脾祛湿可以瘦脸。脾好，脸没斑。斑点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瘀滞，最后导致的色素沉着。小孩子很少有斑点，是因为人家气血运行得好。上了年纪或者生过孩子之后容易出现斑点，是因为我们的气血运行不好。脾虚，血就虚，气也虚。气虚不能帅血，血虚不能载气，气血运行不畅，当然会出斑点了。脾好，脸部肌肉紧致。有的人为什么看上去是一张老脸？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脸部肌肉不紧致。为什么脸上肌肉会松弛呢？因为脾主肌肉，脾气健运则肌肉充实有弹性。如果脾虚，气血不能濡养肌肉，就会出现肌肉松弛。脾好不用抹口红。脾其华在唇，嘴唇是脾的外喉。如果脾好，气血生化有源，肌肉丰盛，我们的嘴唇就会饱满，色泽鲜艳。反之，嘴唇必然干薄枯萎。脾好，脸上不出油。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内积日久成为痰浊，痰浊壅滞于皮肤，这才导致皮肤出油过多，甚至出现其他的皮肤疾病。
0: 四季养生小知识，睡觉是养阳的最好方法，阳气一通，所有症状都可豁然而解。
1: 很多人去体检会发现有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肝血管瘤、腰椎增生等病。事实上，所有的增生、囊肿、肌瘤、肿块等皆属阴浊凝滞，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阳气不能宣通。因此说，治病的关键是扶阳通阳，让阳气健旺，则浊毒痰饮水湿等阴性代谢产物自能排出体外，而不至于凝聚滞塞为患。阳气一通，则诸症皆可豁然而解。睡觉是养阳的最好方法，养阳需要适时休息，夜则入眠，晨则起床，使起居合乎天地规律。夜晚睡觉是敛藏阳气，让阳气休息，这早晨一觉醒来，人体阳气随太阳而生发，充满朝气与活力。睡子午觉，即保证每天子时晚23时至凌晨1时。

0: 时和午时、中午十一时至下午十三时的睡眠时间。阳气进则卧，阴气静则寤。《黄帝内经》如此诠释了睡子午觉对调养阴阳的重要性。子时在一天中阴气最盛，这时睡眠质量最好，最能养阴，而午时阳气最盛，阴气衰弱，睡午觉有助于缓解压力，保持一天饱满精力。睡子午觉要遵循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的原则，睡前应减少刷手机、玩电脑等兴奋活动，尽量在晚上11点以前入睡，同时中午也要小憩15到25分钟。晒太阳补阳气。一、晒头顶补阳气。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也就是所有阳气汇聚的地方，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是百脉所汇之处。晒太阳时一定要让阳光晒过头顶，晒太阳时间最好是11点到13点之间，这时的日光阳气最充足。上班族在午饭后不妨走到室外，让阳光洒满头顶，可以通畅百脉，调补阳气。二、晒后背调气血。人体腹为阴，背为阳，背部有一条不可忽视的经络督脉，它有阳脉之海之称，总督一身之阳气。把背晒热晒舒服了，人体的阳气也就充足了。三、晒腿脚去寒气。俗话说寒从足下起，阳虚体质的人一年到头腿脚都是冷冰冰的，这种情况最应该晒晒腿脚。阳光可以带走腿脚的寒气，还能加速钙质吸收，帮助预防骨质疏松。此外，小腿的足三里穴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保健穴，平时常按揉和针灸，可强壮身体，调理脾胃。四、晒手心促睡眠。手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劳宫穴。劳宫穴为心包金俞穴，五行属火，按揉此穴位有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手心朝向太阳，让阳光照进劳宫穴，可以释放压力、舒缓疲劳、促进睡眠，还有强心益气的作用。一般来说，当人体 15% 的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时，年轻人每周累计晒40分钟，老年人每周晒60分钟，就能保证骨骼健康。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2: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2: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2: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2: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3: 自己养生小知识，经常熬夜的人阳气本来就不足，如果坚持不睡，首先伤的就是阳气，其次还会伤阴经。
0: 早上补阳，晚上补阴，精力不足熬夜的人就吃它吧。晚上人的阳气本来就不足，如果坚持不睡，首先伤的就是阳气，其次还会伤阴经。长期熬夜的人通常看起来会很憔悴，容易显得衰老，这都是由于伤气血的缘故。 提醒

0: 液一族，平时应有针对性的多补阳气和阴精，其中早上应以补气为主，晚上则以补阴精为主。补气的药材有黄芪、党参、人参、淮山等，可以用来泡水或制成膏方服用，酸奶等偏凉性食物则有益阴精的作用。建议常熬夜的人多吃些枸杞，枸杞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肾养肝，对长期用眼的人很好。枸杞吃法很灵活，既可以泡水喝，也可以放入冰糖一起煮烂后装入杯子放进冰箱，如果再加些黑豆更好了。健脾养心，宵夜贵在少而精，长期熬夜的人除了容易伤阳气和阴精外，也容易伤心和脾。解释说，劳伤心脾，而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熬夜一族平时饮食应注意健脾养心，其中健脾的食物有淮山、党参等，养心的食物则有红枣、枸杞、桂圆等。至于宵夜，虽然对普通人而言不是一个好习惯，但夜间工作的人可适当补充一些高质量的食物，晚上吃的东西应该更富于营养，但一定要少食，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吃多了会影响睡眠。蛋糕、牛奶、酸奶等都可以作为宵夜的选择，但一定要吃热的，长期吃凉的食物会伤脾胃。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
2: 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
1: 一看吧，他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
2: 嗯，
1: 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是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哎，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3: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3: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
4: 最近养生小知识，生气伤身，大家可能都知道，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生气真的可能气出癌症来。那么哪些癌症是被气出来的呢？
0: 这种癌是被气出来的。据人民网报道，全球每100个新确诊的乳癌病例中就有12个来自中国，其发病率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平均发病年龄比西方国家早10到15年。专家表示，乳腺癌是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类型，其发病率在近几年呈逐年递增之势，且年轻化趋势显著。预计到2030年，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数将达 23.4 万例，比2008年上升 31.15%。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乳腺癌呢？乳腺癌的病情高发，超过一半来自情绪的负能量，一生气，气就堵在了乳腺和子宫，意味着毒素将在这两个器官淤积。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根鼻管一端插入人的鼻孔，一端插入血滴中，来观察情绪变化带来的反应。首先，当这个人心情平和的时候，呼出的气体将血融化成白色；当这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呼出的气将血融化变成了紫色。而把紫色的血水注入到小白鼠的体内，发现半个小时小白鼠就死亡了。下面这四种气生不得，生一次伤害一次乳腺。一、怨气，怨气多因自认为遭遇不公而生。

0: 常生怨气是半点益处也没有，靠生怨气发发牢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还会引起机体生理功能的降低或紊乱。二、闷气。所谓闷气是有气不发，强憋在心里的气，这种气对身体危害甚大，因为生气对健康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闷气憋在心里无向外发泄，一般持续时间均较长。三、怒气。对于性格急躁的人来说，很容易爆发怒气。五行养生指出，怒伤肝，愤怒使人肝气不舒，胸闷，胸肋胀痛，这种气如果不加控制，危害最大。四、赌气。人们经常由于不满意或受指责而赌气，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赌气的时候，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赌气的结果，往往最受伤的是自己。
1: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实习，实习就是没有到正式工作的时候，实习阶段而已嘛。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这我对古文的了解不太多，那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呢？
1: 就知道你不会，那我就稍微点拨你一下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里面这几个字怎么讲呢？
2: 啊，是啊，怎么讲呢？
1: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解释。子就是孔子，曰呢就是说，学学习，而是一个徐字样，时时常，习温习，知徐字样，悦高兴，呼徐字样。
2: 啊啊啊！就这么简单啊？
1: 你明白了？
2: 这是当然明白了。
1: 那好，那好，来来来，你再连贯的把这句话给我们翻译一遍。
2: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孔子说，学习徐字眼儿，时常温习徐字眼儿，这徐字眼儿，徐字眼儿，高兴的徐字眼儿。
1: 现在我宣布，判处被告死刑。
2: 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死刑？我不服。
1: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只能这样判决了。
2: 那我可不可以问问怎么执行呢？
1: 那应该是还手执行吧。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上吊了。
2: 啊，不行不行不行，可不可以换一个呢？
1: 为什么？
2: 我的脖子怕痒，一有人动我的脖子，我就会笑个不停啊。
1: 你这个人。

北京时间22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0: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4: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5: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4: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

0: 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2: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3: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2: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3: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2: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相聚在心灵之约，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助力您的职场生活更顺利。俗话说得好，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想要抓住心仪的对象，也需要我们做些准备，才能避免在慌乱中错过它。
5: 俗话说得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想要抓住心仪的对象，也需要我们有些许准备。因为在生活中，我们不知道心仪的那个他到底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现，如果没有任何准备，也许在匆匆忙忙和慌乱中就错过了他。比如你在聚会中一见钟情了，因为紧张和胆小不敢上前搭话，眼睁睁看着对方消失在视野当中，过后只留下无限的懊悔，这实在可惜了。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遗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对于爱情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首先是外在行动的准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看脸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如果想要在一开始就吸引到对方，那么可以在外表打扮上下手。女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与发型，穿适合自己身材能够扬长避短的衣服，男生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整洁，这样一来不说迷倒对方，至少第一印象能在及格线以上。一定不要忽视外表上的干净整洁，当你突然不经意间遇到心动的人时，外表上的不自信让你不敢和他接触交流，这时候后悔都来不及。随时保持干净精致，也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好，对外展现出更好的状态，有利于心仪对象发现你独特的魅力。除了外表装扮之外，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做准备，尤其是在沟通相处方面的能力提升上。有很多人因为沟通上的不顺利，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因此学习沟通技巧，提升沟通能力是很重要的。你一定也不希望在心仪的人面前老是说错话，让对方不开心吧。此外，提前打造自己的魅力点也非常重要，发掘自己擅长的方面，积极展示自己的优点。如果你没有一个令自己引以为傲的魅力点，一方面对方看不到你的价值，不会轻易选择你，另一方面你在面对对方时很容易没有自信，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对方，缺乏安全感。即使在一起了，也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对方。你能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当然很好，比如会跳街舞，能弹一首好钢琴。如果没有特长，这时候也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其实不是只有厉害的技能特长才能作为魅力点，找到自己的优点就足够了。比如你性格温和，就可以把性格当作魅力点，在跟对方相处时着重放大自己的这种特质，让对方

0: 方感觉到被理解、被包容，那么对方就很容易选择你了。其次是内在心理的准备。内在心理的准备就是对待爱情保持一个既现实又浪漫的心态。如果你对爱情有过高的期待，那么在遇到心仪的人时可能会用力过猛，或者是给予对方过大的压力，把对方吓跑。因为当你对爱情期待过高，会对别人给予很大的期待，但事实上没有完美的人，一旦对方不满足你的期待，你就会对爱情失望，而对方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而选择远离你。但如果你对爱情抱着太悲观、太现实的心态，往往也难抓住心仪的人，因为你的内心已经把结局设定好了，不敢出击，害怕失败，那自然不会有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在这两种心态中找到平衡，不能期待太高，明白爱情是不易获得的，需要精心的呵护经营，也不能太悲观，我们要相信好的感情仍然是存在的。
1: 如果你想要交朋友或者追求异性，就可以使用一些技巧来增强彼此的相似性，让对方觉得跟你一见如故。
0: 一般来说，我们都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因为相似性下我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被肯定了，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对方能给我们带来好的情绪价值，我们自然会喜欢了。而且大家想法相似，就会少一些争执和伤害。既然如此，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你想要交朋友或者追求异性，就可以使用一些技巧来增强彼此的相似性，让对方觉得跟你一见如故。那么有哪些办法技巧可以给人感觉你们很相似呢？我们不妨从这几个方面来着手。第一，说话相似。语言相似很好理解，首先你们都会说同一种语言，就像一个地方的人可以说说家乡话，很容易增加亲切感。其次是说话的频率相似，比如你们都能 get 到同一个梗，都能明白一些隐藏的言语内涵等等。其实有个办法可以让对方觉得你们说话相似，那就是模仿对方说话，模仿对方的语气，对方温柔你也稍微温柔一点，还可以模仿对方的用词，对方很喜欢说的口头禅你可以适当的模仿，这让对方觉得你们很相似，可以划分在一个阵营了的感觉。第二，身体语言相似。身体语言相似其实有一点难，因为不同环境的人会有不同的身体语言和行为习惯，所以要主动增强双方的相似感，还是得适当模仿。比如你发现对方常用的姿势，就可以在他面前做同样的姿势，对方有习惯的行为，比如使用某个常用软件，你也可以在他面前常使用，这样一来对方发现了之后也会把你划归他的阵营。第三，了解男女对相似性的认知不同并加以运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男性和女性对于相似性的感知有点不太一样，女生在意的是情感情绪共鸣，在聊天过程中就可以感知到相似性，男生对聊天的相似却没有女生那么敏感，男性更能感受到的相似性体现在双方能够一起共事上面，比如可以跟他一起看球赛，可以一起去运动打球，一起动手完成一件事情。了解到这个差异之后，你在追求异性时可以好好利用，女生追求男生时多多邀请对方一起活动，跟他一起经历某些事情，让他觉得你们好相似啊。男生追求女生可以把侧重点放在聊天的契合度上，在聊天中注意照顾女生的情绪，注意女生的情绪变化，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这样可以让女生感到被尊重、被理解，进而觉得你们聊天很契合，你们是相似的。

0: 第四，三观相似。人与人之间的三观碰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在交流中收获一些别的观念。如果两个人在一开始就有比较相似的三观，那么恭喜你们，你们在精神上注定是比较契合的，你们天然的就会产生相似感，可以说不需要做太多努力。那么如果遇到了三观没有那么一致的情况呢？双方可以先交流一下，如果在你看来对方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你自己的做法反而受到自己观念的影响有些欠妥，那么可以观察对方是如何处理的，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你可以像对方那样去处理。其实想要培养相似性并不难，核心就是模仿，模仿说话的方式，模仿身体语言，以及模仿好的行为方式。
1: 感情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要因为试探伤害彼此，往往你越是试探，他就越会远离你。
2: 如果我买车钱不够了，你愿不愿意投资我50000块？那我要是真像别人说的那样不讲道理，你还会不会喜欢我？如果你的前任回来了，你会不会抛下我重新和他在一起？我要是胖了20斤，你会不会嫌弃我？在感情中，常常会有人用一些小方法来试探另一半对自己的爱，他们有时候可能只是随口一问，而有的时候则是真的想通过这些问题来考验对方。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非常在意另一半的回答，仿佛只要对方能够说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就能证明对方是深爱自己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格瑞·海斯勒表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现象，考验另一半是一种心理需要，往往出现在两人关系出现问题时。当你因为关系中的变化而感到不安时，就会开始担心对方是不是不够爱自己，是否会抛弃自己。比如说你最近长胖了不少，你担心自己身材走样，变胖变丑了，另一半就不爱你了，你被这种想法折腾得非常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会旁敲侧击地试探对方，想让对方证明对你的爱意，想要得到对方的保证，以此来安抚你的焦虑，让你安心。但是试探对方真的能让你安心吗？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就跟大家分析过，安全感一部分来自于他人，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自己。就比如上面说的，你长胖了不少，不禁开始思考，我现在胖了这么多，他是不是就不会喜欢我了？这个问题看似是针对对方的，仿佛只要对方承诺会一如既往的爱你，你就安心了。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你虽然可以从对方的回答当中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这个问题之后还是会继续困扰你的，等到你再胖一些，不安感会再度袭来，你还是会去试探对方。也就是说，无论对方如何承诺保证，并不能彻底消除你的担忧与焦虑。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你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的缺失，所以这个问题更需要你自己去回答，现在的我值得被喜欢吗？没有了好身材，我还有哪些地方能够吸引他呢？因此，很多时候试探对方是因为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迷茫和对感情的不确信，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多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另一半的承诺很难让我们真正安心下来。所以，与其总是想办法考验另一半，不如试着去完善自己，无论是从外貌上，还是从学识修养上，只要能够让你收获自我价值，提升自信心，你都可以去做。此外，你还要学着信任自己的另一半，给他一定的尊重和空间，有什么顾虑可以直接和对方说，明确向对方说出你的需求，不要再偷偷的给对方设陷阱了。要知道，陷阱一旦被发现，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最后我想说，感情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要因为试探伤害了彼此，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信任自己的另一半。
1: 职场中常见毛毛虫效应，因为盲目跟从习惯而导致失败的现象，这样的行为不仅发生在毛毛虫身上，也会发生在人的身上。
3: 法国有位科学家叫约翰·法布尔，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把很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边上，让它们首尾相连围成一个圈，同时在花盆附近撒了一些它们爱吃的松叶。因为习惯，这些毛毛虫只会一个跟着一个绕圈圈，没有任何一只毛毛虫偏离轨道。就这样，七天过去了，它们还是排着队绕着花盆转圈，最后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后来，科学家把这种喜欢跟随过去经验的习惯称为跟随者习惯，而这种因为跟随而失败的现象称之为毛毛虫效应。简单来说，毛毛虫效应说的就是因为盲目跟从习惯和惯性思维而导致失败的现象。这样的行为不止毛毛虫会有，人也会有。哪些人会特别容易出现毛毛虫效应呢？一、埋头苦干事。这部分的人们会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按照上司的吩咐做就好了，不用管太多别的事，也不用管这件事是否正确。当这件事是积极正面，有利于公司或事业发展时，这些人就是最勤劳的员工。但如果这件事是消极负面，甚至会拖累公司发展时，那么这部分人往往就会被杀一个措手不及。第二，盲目崇拜式。人们都会对有权力、地位、威严的人有崇拜感和佩服感，可如果这样的感觉和信仰变得盲目，分不清事情好歹，坚信对方一定是对的，自己要好好听话，那么事情只会越发不可收拾。第三，墨守成规式。有些比较固执、比较自我的人会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知识，而不太愿意采纳别人的建议或提醒。这类型的人通常都会有一句口头禅，我认为我是对的，听我的准没错，总是用自己原本的固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第四，恐惧风险式。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胆小怕事，不敢去创新尝试新的方法，他们会更倾向于用旧的传统的方法，不想承担新方法带来的风险。毛毛虫效应不仅会增长我们的惰性心理，还会遏制我们的创新思维。为了避免该效应的现象发生，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摆脱惯性思维的影响。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要第一反应就是用已有的观点方法去解决，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尝试。第二，增强自己的创新思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的变化，根据相关的变化来调整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一味使用常规的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但也有可能错过更加便捷方便的新方法。第三，不要害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尝试新事物的确需要承受不少的风险和压力，还有一定的失败几率，但时代的进步正因为存在敢吃螃蟹的人，所以不要害怕。
1: 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之一。更可怕的是，在假爱之下成长的人一般是很难自信的。
3: 有个朋友说自己快抑郁了，毕业后他按照父母意愿在医院当了3年的行政，每天像行尸走肉一般，实在不开心。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独自找工作，父母死不同意，觉得体制内工作无可挑剔。他说，真是怪了，整天说为我好，但没人问我一句这工作我喜不喜欢，我过得开不开心。为什么有些父母说爱你，却在你颓废痛苦时比外人还要落井下石呢？为什么他们不会拥抱你，对你说没关系，你还有机会呢？武志红的解释很犀利，父母总是喜欢夸别人家孩子，而不愿夸自己家孩子，这会给自己孩子这种感觉，你必须全能，否则别人家孩子总是有比你强的地方。这很可能是父母将我必须完美的婴儿式渴望投射到孩子身上，变成你必须完美，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孩子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父母也是人，对孩子有所期待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期待完全凌驾于爱孩子之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病。因此，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之一。更可怕的是，在假爱之下成长的人一般很难自信。 如果一个人总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定义，就会相信

0: 他们的评价更真实。通过别人的观点来认识自我，只能使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模糊，结果就是不再信任自己，潜意识里全是我不行。这很可能是一个人不自信的根源。其实，当一个人意识到父母的爱可能有问题时，很可能意味着你的自我真正开始觉醒。你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罗杰斯给出的答案是，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是可以肆意谈论自己喜欢的伴侣而不担心被评判，是可以淡然说出自己被欺负被排挤，不用担心反被质疑自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是不想要的可以拒绝，想要的可以坚持，是可以痛哭，可以颓废，可以愤怒，可以失败。在你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这才是爱。
1: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是微妙，一句话可以让人如沐春风，也可能令人敬而远之。五条社交潜规则，帮你洞悉人际关系的真相。
0: 我们每天都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成了我们最为头疼的事情。

人喜欢谈天气，但中国人比起聊天气，聊吃的会更好。还有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是以外行的身份请教对方一个他专业或者是行业内的问题。第二，与人初次见面时，微笑注视对方的时候，尝试去辨认一下对方眼睛的颜色，这样你留给人的印象会很特别。可能是由于你注视的时间多出了一到两秒，也可能你的眼神会更专注，对方会对你产生不同的反应。第三，情商高的人和情商低的人的区别在于能否精准地把握界限感。两个人无论有多熟悉，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有一定的界限，哪些话适合说，哪些问题不该问，心里要有个谱，不能自认为和对方熟就无所顾忌。没有界限感的人必定是会令人避之不及的。第四，当你提到别人的时候，尽量称呼他们的名字，而不是用代词或其他模糊的指向词。人们都喜欢自己的名字被提及，当你提及他们的名字，就会对你有更多的好感。第五，人往往不会记住你说过了什么，而是会记住你和他交流过程中的感觉。所以社交中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自己和自己表达的内容上，也要多关注交流的氛围和对方的情绪。反过来说，你也不会完全记住喜欢的人交流时说的每一句话，但会记住你和他交流过程中的感受，不是吗？最后，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五个小常识。第一，以外行的身份请教对方一个他专业或者是行业内的问题，是一种很好的破冰方式。第二，与人初次见面，微笑注视对方的时候，尝试去辨认一下对方眼睛的颜色。第三，交流过程中注意把握界限感。第四，提及他人的时候尽量称呼他们的名字。第五，谈话过程中不要只关注自己说了什么，也要多关注对方的反应。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你，精彩，精彩。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2: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3: 听着这首《影》，如同坠入一场迷雾中的博弈，前奏淡雅舒缓，但副歌部分双声齐发，仿佛能看见荧幕上的刀光剑影，在谁是影子谁是真的追问里，感受那份身不由己的宿命感。谭维维的高亢声线与梁博的沙哑交织，将歌曲里的挣扎与对峙演绎的极具张力。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人花落》，这首歌是由人气女歌手吉克隽逸演唱。这位歌手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优美的嗓音深受大众喜爱，无论你是喜欢吉克隽逸的歌曲，还是你是新来的听众，相信这首歌都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褶皱里的尘封，是每一个父亲的心事，是未说出口的牵挂，是穿越时光的呢喃。韩庚用音乐解码深沉的父爱，在风声里辨认父亲的心跳，读懂了他眉眼间被岁月摩挲的纹路。听风八百遍，让我们渐渐听懂了这温柔却锋利的风，也听见了那份无言的父爱。

林俊杰想要写一首歌给他的歌迷朋友，完完整整地送给歌迷朋友一首属于他们的歌。这首歌包括歌词，包括故事，包括情感，完全为他们写的。请欣赏林俊杰演唱的歌曲《不流泪的机场》。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明确禁止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乐迷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古典星光。在这里，我们仿佛是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头顶是金色温暖的阳光，让我们的心和音乐一起去远航。欢迎来到今天的古典音乐天天听环节，伟大的音乐，不朽的经典，让古典走进你的生活。
9: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

0: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征途是周深为新华网大型融媒体活动《了不起的征途》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由杨曼希和李新慧填词，西风谱曲，于2022年4月20日正式发行。这首歌曲不仅收录于同名专辑《征途》中，还作为活动主题曲，深刻体现了活动的核心理念。

生活因你而火热，是新裤子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以一种深情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艾怡良的《回到再见之初》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深情回望的旅程。这首歌以其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在面对离别与重逢时的复杂心绪。艾怡良用那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恰到好处。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龙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那沙漠里的水由方大同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不禁让人想起史蒂夫·汪达的黄金时代和 R&B 流畅风格。方大同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音乐的浪漫盛宴，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柔的记忆。
2: 得到的世界有时沉默，

漂洋过海来看你，由李宗盛作词及作曲，讲述的是一对异地恋情侣思念彼此的故事及心路历程。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她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0: 点不安，保持微笑虚构我的快乐。
1: 王心凌的羽毛完美阐释了爱情，羽毛代表着爱情羽毛，很漂亮却很容易被风吹跑掉，羽毛飞走了不是你的，你越追它跑得越快，要是你的终究还是会回来的。

这一诗由屈肖斌演唱。屈肖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除了翻唱现代流行歌曲外，他还擅长古风歌曲。他的声音独特沙哑而富有情感，使得他的古风歌曲深受听众喜爱。这首歌表达了对古代军事策略家的敬仰之情。

俞灏明的告白时间，以其流行的曲风和真挚的歌词，展现了爱情的美好与甜蜜。在这首歌中，他用温暖的歌声诉说着告白的勇气与坚定。

杨宗纬的人间剧场唱出了一场真实人生的感觉，还是杨宗纬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味道，总觉得他可以把歌唱进人们的心里，歌词和旋律方面都略微有点忧郁的感觉，能感受到人们在人间剧场里的挣扎和痛苦。歌词并没局限于电影《大红包》本身的内涵，是一首很能引人遐思的电影主题曲。

0: 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带来一首新古风歌曲《梦》，歌词中弹指一挥，坠入其中，隐喻时光易逝。而古筝和笛子勾勒出的山水虚影，恰是都市人对精神桃源的无尽追寻。让我们在鹿晗的歌声中一起感受现代音乐与传统的诗意共舞。

Best 造就王者是陈立农在2020年推出的压轴单曲，不仅是他20岁青春节点的重要记录，同时也是庆祝他与环球音乐签约1周年的纪念。

或许是我怕了，或许是你累了，或许是因为疲倦对未来感到不安，最后连一句对不起也无力偿还。不是不敢承担，只是在感情里我们都习惯了高估了对方，其实大家都是自私的，都想要对方付出多一些，直到经历分手时才发现我们都没有想象中勇敢。或许有一种幸运叫做从来没有跟你谈过恋爱，或许没有谁错谁对，如果重来一次，你还愿不愿意相爱？

祖儿的《爱你爱我》，就像体验着两颗心灵的激情碰撞，温柔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表达，让你感受到了爱情的真实与美好。

古巨基的歌曲《只要有你》是一首浪漫的情歌，曲调优美轻快，旋律动人心弦，婉转抒发爱意。歌曲的编曲风格别具特色，轻快的吉他，节奏优美的弦乐编织，让人不禁陶醉其中。

欢迎继续收听孙伯伦带来的《轮到我》。孙伯伦出道至今，与内地多位知名音乐人、制作人有过合作，打造出许多或令人感动、或昂扬澎湃的单曲。孙伯伦结缘小柯老师，并以男主角的身份参演了音乐剧《凭什么我爱你》。小柯老师创作单曲《我背后的你》，歌颂父爱。孙伯伦的动情演绎赋予歌曲深沉灵魂。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

0: 更能够摸得着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

0: 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再按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也需要开药了，都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4: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5: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

0: 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油，并反对将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3: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2: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3: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诗意广西。
4: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深入百色贵港南宁调研，并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强调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打好广西向海图强时代考卷。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柳州市林产加工业向绿色高效转型，产业链延伸助推产业升级。
3: 北海市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一季度全市网络零售额突破27亿元。
2: 广西17个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入选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发布名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7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先后深入百色三个关键点，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发展先机。陈刚强调，要坚持一体谋划、整体提升、适度超前，围绕平陆运河经济带高水平打造支撑向海的交通基础设施，加快打通铁路和水运通道，一体推进内河港口布局建设，加快畅通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多式联运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加快推进园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北部湾港、铁海将联运一体化改革，加快建设以南宁港为代表的内河航运和保税物流体系。要坚持兼顾全局、守住底线，算好向海经济发展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综合账、长远账，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同向发力，促进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与民生保障协同联动，坚持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筑牢向海产业安全防线，奋力做好向海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韦涛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

0: 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质增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组织能力，壮大贸易规模，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优势。要优化向海产业规划布局，聚焦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统筹谋划，系统推进重点领域发展，加强对内对外产业链合作，加快打造向海产业发展高地。要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推进港产城融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落地实施，把产业园区打造成为发展向海经济主阵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批高能级向海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融合应用，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示范标杆。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严控两高项目上马，建设绿色工厂、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座谈会前，陈刚、韦涛听取了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综合协调组及实体经济调研服务情况汇报，指出“五个一”工作机制是广西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做法，要求进一步加强统筹意识，创新统筹方法，提升统筹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企业工作，瞄准产业发展前沿动态，扎实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交通运输厅、园区办、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平陆运河集团、南宁北海、防城港、青州、贵港、玉林、百色、崇左市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柳州市作为广西森林资源大市，是国家重要商品林生产基地和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当前，柳州市正在加快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林产加工及纸业产业作为柳州市县域经济支柱产业，正呈现出绿色高效、链条延伸的蓬勃发展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王磊的报道。
0: 走进广西鹿寨贵中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记者在一家美人造板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看到，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原木破碎、干燥施胶、热压成型，各道工序井然有序。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刘银奇告诉记者，公司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鹿寨县，充足且优质的原材料供给为公司稳产增产筑牢根基。目前公司每日产量可达1500立方以上，为下游高端家具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优质板材保障。
2: 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原材料的一个稳定性。另外呢，我们原材料到厂之后，我们
1: 法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北海市和桂平市平南县的两个民生计量监管创新案例成功入选。北海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鬼秤乱象，自主研发电子机加秤作弊密码快速识别设备，填补了广西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搭建云端巡检智能监管系统，在全市45个满意市场推行经营主体一户一码数字化管理。2025年北海市集贸市场短斤少两投诉同比下降 31%。贵港市平南县针对加油机计量监管难点，建立投诉频次挂钩检查频次机制，落实一机一档管理，建立数据预警模型。2025年通过该体系成功整治15家异常站点，引导企业将计量

0: 量偏差严控在正负 0.15% 以内，降低投诉量。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全区河湖长治工作要点和广西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方案，统筹推进河湖系统治理与生态保护，为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明确路线图。其中，自治区河长治办公室印发2026年全区河湖长治工作要点，在水资源方面抓实四水四定，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水环境方面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整治一批涉重金属污染源。在水生态方面，持续保护修复河湖湿地生态，实施九州江母亲河复苏行动。在岸线保护方面，纵深推进河湖库清死乱，稳妥有序退出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运用 AI、 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数字技术赋能河湖岸线空间监管，探索更多河湖一张图应用场景。同时，自治区水利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广西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完成行动方案内南阳江等104条乡村河湖库攻坚整治，通过实施乡村河湖库清淤疏浚、河湖水系连通，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黑臭水体排查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创新河湖管护模式等11项措施，系统谋划、科学施策，推进全区乡村河湖库保护治理。广西将进一步健全河湖长治工作体系，发挥河湖长加警长、河湖长加检查长协作作用，探索生态警务在河湖领域应用，实施新一轮河湖健康评价，评鉴结合完成不少于30条幸福河湖、美丽河湖建设，统筹建成120公里滨水碧道，打造广西特色河湖文化，推进河湖生态持续复苏、功能系统提升，为建设美丽广西做出新的贡献。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0: 记者近日从北海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北海市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全市网络零售额达27.3亿元，同比增长34.4%。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北海台记者周宝儿、沈世玉、苏渊湖的报道。
3: 今年一季度，北海市与与辉同行顶级流量合作为契机，推动商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一月，与辉同行月山河首站走进北海，董宇辉团队以直播行走形式推介涠洲岛、海丝首港等地标景区与特色产品，直播间观看人次超3300万，带动400多种北海好物热销，总销量突破100万单。北海黑虎虾、海鸭蛋、虾滑等特色产品畅销全国，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6亿次，直接拉动春节旅游订单大幅增长，树立起电商赋能文旅营销的标杆。广西真新鲜食品有限公司内容总监郭宏斌：
4: 我们公司今年在电商直播方面重点以头部主播 IP 与辉同行开展合作，本次合作不仅实现了销量与曝光的前进增长，共通过直播间对产品品质的现场验证，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品牌实力，累计销售额突破366万元，总曝光超过2200万人次，多款产品凭借出色的口碑成为了热销爆款，一季度的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
3: 一季度，北海市食物商品网络零售额11.2亿元，同比增长4.1%，非食物商品16.1亿元，同比增长68.4%，成为拉动全市网络零售增长的主要动力。农村电商发展迅猛，北海市合浦县作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网络零售额达1.7亿元，同比增长超40%，有效推动特色农产品上行，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北海市商务局副局长黄远新：
5: 我市将持续优化电商发展的环境，强化企业服务保障，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开展人才培训，落实扶持政策，举办线上线下促消费活动等举措，不但壮大电商市场主体，推动更多北海好物走向全国，持续深化商文旅融合，加快农村电商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商务动力。
1: 广西台消息，5月10号，2026中国品牌

0: 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举行，广西17个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入选，数量较去年增加5个，创历史新高，继续稳居全国第二。入选品牌总价值达 1161.68 亿元，较去年增长 22.01%， 所有入选品牌价值均实现同比提升。其中横县茉莉花茶连续7年位居广西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首位，目前全区累计完成155个地理标志产品统一认定，认定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建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6个，数量位列全国第四，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突破22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 82.34%。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老年群体成药品不良反应高发人群，安全用药该如何做好。
0: 深夜飙车炸街扰民，柳州警方重拳出击，源头整治该怎样发力，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8: 妈妈，我困了。
7: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9: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10: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1: 豆子妈，豆子吐了，
12: 又全吐出来了。
13: 孩子妈，
14: 妈妈，我鼻子好痒。
15: 妈妈，我肚子。
7: 妈妈又该找谁呢？
16: 你不是找剪刀吗？
1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8: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康。今天是5月12日，传播健康理念，养成健康行为，一起来听健康知识，为健康加油。袁医生为您解读，间歇性进食真的是减肥妙方吗？多年研究结果终于给出答案，一起收听。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减肥的话题。间歇性的进食作为目前呢最热门的这个减重饮食之一，它和我们传统的节食方式不一样，而是在提倡在特定的时间内控制热量，因而它比较传统的这个节食方式呢更容易坚持。但是这个间歇性的进食它真的有作用吗？那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就系统地评估了各种间歇性进食方案对于体重等各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日常，到底有哪些这个间歇性进食的方案？那第一种就是隔日进食，就是我们隔一天吃一次东西，有一天是不吃东西的。那第二种就是5:2饮食，就是隔日饮食方案的进一步改良，每周有2天呢是进食的，其他时间的饮食不受限制。第三就是限时进食，就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段来进食，通常呢是4到10个小时，但是进食期间不限制热量的摄入。那而针对这些方案，最后的研究发现，第一，隔日进食和5:2进食方案的减重疗效与这个传统的我们去限制饮食的这种效果是相当的，就是没有太大区别。第二，间歇性进食的减重疗效和能量摄入减少有关，而和进食时间无关。那么这个啥意思呢？就是这项研究其实戳破了关于间歇性进食的一些神话，揭开了间歇性进食减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减少了热量摄入，所以你是在欺骗自己的身体少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能减肥成功的原因。而间歇性进食呢，还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在进食期间呢，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便秘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减肥能够有效果，你主要还是吃得少了，别再迷信什么其他的进食减肥方法了。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最重要。
1: 中年女士心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失，自行停药导致脑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2: 55岁的赵女士啊，总是心慌心跳的很乱。到医院做了一份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心率114啊，医生说是心脏房颤。随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使用的药物并没有把房颤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窦性心律。医生建议她说要长期抗凝药物啊，要吃一些抗凝药物，要长期吃。医生说要预防血栓，要预防脑梗，同时服用了洛尔药，要控制心率。经过3个月的治疗，赵女士的心慌症状消失了。她说："哎，是不是治好了呀？"到医院一复查，结果心电图提示还是房颤。医生说，还得继续用药，就算现在没有心慌，没有心跳乱了，也得继续吃药。赵女士吃了3个月的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手呀、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交代过，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出血，但是只要是小范围的这种出血啊，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是正常的啊，就不用太担心。但是赵女士觉得吃药啊跟不吃药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药物还有副作用，于是自己就不再吃抗凝药物了。停药后半年的一天，赵女士突然晕倒在厕所，送了医院，排除了心脏病导致的晕厥，做完了脑 CT 提示脑梗死。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现在赵女士还住在监护室，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简单的说就是心脏跳乱了，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患者在初期就像赵女士一样啊，会觉得心慌、心悸、心跳加速、心里跳乱了。确诊房颤比较简单，通过一份心电图就能确诊。当然，极少数的患者在房颤初期他可能没有症状，没有心慌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看，那么就更容易耽误，很难及时发现。房颤的危害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哎，房颤了，心跳乱了，心慌了，导致人心慌心悸、睡不着觉等等等等。房颤是因为心脏不能正常的跳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心脏呢，一旦长了血栓，这个血栓可能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就随着我们啊这个血栓走走走走脑子，堵塞在脑子，就叫脑血栓，也叫脑梗死。现实中，我们20%的脑梗死都是心源性的血栓导致的啊，主要就是心脏房颤导致的。房颤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要比没有房颤的患者风险高出5倍。房颤患者不但他的脑梗死风险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心脏病都可能会导致房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会导致房颤，冠心病、风心病、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房颤发生。 当然甲亢啊，比如甲状腺

0: 能抗进来，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增加。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米国的老外啊，本身他没有基础心脏病，就是因为年龄偏大了，出现了房颤。年龄因素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这些因素，我们都是能够预防的。比如说，你要早发现、早控制高血压，正规的治疗心脏病呀，控制甲亢呀，都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都要终生是房颤，甚至可能要终生服药。除了少数的人通过射频消融手术根治房颤以外，大部分的人房颤都得携带终生。射频消融手术啊，并不适合每个房颤，而且它费用很高，成功率相对偏低，还有复发的可能。大部分人房颤的治疗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你新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跳。这种房颤一般要预防房颤的发生，比如说服用氨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洛尔等等一些药物。而另一种房颤是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也就是它一直是房颤。这种房颤主要的风险来自于血栓，所以要以抗血栓为主。目前常用于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普加群、利伐沙班啊，其中之一。当初让赵女士服用的药就是抗凝的药物，可是赵女士认为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呀。我们上面说了，随着房颤的持续，很多人的心慌、心跳、心里扑腾的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因为他习惯了房颤的这种心跳了啊，心跳乱他习惯了，所以他没有感觉了。所以赵女士后来不是说她不心慌了吗？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她以为她好了呢，其实还是房颤。房颤可以没有感觉，但是不代表没有危害。只要是心脏房颤持续性的跳动，那么就会有血栓的风险，就会长期乃至终生的要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预防脑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射频消融手术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左心耳封堵手术啊，它也是用手术的方法去预防血栓脱落的方法。总之，我们当心慌、心悸、心里扑腾、心里乱跳的时候，最好做一份心电图，看看是不是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规的治疗预防房颤，以免导致脑梗死偏瘫，导致昏迷，到时候后悔莫及。
1: 脾脏切除会引起脾虚吗？脾虚就是肠胃不好吗？大部分人都弄错了，听医生为您答疑解惑。
2: 做过脾脏切除的手术，我呢现在没有脾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一定脾虚啊？那我再去健脾补脾还有没有用呢？那其实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呢，你就犯了呀大部分去初学中医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中医的肝心脾肺肾气血的概念呢和西医上的它的这个概念混淆了。那在西医上讲，脾是什么功能啊？它是身体中最重要的免疫器官，它呢可以把我们血液中的像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抗原啊，通过呢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把它们给杀掉。它呢还可以去生产的这个淋巴细胞生产的免疫球蛋白，它呢还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血库。但是中医上讲的脾啊，可和西医的这个脾关系不大了。那首先呢，讲脾主运化，是不是要把我们吃进去食物中的这些水谷精微这些精华物质，是不是首先给吸收出来啊？那这个步骤是不是特别就像是我们西医上讲的胃肠的功能啊？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上讲的这个脾啊，和西医上讲的这个胃肠关系呢比较密切，但是呢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啊，一定要听清。那你再往下看，这个脾主运化，它需要把水谷精微运送到全身，你想想它和胃肠关系又不密切了。那再往下说，脾主生清，它还呢主生体内脏，你听听这些功能是不是和胃肠关系也不密切了。那第三个，脾还主统血，统摄血液，那你想想好像和胃肠几乎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说呢，你千万不要把中医上的一个概念和西医上的某一个器官啊去对应起来，他们呢是完全不相关的。其实这也是特别多的人去学习中医的时候，甚至呢西医再去学习中医的时候，特别去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就先入为主说，你一看去讲脾胃，脾胃它不一定是讲胃肠的功能吗？其实中医上的脾的很多的功能和胃肠啊关系也不是很密切。那像到其他脏器就更是如此了，我们讲叫肝主疏泄， 肝主藏血，那这个藏血可能和西医上的这个肝还有一点点关系，那

0: 肝主疏泄和西医上的肝关系就不密切了。那还有呢，讲到的肾，肾主生殖。那我们西医上的这个肾干嘛呢？那西医上的肾是不是要排泄体内这些代谢产物和有害的物质去形成尿液呀？那是中医上的肾呢，它有一定的这样的功能，因为呢，肾与膀胱相表里，哎，肾主气化，和它有一定功能。但是呢，刚才讲到的这个肾主生殖啊，肾主纳气啊，又和它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想要学习中医的话，你呢最好要抛开呢西医上的一些生理啊病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呢就用中医的思维来去呢思考中医，来去呢进行呢判断人体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来去解决，千万呢不要和西医的问题呢来去一一对应。那很多人说，你这么说你都说不明白到底这个中医的肝心脾肺肾在哪儿，那么中医上的经络在哪儿，那你这个中医就是纯粹的骗人扯淡不靠谱的东西。其实呢，我想说我的观念也是啊，随着未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我们呢对于人体的这个生理病理的这个研究更加的深入，我们总有一天呢是可以呢去来解释中医的，去来发现中医上讲的这个阴阳气血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为什么我们去用滋阴的药物就可以去治疗这些阴虚的这些症状，我们为什么呢出现这种怕冷手脚冰凉的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去用温热的药物去治疗，我们总有一天呢会发现的。但是呢，毕竟我们现在西医的历史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你呢非得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科学已经到头了，我觉得也真是有点夸夸其词了。所以说呢，当科技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利用中医，那最好的方式啊，还是用中医的思维、中医的方法来去理解和去使用的中医、中药、针灸的这些方式。当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可以去解释并且去利用中医的这些知识和方法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欢迎啊这种程度的这个层面的中西医结合的。那最后，那到底中医靠不靠谱呢？其实啊，我相信那平时呢比较信任中医的这些人群中，喜欢找中医看病的人中啊，其实呢非得说是我因为相信中医这个理论多么的完美和完善的人啊是少数的。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呢我呢碰到一个疾病，西医呢真的一点方法都没有了，我呢去用中医的方法去调理，发现呢能达到不错的效果，我发现中医真的能帮助我来去治疗这个疾病。其实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因为效果还不错去相信中医，选择中医，而真的不是因为啊我就是相信阴阳，我就是相信气血，我就是相信中医讲的肝心脾肺肾。其实呢，我们去从事中医临床、中医教学、中医科研的人呢也会发现，其实中医最重要的魅力呢不光是有中医的理论和体系，那么中医最重要的魅力是它真的可以对于一些疾病呢达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呢很难说所有的疾病来了我们呢十个人十个都能治好，但是西医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但是呢我们平时呢也经常会去碰到这样的疾病，就是呢它真的很难治，它真的正常来说它没法自己去自愈的一些疾病，我们通过中医的、中药的、针灸的、艾灸的这种方式让它达到了痊愈，让它达到了好转，其实呢也是一个一个这种非常好的实例，去让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从业者来去继续的向下努力，来去把我们中医呢来去发扬光大。
1: 卧室中的这几物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为了健康早知道早好。
2: 对于刚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甲醛的问题，特别是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中它就隐藏着甲醛，因此呢大多数装修完之后呢都会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卧室里的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如果吸入过多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复合板，我们在装修房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木地板来提升装修的这个档次，但是实际上实木地板的价格呢是非常贵，因此呢大多数人会选择这个复合木地板来进行装修，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会含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它会悄悄地在释放甲醛，但是还好呢这个甲醛含量呢也不是很多，适当的通风其实就可以让它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 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保护这个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却忽略了撕掉它。有时候呢，觉得这一层保护膜可以更好的保护床垫，因此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撕掉。事实上，这一层保护膜在生产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撕掉，可能这些甲醛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含有甲醛的物质可能不仅仅这几个，因此呢，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炭、绿色的植物，来帮助更好的吸附甲醛。
1: 徐思悦医生为您答疑解惑，为何会得腰椎间盘突出症？这几种诱因会使髓核破裂，尽量避免。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话题。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脊柱结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骨拼接起来的。那么两节椎骨之间就有一个有弹性的椎间盘做一种缓冲器，那么这样的结构就赋予了我们腰椎高度的灵活性，所以啊，我们可以弯腰，可以后仰，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就好比是一个汽车的一个空气的悬架，那外面呢有一圈较硬的纤维环，上下呢有两片软骨板，它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间包裹着一个就是富含有水分、弹性十足的髓核。那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外周的纤维环就会老化，甚至会破裂，从而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凸出来。如果这种突出的部分压迫到了脊柱里面的神经，就会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腰椎间盘纤维环的破裂呢？其实以下徐医生讲的几个事情往往就是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的诱因。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弯腰负重，当我们的脊柱啊竖直的时候，其纤维环各个部位的受力还是比较均匀的，所以不容易发生损伤。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经常弯腰负重，那么纤维环的一侧就会被过度的挤压，那么长期如此就容易发生纤维环的破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腹压骤然增加，比如说剧烈的咳嗽、打喷嚏，还有便秘、憋气等等，就可以瞬间的改变脊柱的受力的状态，从而容易导致纤维环的破裂和髓核的突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腰部的外伤，因为在一般的外力的作用下，我们的腰椎的间盘啊还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在比较大的暴力的外力的作用下，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是摔伤，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暴力的作用，就容易造成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从而牵拉牵扯到了纤维环，造成纤维环的破损，从而最终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尽量去避免这些容易诱发纤维环破裂，从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生的因素的出现。
1: 男性前列腺炎，别担心，何雪友医生提醒，坚持五个好习惯，远离炎症。
4: 前列腺炎的治疗，我们是以药物治疗为主，仪器治疗为辅啊。这个我们现在主要是中西结合药物治疗，口服药和局部药相结合的治疗，这样大部分病人的话呢，症状都得到改善啊。不主张对于慢性的这种前列腺炎长期的静脉输液治疗，也不太主张这种所谓的仪器治疗。通常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我们先讲局部用药，局部用药指的是肛门用药，就是经直肠给药，有两类药物，一个叫野菊花酸，还有叫前列氨酸，对于会阴部的坠胀疼痛啊有帮助。对于前列腺炎造成的排尿症状，尿急、尿频、尿路刺激症状的话呢，我们通常用的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常用的药有高特林、哈勒、可多华啊，这类药物都可以。 还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一个改善排尿。

药的，像龙必舒啊、翁立通啊都可以。还有植物药，老百姓用的最多的就是钱内康，还有国外的进口的植物药，沙巴棕都可以用，这都是改善排尿症状。早泄的话，我们就要用舍曲林这类药物。如果有肾虚呢，还要补肾，用的不好，还要用一些补阳的药物。啊，至于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个帮助睡眠的药。总体来说，我们主张用一些中成药为主，西药为辅。对于细菌性前列腺炎，我们主张用抗生素。抗生素治疗的话呢，首选喹诺酮类药物和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其次是头孢类的药物。所以前列腺治疗非常复杂，要针对不同的病人采用不同的药物治疗，通常是几个药联合应用改善病人症状。治疗周期呢，我们一般主张前列腺炎治疗是1月为周期，治疗1个月看没有效果就要换药。

0: 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冯程港新起航。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7: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9: 打你怎么了？
7: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0: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10: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7: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7: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0: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10: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7: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1000人。
1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4: 38633，
1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